0: 卫队还是一个非常豪横的这个头球破门，高高跃起啊，完成了第四粒进球，所以本场比赛这个比分定格在了4-1。
1: 嗯，那在比赛结束看到了这个现场的画面，哈兰德也是笑得相当的开心，其实今天的这个收获是很大的啊。
0: 是，展现了非常自信的这个笑容啊，哈兰德看来对于世界杯他心里边有数了啊，原来世界杯。

0: 非常的强大。阿根廷的今天的后卫包括了蒙提尔、罗梅罗、埃尔马丁内斯和梅迪纳，而门将是大马丁。这个后卫线呢是出现了一定的变化。而阿尔及利亚队这一边呢，最受关注的一个球员就是他们的门将卢卡齐达内。这个齐达内跟这个法国球星齐达内有没有什么这个具体的联系呢？这是他亲儿子所以今天的齐达内据了解不去看法国队和这个谁啊塞内加尔的比赛，而去看阿根廷和这个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就是为了看他的儿子卢卡齐达内的表现如何呀。
1: 那这场比赛康乐肯定会看了。
0: 是的，
1: 必须要看了
0: 没错。
1: 看到很多朋友都说终于可以看到梅西了。确实梅西这场比赛登场就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出战六届世界杯的球员。那此前呢，梅西已经在世界杯出场了26次，是历史上世界杯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排在梅西之后的现役球员是 C 罗，世界杯出场22次。那说到记录，其实咱们刚说姆巴佩有望是超越打破克罗泽的16球的记录，梅西目前在世界杯上已经打进了13球，也是可以有机会
0: 有机会
1: 打破克罗泽的16球的记录的。
0: 对，
1: 这场开始他们都会向着这个新纪录迸发，
0: 没错，
1: 期待。
0: 当然梅西在赛前发布会当中是表示就是个人记录并不是他所追寻的，梅西从来就不刷数据，他更加追求的是阿根廷队在世界杯上面的表现。我相信很多球迷现在一提到阿根廷队接下来马上进行的这场比赛，就会想起在4年之前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阿根廷法国那场经典大战就是法国队的姆巴佩表现很出色了，阿根廷队是主要靠梅西的关键时刻的发挥，最终阿根廷队是4年之前拿到了世界杯的冠军，梅西也是一战称王就是获得世界杯冠军之后了，自然而然成为大家全世界公认的这个球王级别的

0: 寻找其他的这种攻击的机会。比赛压力也比较大，因为毕竟是作为卫冕冠军来出战，那可能自然而然大家对他的期望值很高啊。不过阿根廷最近在热身赛当中是保持了全胜啊，状态也一直很好，就看看球队排出一个怎么样的阵容吧。另外梅西的这个身体状态也将决定着阿根廷在这届世界杯上能够走多远。可能大家都觉得是不是第一场梅西不会首发呀，或者怎么样，说实话这对于很多人来说确实是一个谜吧。我觉得即便梅西如果假如真的不首发，那可能也是作为阿根廷队一个后手牌吧。说实话现在这个从目前观察来看，这届世界杯对于打防守反击的球队还是比较有利的。有的时候你完全把对方压制在30米区域内一直没法破门，对手一个反击就取得了进球，所以我觉得阿根廷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吧。如果说控球率过高，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这个把阵型再往回收一收，给自己留出空档的同时也提防对手的反击。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我还是看好这个阿根廷队取得胜利的。
1: 这边风言风语人要关注的是阿根廷队的

韩国、澳大利亚那么耀眼，但是呢也是守住了成绩上的下限。其实在过去这几年呢，沙特队和伊朗队都是遇到了很大困难。首先说沙特队啊，因为沙特队的这批球员大部分的选手呢是在本国联赛效力，但是目前的沙特联赛是按照这个金元政策在运行过程当中，所以呢有很多沙特的国脚啊，特别是在四年前卡塔尔世界杯表现出色的国脚，现在在俱乐部是踢不上比赛的啊，这也导致他们的这种竞技状态有了很大的起伏。比方说在四年前帮助沙特队战胜阿根廷队取得进球的谢赫里，首场对阵乌拉圭的比赛甚至都没有登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沙特队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后场组织防守的能力，包括中场由攻转守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还是比较突出的，这也是得益于在目前的沙特联赛当中，像利亚德新月、利亚德胜利、捷达联合、捷达国民这几支豪门球队当中，沙特本土球员基本上能够出场的球员都是囤积在中后场，反而呢沙特队的前场球员在联赛当中是踢不上比赛。所以呢和乌拉圭队的比赛可以看到，沙特队的前场其实犀利度是不够的啊，包括这场比赛首发的七号朱瓦尔，这沙特队过去这几个赛季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啊，也曾经拿到过。但是伊朗队呢通过这个首轮小组赛的表现，大家也看到了这支队伍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队伍年龄结构非常老化啊，特别是这支队伍的后防线上，这个守门员贝拉万德仅仅34岁了啊，四名后卫当中四号哈利扎德赫37岁，五号穆罕马迪33岁啊，这个19号内马蒂30岁，取得进球和助攻的李萨扬今年已经36岁啊，这道防线呢加起来都快170多岁了啊，可以说是一个老爷车的防线。所以呢伊朗队这场和新西兰队的比赛啊，最大的问题就是防守在某个环节或者说某个位置上很容易被新西兰队去抓住机会一击即破。特别是这两个丢球其实和人们传统

0: 要知道，在2018年世界杯，就是伊朗队这批黄金一代的时候，年龄最好的时候，当时和西班牙队就是输掉一个球，和葡萄牙队是战成平局。啊，葡萄牙队是2016年的欧洲杯冠军，2018年世界杯想要攻破伊朗队的球门都非常困难。所以那个时候伊朗队的优势就是防守，但现在这个防守，伊朗队下降的比较厉害。当然。
1: 哎，的确啊，沙特和伊朗都要提升各自的攻防的整体的能力。这边再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消息。早些时候，前曼联主教练阿莫林正式出任 AC 米兰的主教练，接替了阿莱格里。
2: 另外再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最新消息， WTA 500柏林站首轮，七号种子穆霍娃以2-0击败了从资格赛突围的张帅，对于张帅是保持了三战全胜，草地赛季首战告捷。另一场女单，凯斯是以2-0击败了去年赛会亚军王欣瑜。
1: 另外根据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组委会的消息公布的外卡的名单，网坛的传奇姐妹大威和小威获得了女双的外卡，将在本月末举行的温网赛事当中再度搭档出战。
2: 另外关注到，在昨天杭州奥体中心，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开赛，共进行七项决赛，汪顺、徐嘉余、潘展乐、李冰洁等知名选手悉数登场，并且都有金牌入账。
1: 好，回到世界杯方面的讨论，现在正在看到的梅西跟他的阿根廷的队友们出来热身了啊，全场这个爆满的感觉啊，
2: 放眼望去全都是阿根廷的球迷啊，一片蓝白色的海洋啊。
1: 哎，这边有朋友说了，阿根廷的这个首发阵容再给说一下吧。阿根廷是劳塔罗、阿尔马达，应该是突前的两个人，梅西是稍微在后边，然后呢保护梅西的有三个人啊，德保罗、恩佐和麦卡利斯特，这三位是攻防兼备的，主要是防守的。另外四个后卫分别是蒙提尔、罗梅罗、埃尔马丁内斯和梅迪纳，门将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门神大马丁。
2: 是梅西呢，现阶段今年是39岁，球商、技术、射门、大赛、心态依旧还是处于足坛的最顶尖的梯队。但是或许在外界看来呢，对于他来说唯一的短板就是年龄带来的持续作战的一些体能的限制。那面对这个问题，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阿根廷队的主教练已经说到了用整体的战术体系希望能够为他减负，小组赛的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以助于让梅西能够以最佳的状态来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
1: 好，另外这边也给各位来推荐一下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联合龙之旅来为大家带来的西藏九日品质游正式开启招募，团期是在2026年7月16号和26号，单人团费是7290元，两人同行的话每人立减300元。本次这个活动的整体安排的是非常的紧凑啊，所有的精华景点是全部的覆盖。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及时拨打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以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的公众号来查看完整的行程。
2: 另外再提醒您，如果您有意向，您可以即刻拨打咨询电话010-5289-4538，010-5289-4538，也可以发送关键词西藏到北京体育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查看完整的行程。
1: 哎，这边有朋友说了，上周重要说梅西还要慎重的使用。的确啊，这个梅西我感觉稍微的取得一两个进球的优势，感觉能拿下来的时候可以让梅西下去休息一下。
2: 是的，要保证梅西的这个体能和使用的时长哈。8680也说到了，今天又是精彩的一天，期待期待。是的，今天的在世界杯足球赛场上的好戏将会不断上演，我们共同保持期待。
1: 哎，咱们半个多小时之后别忘了一起看这场精彩的梅西和阿根廷队的比赛。我们通过一段非常好听的世界杯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是由楚言康乐为共同为您带来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馆。

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巴西柔术。那么巴西柔术它有着什么样的独特魅力呢？它主要是以脚技和关节技来降服对手。比如说关节技呢，是巧妙地运用一些杠杆的原理。

0: 研究和独特战术也让巴西柔术在众多的格斗当中独树一帜。那么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我们聊巴西柔术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黑洞格斗的创始人，也是 Rolling Show 柔术系列赛事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的宗代张帆。首先呢，也是让张帆和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帆，是望京黑洞格斗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 Rolling Show 系列赛事的发起者。
0: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还是要问问张帆啊，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巴西柔术的呢？比如说是因为看过巴西柔术的比赛，

0: 和了解。
1: 既然最开始对于格斗产生好奇是因为一些站立式的项目，所以最初期接触的是哪种具体的形式，比如拳击、泰拳还是什么其他呢？
0: 其实仅仅

0: 所以您在接触的时候是属于天赋型选手，教练一指导可能就迅速掌握一些基础的动作要领，还是说和大多数人都一样在反复的被摔当中去摸索窍门？
1: 是这样，就是我们因为那个我刚才说了，就是那个馆刚刚开业嘛，然后我们就去了，所有训练

0: 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现有很多更实用效率更高的技巧是需要你去掌握的。
1: 比如呢？
0: 就很多，就这个是要说起来可能就比较复杂了，就很多基础的技术，
1: 举一个例子吧，
0: 基本功的技术，就比如说十字固飞身的十字固很帅，那比赛中也有很多在比赛中实现的，但是我是个人觉得危险性很高，它的效率并不是这么强，那你完全可以把对方拉到地面，然后一步一步布置，比如说在封闭式防守完成一个下位的十字固，这样。
1: 所以你觉得自己在柔术的这种垫子上，你算是什么风格的这种运动员？和人比赛啊，或者平时去带一些学生的时候，就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比较激进啊，有些人比较保守，有些人喜欢地面缠斗，有些人可能有自己不同的这种策略。
0: 是这样，一个就是说每一个人的风格可能跟他的体型啊各方面都是有关系的，有的运动员他可能力量大，体重大，那他可能就是会在实战或者比赛里面用一些压迫型的打法，就跟他的对手去做正面的力量的对抗。那有一些小级别的运动员，或者他力量没那么大，他可以靠他的速度，就是更轻盈一点，用速度，用灵活的移动去跟他的对手去

0: 转变，所以练习柔术之后，这是自然的身体的一些变化，还是说确实是为了精进技术而主动去加码一些力量训练而到现在这样呢？
1: 我觉得都有关系吧，但其实可能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后者的关系会更大一点，就是你为了提升自己的柔术对抗的能力，然后去建设自己的身体，去健身房去做力量训练，对，
0: 就类似于其实到后面都是纯逼着自己为了柔术而加力量。
1: 会有吧，但其实我觉得你有一个健壮的身体，就是对你日常生活工作做其他事情也都有帮助，都有好处的。
0: 咱们再接着聊聊比赛啊，张帆，你现在是全职柔术的状态，比如教课、开馆，包括参与比赛。那你当时第一次参与柔术正经的赛事的时候，体验感怎么样呢？因为之前可能练归练，在馆里面怎么跟人玩实战都可以，但出去打比赛，他心态啊、状态啊都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其实我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第一次参加比赛是我练柔术3个月的时候就开始就去打了第一场。比赛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练的时间很短，也没有信心嘛，但是那个时候教练也一直鼓励我，然后对，让我是体验为主，感受为主。那次第一次参加比赛结果可想而知，就输了，但是我那种体验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说我感觉我像专业运动员一样，我要去备赛，我要去控制自己的体重，我要去控制自己的饮食，然后一直到赛场上，然后在擂台上你要承受很多压力，然后有很多你的朋友，然后你的队友，包括其他馆的人，其他馆的运动员，他们会去关注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全职柔术嘛，是平时还有自己的工作，就其实那个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你很难就是站到一个舞台上，然后去承受大家的目光，但是你去参加柔术比赛，会有这么一个平台，会有这么一个舞台，大家注视着你去展示自己的技术，展示自己的技巧，我是挺享受这个的。
0: 所以这第一次跟对手真刀真枪的去比拼啊，对手肯定没有留后手，所以是不是给你一顿摔，会给你造成一些深刻的

0: 开了馆，因为本身自己也很喜欢这个。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是子代嘛，子代其实并没有过多的去参与教学，我也请到了就是我现在的老师，然后请来了黑带的老师，然后因为我要不停的进步嘛，我要有自己的训练环境嘛，然后只是可能一周有一节课两节课去教教小朋友，然后教教初级课。
1: 而且您做的格斗馆也特别有自己的风格，比如我之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去刷一些评价，就会发现很多网友说你的馆是全北京最干净的柔术空间，包括能够看到的很多的照片，都会发现是纯白的垫子、纯白的墙面、纯白的道服，就整个环境都看起来很优雅。那么柔术

0: 数系列赛事的经验，也会聊感谢张帆做客界内界外。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那我请常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方波啊，很高兴聊这期的话题。
0: 嗯，欢迎常教练。当然今天和大家一起聊这个话题，它也是有一个背景的新闻，我想先和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也是前一阵子在这个社交媒体当中啊，看到了这个一个脱口秀的演员叫颜如晶，哎，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当中呢更新了一个视频啊，非常委屈啊，说自己差不多减肥了有一年的时间，但是体重的变化却没有达到一个我们大部分人所想象到的，或者说是所期待看到的一个数字上的变化啊，他这一年啊减重是2.9斤。我相信很多朋友刚看到这样的一个数字的时候都会惊叹，或者说是感到有些惊讶啊，减肥一年按理说怎么着掉个5斤10斤，可能我觉得还是在我们大部分人的这个心理承受范围的，但是从他的这个介绍当中也看

0: 我可能早上吃的东西就比较少一点，
1: 是，
0: 反正呢就基本上每一餐都是可能六七分饱或者七八分饱，就是而且也不饿的那种状态，然后就慢慢，我觉得是因为每一天可能会做一点点冥想嘛，然后就去观察一下身体，你比如平时你感受不到的，那你就会发现冥想的时候你会觉得比如这个吃的太多就肚子特别撑的状态啊，然后呢就每一天它自然而然的我就发现它那个食欲和食量它其实就在减少，减少的同时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比如晚上如果这个吃的太晚，就一晚上其实睡眠都有影响，
1: 不舒服，
0: 对，然后早上起来呢也很不舒服，所以自然而然，哎，我就把这个时间

0: 肠的活动消耗加上基础代谢，其实这个量就是相当于你不做运动的那个量嘛。
1: 嗯，
0: 你不做运动的量，那如果你的体重一直维持，那就说明什么呢？你的基础代谢加上你的日常活动，跟你现在每天吃的东西的热量其实是平衡的。
1: 对
0: 啊，平衡的意思就是说，你因为你过去可能体重已经进入到一个恒定值了嘛，所以这个恒定值呢，你想要改变它，那你肯定要找一个缺口。所以这个热量缺口呢，就是只能从比如你少吃或者是多动而来嘛。啊，所以你每一天你是多动消耗500，还是少吃500，反正呢最终就是你要造一个缺口出来。
1: 对，嗯，
0: 但是呢有一些小伙伴说，那我每天能不能造1000？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讲，我觉得男生尤其是体重大的男性是有可能的。
1: 嗯，
0: 但是对于女生，比如身高也不高，然后呢这个体重也没有特别大的那种啊，如果你要减重，然后你每一天要造1000的这个缺口，其实是

0: 吧，他当时是胖了，二是郁闷的，然后就说我要开始重新减肥，重新把这个身材管理做起来了。当时我印象很深，就是他差不多也是坚持了一个月，虽然他的体重在那一段时间其实变化并不是非常的大，基本上就是维持在这个120斤上下浮动吧啊。但是他自己也是通过一个视频就能很明显的看到，尤其是他的这个腰腹部啊，可能对于中年女性来说，腰腹部是特别容易囤积脂肪的嘛，就有一个月前和一个月之后特别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刚才常教练所提到的，一方面我们是从饮食上自己进行了管理，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这个运动，他基本上就是属于常教练刚才所提到的隔一天一练，但他的这个运动强度再加上他以前本身也有很好的一个运动的习惯或者说叫基础，所以他在重新拾起来的时候，当然身体的确是会有一些不适应，但是整体来说他是能够很好的坚持这种隔一天一练的这种状态的，就特别明显的看到了他，我们说就是腰腹部啊这一圈的一个变化，还是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嘛，虽然数值上的变化并不明显，但是你肉眼可见的他就是有了一个特别清晰的身材上的这种变化。那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可能让自己比如说坚持下去的这个动力也好，或者说是自己继续去做的这种想法也好，就能够更好的啊去这个实施了。那当然这是刚才常教练所提到的啊，这些都是我们合理的一些减重减脂的需要关注的点，以及比如说我们从饮食上还有从运动上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1: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当然呢，我们也得和朋友们去分析一下，让一些小伙伴很困扰的就是我这个减肥道路当中啊，总会遇到一些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咱们也给大家去总结出了几点，让大家也去合理的这个对号入座一下，看看是不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0: 个欺骗我们。怎么叫欺骗我们？因为大强度运动虽然你时间不一定很长，但是呢你会发现，比如尤其是天气这个暖和以后啊，就是这个出汗量特别大。然后呢，因为大家很常就是把这个出汗量跟消耗量会挂钩，
1: 对
0: 对，所以大家就以为，哎呀，我这个这个消耗量肯定特别大，所以呢我今天可能缺口造的特别大，这是一个点。然后另外呢，就是这种大强度过后，人是很容易饿的。
1: 嗯
0: 啊，就是我自己体会是这样，就是如果我这一个时间啊，我做的运动强度比较高，然后呢持续性也比较长，然后呢很累，虽然呢这个运动完这个不饿，但是呢这个过了比如两三个小时以后，哎，这个身体啊就开始

它会导致你会吃的更多，因为身体会更饥饿啊。所以如果啊你是初学者，或者说你这个通过运动来去减重也是刚刚开始的话，那我的建议呢就是把这个运动强度啊减小再减小。但是呢你可以把时间拉得更长一点啊，你就是你哪怕就是快走对吧，你走的时间长一点，你就是让身体能持续，然后呢微微出汗就可以啊，就不用暴汗，就你

里面有很多的比如成分嘛，对吧，就是它可能把那个糖分其实味道已经中和掉了，你不觉得它甜，但实际上它的热量是一点都不低的，而且很多的时候它是

0: 呢，它就是容易囤积脂肪，所以在你减脂肪的时候，它就是消耗的慢啊，
1: 基本上可以叫最后
0: 对
1: 才被涉及到的区域。
0: 对啊，所以你看就变成了什么？你一直在通过高糖然后变成脂肪，然后你运动的时候又做高强度运动，你觉得出了特别多的汗，然后呢啊这运动效果特别好，但对不起，你只是在消耗其他的糖，没有消耗你堆积下来的那些脂肪。结果就是你运动了很长时间，然后呢你特别想减的那个部位它就是减不了。
1: 是的
0: 啊，其实就刚才那个这一套循环下来啊。
1: 是的，这还算好的，就是属于叫有运动好歹。
0: 对对 对, 对，
1: 你但凡要还没有运动，然后又有刚才说的这种错误的认知，
0: 对，
1: 哎，就觉得你看我这个主食基本上都不怎么摄入啦，或者说我其他的东西这个控制的摄入很少啦，但是我就喝了一杯这个现在年轻的朋友说这个甜水也好，或者奶茶也好之类的吧，因为它实在是种类太多了，
0: 对，
1: 但是他们其实整体来说都是有这样的特点的，
0: 是的，
1: 哎，所以就会让我们很多的年轻朋友就是陷入到这个误区嘛，就是我在这个吃上我控制了，可能喝上我一天可能也就喝了这么两杯小甜水，他怎么竟然不但没瘦还胖了？
0: 对
1: 啊，又或者说是我已经控制得很好了，我的这个饮食为什么还是没见变化？
0: 对，
1: 就是在这儿呢，这个原因
0: 是是是啊，我觉得这个因素比这个我们说这个热量缺口啊，其实因素大家还是要考虑的更多一点，因为你除非你像比如这个半职业或者是职业运动员，他们不用考虑太多的原因是他们每一天的热量缺口非常大。
1: 对，
0: 就那个热量缺口大到你吃什么其实不重要啊，就当然对于运动员来讲其实人家吃上面更克制，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他们比来讲，你的运动总量啊你是没有办法，你人家每一天可能练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那我们普通人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量的啊，所以这个热量缺口你每一天就是那么可能只有两三百，然后呢你还渴望着这个热量缺口还能都减脂肪，但是结果你按照刚才那个去做的话，结果就是好不容易有两三百的热量缺口，但实际上你的脂肪一点没减，然后呢可能肌肉又跟着流失一些，结果呢就是越减越难减啊，就会出现一种恶性循环吧。
1: 对, 对，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种隐形的热量的摄入，
0: 对，
1: 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啊、
0: 是是是，
1: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常教练来分享。

0: 家去分析减重失败的一些原因。
1: 你每一天可能两三百的热量缺口，对吧？啊，然后消耗其实又没消耗脂肪，然后呢，你的代谢又越来越低，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我们身体的第二种问题，身体的代谢适应。
0: 嗯，
1: 身体代谢适应其实就是很多小伙伴说，哎，我最近好像进入平台期了、
0: 哦、
1: 啊，平台期不就是你按照过去的这个节奏来继续进行，但是过去效果很好，现在效果不好，所以把它称为平台期。
0: 嗯，
1: 啊，那么说白了，要么就是你的身体对于这项运动它已经适应了，它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消耗那么多了，
0: 对，
1: 对吧？要不然呢，就是你的身体对于代谢其实已经
0: 也适应了，
1: 对。
0: 对，
1: 然后随着你的体重，因为你比如啊，你一整年算下来，比如我们说啊，可能减了2.9，但是它是一个最后的数字。那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啊？有很多小伙伴是这样的，第一个月就2.9，对吧？甚至于第一个月就3-4公斤、4-5公斤，好，然后呢很开心，很开心以后。到第二个月进入平台期了，
0: 嗯，
1: 或者第三个月进入平台期了，为什么呢？你减了这个3-4公斤或者更多吧，你体重下降了，体重下降直接导致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基础代谢会降低，
0: 嗯，
1: 啊，你
0: 身体它要这个保护自己嘛，
1: 对，你不管你减的是脂肪还是肌肉，反正你基础代谢肯定是降低了，
0: 嗯，
1: 啊，它跟体重是直接有关系，体表面积散热嘛，对吧？啊，跟这个有直接关系，所以那基础代谢就降低了。好，然后第三个月你进入平台期了，然后呢你就无比的痛苦，你就觉得哎呀好像效果没那么好了，对吧？然后就开始什么呢？人就开始出现意志力薄弱，
0: 嗯，
1: 因为当你看不到好效果的时候，其实人是意志力是最脆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有可能自暴自弃一下，
0: 嗯，
1: 偶尔这个
0: 说放纵一下，
1: 对吧，放纵一下吃一下，
0: 对
1: 吧？对，虽然体重上也不见得短期看出特别大的变化，但是呢，哎，你第三个月呢，就这个平台期你就是没突破。好，然后到第4、第5个月呢，好，那有可能你第2、第3个月的这种运动啊饮食的不规律慢慢又显现出来，
0: 它是会有延迟性的，
1: 然后可能又反弹了，
0: 对，
1: 对吧？反弹以后你一想不行，我得抓紧，又重新这个啊制定目标，制定计划，又重新开始。可能到第6、第7个月，哎，又减了一些，然后呢又进入一个大循环，最后你可能满打满算一年，就是它是好好坏坏
0: 反反复复
1: 反反复复，最终落到了2.9，对，
0: 嗯，
1: 但实际上可能是每一个月它的不平衡导致的啊，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大家哎你可能这个怎么样把你的这个代谢适应的问题解决，就是哪怕你一个月没减太多没关系，一个月就1斤，咱一年也12斤，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啊，你这也是可以，就是稳稳稳稳。

0: 这个内分泌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本身这个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就挺大的，真的不太建议你去做高强度运动。
1: 嗯，
0: 因为这个高强度运动啊，会把人就是这种压力激素逼到一个死角啊，逼到一个极致的状态。那你逼到一个极致的状态，就是本身这个压力激素，它对于动物来讲，它的帮助是什么？是帮动物生存的。这个生存的意思是什么？在这个丛林，这个环境当中，你一旦遇到比如有这个
1: 危险
0: 的时候，这个压力激素上升的目的是让你身体快速的释放大量的热量，
1: 然后逃离这个危险的状态，
0: 对吧？这个是这个压力激素它的主要的这个功能，对吧？但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人。

既像常教练说的，我可能现在不太建议大家用这种高强度的刺激更大的运动方式，反而是一些我们说舒缓的啊，有些朋友可能选择的啊，这个散步啊，睡前做一些放松拉伸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先把内在的你这种

0: 概热量是多少。
1: 嗯，
0: 对。然后你先认识到啊，它这个糖油混合的这个状态对人是不太健康的。就是你意识上有了这个点以后，大家不用去想，哎，那我应该怎么做？不用做，不用做，你只要想到，你的身体它自然而然就会一个有一种状态。
1: 对，
0: 这种状态就是你只要知道这件事儿它是不好的，那你不用管自己怎么做。当你每一次逛超市的时候，当你再去看到这些东西的，你自己身体就开始有一些抵触的心理了。
1: 对，
0: 然后你一开始可能是先少拿一点，然后慢慢你觉得啊，其实你也不是真的
1: 每顿都需要
0: 非它不可。
1: 对。
0: 你慢慢，哎，你可能半年、一年，你饮食结构它就会有一个。

0: 和的一群朋友，对，大家一起训练，
1: 嗯，
0: 一起这个
1: 参加比赛
0: ，对吧？
1: 不同的地方，
0: 吃喝玩乐等等啊，就是你会觉得这件事儿它就变成了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对，那么。这件事儿，你自然而然它就能持续下来。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一个人一开始你就很孤独的在重复一个运动，那它就很容易很难坚持下去。
1: 嗯，
0: 因为万事开头难，你一旦开了头，就后面都容易了。
1: 嗯，
0: 对，所以你要开好这个头，我觉得一开始就是想办法增加一些多样性啊。我反正什么运动我都做，

0: 力，释放压力啊，焦虑啊等等。那另外呢，还是要去自己去寻找啊。这现在很流行说向内求，对吧？就我觉得也不是说一味的你只向内求，而是说内外要结合起来，对吧？就有一些你是能够向外能倾诉或者是寻求帮助能释放的，但还有一些你也要向内，你能找到自己合理的一种疏解的方式。
1: 对，
0: 这个我觉得人人都需要，没办法，我们现在处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嘛，对吧？好，然后呢，选择一些比较有用的方法吧，冥想也。

0: 其另一个。
1: 对，
0: 其实这二者之间他们是有一些相通的、
1: 嗯、
0: 以及像刚才说的，那么调理体质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就是从我们内在的、
1: 嗯、
0: 我们从传统的咱们这种中式的一些养生也好，我们说的中医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1: 嗯、

0: 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1: 虞舜告诉汶水河边的人，河水八字嘴，不是要发大水的前兆，而是水里的怪物弄出的声音。他们在水里打洞，洞内进水，很容易把大堤冲开。为了防止决口子，先把怪物抓住，堵住水洞，可保大堤万无一失。怎奈我们人手少，没有工具，

这下都明白了，獾呢，俗名叫狗獾，是破坏大地的罪魁祸首。为什么说河里边有八字嘴的声音呢？这是狗獾捣的鬼。狗獾像小猪似的，但嘴尖爪利，特别善于挖土，经常在河边、泽、湖边、坟地这地方盗洞觅食。他在渭水做洞，怕人发现洞口。

内的狗欢，浑水两岸上下沸腾，多年蒙在心头的恐惧一扫而光。外逃的人们闻信纷纷返回家园，田野里又重新见到了耕作的人们。于顺为了让大家放心，一连在河岸边

这一支呢就住在泰山西北济水旁边，两人非常有学问呢，了不起呀。突然有一天呢，来了个人，满身尘土，衣着破烂不堪，蓬头垢面，浑身是伤，倒在他们村里，被树

那位说你别瞎掰了，可侠。虽然亚洲和北美洲交界处，但它是个海峡呀。最近的距离也是35公里，那时候人

带着众人对家乡的思念和寄托，返回故乡找亲人。家乡在哪？就在泰山呐、那是太皇伏羲的祖地。这20个人携带着一张祖先留下的记载迁徙沿途地理的鹿皮地图，就开始往回返。一路上艰难险阻太多了，走到现在中国版图的时候，20个人就剩下陶喜自己了，其他的人全都死在路上，有的冻死的，有饿死的，有被河水冲走了，有遇到野兽被伤害了，总之就剩下的一个人了。他孤独一人继续向泰山进发，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回到太皇的祖地泰山，凭记忆告诉故土的亲人，远方的族人，无论身处多么遥远，在外几百年几千年，都不会忘记这方故土。但他人生地不熟，又加语言不通，多少年了，好几千年了，很多语言都变化了，除了个别字音人们能听懂，大都不知道说什么，所以他就成了外国人了，常常走冤枉路，只记得祖上迁徙时一辈辈传下的那些文字和语言。来到故土后，倒发现时隔千百年了，有一天被野狼追赶，跌落悬崖下，把一条腿摔折了，另一条腿虽然没折，但也受了很重的伤。因为陶喜的前辈告诉他，一定要到泰山才算到了家。就这样，他忍饥挨饿，一下一下往泰山方向爬行，到了张翰二人的家乡，终于支撑不住，昏倒在这里。树害等人找来巫师给他看病，巫师摇摇脑袋，没救了，伤太重了，治也只是挨日子，活不了了。陶喜也知道自己难以治愈，在世时间不长了，不同意留下治伤，要求将他尽快

0: 我们也要走，也要到桃喜家去，到海外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当然就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6: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7: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8: 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我是宋晓波。

0: 带着陈月芳、秋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 我国。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是北京时间11点。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巴西柔术。那么巴西柔术它有着什么样的独特魅力呢？它主要是以脚技和关节技来降服对手。比如说关节技呢，是巧妙地运用一些杠杆的原理，使用者呢可以用很小的力气将沉重的对手翘起并控制，以巧劲儿去制服对手。正因为如此呢，巴西柔术也会被形象地称为是人体象棋。每一招每一式都需要精心的谋划，就像在棋盘上布局一般，充满了策略性。那么在实战当中呢，巴西柔术的练习者擅长将对手拖向地面，一旦在地面上获得了控制姿势，就可以使用关节技、脚技或击打技术等多种攻击手段将对手制服。这种对于地面打斗的深入研究和独特战术，也让巴西柔术在众多的格斗当中独树一帜。那么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我们聊巴西柔术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黑洞格斗的创始人，也是 Rolling Show 柔术系列赛事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的宗代张帆。首先呢，也是让张帆和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帆，是望京黑洞格斗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 Rolling Show 系列赛事的发起者。
2: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还是要问问张帆啊，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巴西柔术的呢？比如说是因为看过巴西柔术的比赛，觉得这种以巧制胜、以小博大的比赛还是很有意思的，还是说有身边的朋友推荐？而且我觉得巴西柔术它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运动啊，您在接触之前大概是有什么样的运动履历吗？
3: 其实我最早接触格斗第一个项目其实并不是柔术，我最早是上大学的时候很爱看日本的格斗比赛，那个比赛叫 K1， 是一个世界非常顶级的一个站立的格斗比赛。那时候印象很深，看了一个 KO 的集锦，就被那种 KO 的场面视觉冲击力所吸引，所以那个时候就很爱看站立的

0: 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训练。所以那个时候我去了，我去看我周边的这些训练的小伙伴，他们很多都跟我一样，就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庭，然后身材也不像我之前参与这种专业的职业的格斗比赛看到的那些对那些运动员一样那么壮，都跟我可能差不多，有比我壮的，然后还有比我瘦的，比我小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就是我大概可能是上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课，里面只有一个人是之前练过柔术，而且练过可能比较久的时间，但是他那会儿也不是蓝带，只也都是白带，我们所有的初学者都是记白带开始嘛，他可能那会儿是白带三段、四段的水平，比我小很多，比我个子矮，比我瘦，但是我们实战训练的时候，他可以5分钟可以降服我好几个，可以很轻松的打败我。那个时候我说啊，原来这个就是柔术，我说他这么厉害，那我的黑带老师打我会是什么样子？
1: 啊，老师是黑带啊，在那个年代可极其少见。
0: 对对对，我练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国本土的巴西柔。

力量实战或者比赛里面用一些压迫性的打法，就跟他的对手去做正面的力量的对抗。那有一些小级别的运动员，或者他力量没那么大，他可以靠他的速度，就是更轻盈一点，用速度，用灵活的移动去跟他的对手去对抗。我觉得我是属于后者，就是我的。

0: 在擂台上你要承受很多压力，然后有很多你的朋友，然后你的队友，包括其他馆的人，其他馆的运动员，他们会去关注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全职肉术嘛，是平时还有自己的工作，就其实那个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你很难就是站到一个舞台上，然后去承受大家的目光，但是你去参加柔术比赛，会有这么一个平台，会有这么一个舞台，大家注视着你去展示自己的技术，展示自己的技巧，我是挺享受这个的。
1: 所以这第一次跟对手真刀真枪的去比拼啊，对手肯定没有留后手，所以是不是给你一顿摔，会给你造成一些深刻的冲击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这柔术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嘛，就你比赛去跟你的对手尽全力，这个就是你对你的对手的尊重。
1: 但是在被对手压制或者所控的瞬间吧，是会回想起来，在平时训练当中那些反复打磨但没有完全掌握的动作细节，这种实战的压力其实会倒逼你在技术上进行反思，成为赛后复盘的一些重要契机嘛？
0: 也没有打击那么大，就是因为我只练了3个月，我给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我就是以体验为主，但是很开心，就是我感觉我自己是参加这个比赛是在经历了一个格斗运动员所要经历的那些，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赛前的备赛，控制体重啊，怎么控制体重，怎么脱水，怎么控制饮食。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馆叫 AOJ， 在洛杉矶啊，他的那个馆是有一个设计公司一个品牌去帮他们做的设计，就是环境纯白的环境，纯白的垫子，纯白的墙垫，让人看起来非常非常舒服。我也去那边训练过，就很干净，就给人一种就不一样的感觉，就会有很多潮流的因素在里面。就是我最早开这个馆，我就想让大家不会觉得格斗运动

0: 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怎么晒得这么黑呀？哎呀，陈黄是你的本名啊，到现在才想起来呀、啊。啊，怎么又让令兄逼着进京取功名了？
1: 陈黄笑道。

0: 又是骆驼借枕头的。如今你随了心愿，求人得人，又有何愿呢？怎么发牢骚了？
1: 陈皇呆了半晌，才笑道：
0: 不瞒江村兄，盘缠已尽，路程尚远，焉得不愁啊。啊，包在我身上。

0: 买来当夜呀就逃走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也许嫌我长得丑吧。啊，
1: 高士奇哑然失笑道，
0: 哦，你是着了魔了，管他那些账做什么呀，难得今日他乡遇故知，今晚该高兴的畅饮一场。

0: 沉的涛声。白杨清风树叶子一片山香，好像一群人在暗中拍手欢笑。陈黄正没理会处，乍然听到身后啾的一声凄厉的怪笑，回头一看，对面一个女鬼，生绢抹额，披发飘飘，双手高举，脸上非但没有血色，并连耳目口鼻一概不见，只白森森模糊一片。饶陈黄胆大如斗，也觉身上毛发森森。但陈黄的胆量是自幼在险峰恶浪中历练而来的，自16岁开始独自查考江源河道，在废庙破观、荒山野坟中过夜是常事，也曾几次和装鬼盗墓的贼人相遇。一阵慌乱过后，他很快就定下了神，点头叹道：你何必如此呢？我若没胆子，就不敢追你。把脸上的白手帕取下来吧。
1: 你是谁？为什么追我？
0: 你倒先问我了。你是谁？是不是西域人？曾被王府臣乱兵发卖过的？
1: 听了这话，那女子默然无声，慢慢地取下脸上蒙的白绢。千真万确，正是白天在黄粱梦镇上讨饭的那个女叫花子。此时女叫花子近在咫尺，陈黄仔细打量，星光下虽看不分明，但是那女子脸上已毫无泥垢，细长的脖颈上是一张明洁端丽的面孔，只苍白的令人不敢逼视，一种似玫瑰非玫瑰、似香园非香园的处女气息悠悠地散发开来。没有回答陈黄的问话，只解嘲地笑了笑，说道：
2: 哼，你真是个勇敢的人，以前有几个恶少年都被我吓死了。
0: 自然，你要防身护身也只得如此。陈黄冷冷地说道：我只是不明白，当初我救出了你，你为什么要逃？你是什么身世？
2: 你救了我，是为了让我做你的妾室。我这样的沦落乞丐，可不敢高攀。那女子惨然说道：你今晚为什么要来追我？是为了你的那几两赎身银子吗？
0: 陈黄明知道他是在说假话，却不便再问下去了，摇摇头说道：当初救你，也许为身边有个女士，你既然不愿，我也就罢了，生有的瓜不甜。我听你吟诗，见你装雅，已知你身世极为坎坷，既然有缘相识，我该问你一声。
2: 那么你是爱我了？
0: 陈黄浑身一颤，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他一眼，回避着他的目光，低声说道：别这样说。
2: 你的眼睛很亮。那位女子语意双关地说：我是西域人，你叫我阿秀好了。
0: 陈黄四周看了看说道：我们边走边谈吧。我中年查考河情，在黄河上游见过不少的西域女子，你的身上这么香，想必是祸不回民。
1: 祸不回民，大约因水土关系，多有身带异香的。阿秀在身上涂了牛粪，就为的盖住这种香味儿。阿秀暗中一笑，说道：哼，我很香吗？

0: 仿佛不生其寒地负着肩头，浑身都在颤抖。他继续说着，半夜时候，小珍带着她的仆从老胡闯进了我的帐房，只见他的脸色惨白，他摇醒了我说，妹妹快走快走，草原上的恶狼来了，他们带着刀剑和火药，你的父王和豺狼在一起喝酒唱歌呢。
1: 说着他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0: 我惊慌地爬起来，走出了帐房，四周空旷的草原一片黑暗，只有附近的大帐里灯火通明，守卫大寨的武士一个也不见了，都换上了陌生的扎萨克部的人，他们的手臂上扎着白毛巾。我命令我的女奴护送小珍立刻逃离这个是非之地，星夜回准格尔求格尔丹引兵来助，我自己带了两个武士卫兵配着长剑闯进了父王的大帐，一把托起正在吃酒吃得高兴的父王往外逃走。邪恶的扎萨克汗一件事情败露了，哗的一下掀了宴桌，他拔刀在手大叫了一声，还不动手？那是怎样的情景？刀剑相接，火光和烛光乱摇狂舞，喊声杀声惨叫声响成了一片。
1: 阿秀颤声述说着那可怖的场面。
0: 趁双方武士打成了一

0: 一起共享动声。
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一下导引。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杨慧杨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杨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杨老师啊。其实在我们现在的日常健身过程当中啊，大家听到导引的时候，更多的比如说一些导引养生功法，我们会这么来说。而且有一些朋友可能练习的更专一些的话呢，是练习不同的导引术啊。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导引它的一个历史发展并不是非常的了解，那怎么就有这样的一个练习的功法，甚至可以说是导引这两个字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就一直这样被叫下来了？我觉得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听杨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介绍讲解一番，让我们朋友们啊，在练习咱们这个中华传统的这个养生功法的时候，能够有更科学更全面的一个认识和了解。那首先还是想先听杨老师跟我们先去介绍一下吧，这个导引它是怎么一个名词解释好吗？
1: 好的好的。这个关于导引呢，这个其实它是一个最初的最早的一个名称。导引呢是这个气功的古称，而且呢距离现在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从这个马家窑文化就可以它有这个历史的这个记载。它是用各种各样导引的术式来形成一种针对某些慢性疾病的一些套路。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些什么八段锦啊、五行系这种基础的这种大众的练习的这个内容，还有一些对症的一些内容，针对什么心肝脾肺肾啊、眼睛啊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导引呢，它历史非常悠久。它是怎么来的？其实它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中华民族的劳动人民，他为了这个顺应大自然和这个自身的这种身体疾病啊，或者对外界环境啊做一些斗争所得出的一种产物。它也是我们国家非常这个灿烂的这个瑰宝。
0: 是。
1: 那么呢，导引呢经历了这个5000年的这个历史，它呢经历了很多的朝代，它在每个朝代呢都有不断的这个创新，不断的这个取其精华取其糟粕的一个过程。
0: 对，或者说是符合于那个时代
1: 对
0: 大家所需要的一些变化呀，或者说特点呀，应运而生嘛。
1: 对，然后在每一个时代呢都会出现一些比较有鲜明特色的一些这个对养生对健身有一些建树的一些名人啊，或者是一些养生的一些大家什么的。
0: 对
1: 啊，那么通过不断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再根据这个劳动人民的需求呢，就创编了不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针对这个劳动人民这种锻炼健身的一些套路。比方说我们这个最早进入在开始的时候是在这个原始社会，也就是在先秦时期嘛。原始社会呢就有了一个导引的一个萌芽。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本书记载的那个叫《吕氏春秋》里面就记载说，那个时候说这个有些地方，我们国家有些地方呢就是比较这种潮湿。潮湿呢当地的一些

0: 天我们要这个吹嘘吐纳啊，吐故纳新，要雄鸡鸟身，为兽而已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天都是要做一些基础的锻炼，但这种锻炼叫动物过急的一种锻炼。就如果你超负荷的锻炼，就超这个能量体能的锻炼，其实对身体是一种伤害。
1: 哇！
0: 所以我们养生要讲以不伤为本。
1: 真的好厉害，在战国时期我们的这个先人庄子他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理论认知了。
0: 对，他在那个时候就对导引的概念有个最早的论述，就是这段话的论述。那么导引，什么是导引？很多人到可能听到现在还在纳闷什么是导引，
1: 可能没听到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说的那段。
0: 对，有的刚刚进来的听众，或者是有的之前他没有接触过这。
1: 对，
0: 那什么是导引？其实这个导引啊，在这个整个这个历史过程中间，它有很多的这种版本。有的人说就是呼吸运动，有的人就认为它就是一种呼吸运动。但有的人认为它就是肢体运动，跟呼吸没关系。但有的人认为它是呼吸运动加上肢体运动。哎，它就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历史的古籍的书籍里面，我们就发现，在众多的这种各个养生家里面，有个叫李益的，他的这个解释就对这个导引赋予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一种含义。他就说这个导啊，为什么叫导？导呢，指的其实就是什么呢？你看这个导的繁体字，它上面是一个道，底下一个寸。
1: 对，道义的道嘛。
0: 对对对，他就说从寸到身，以寸引之也，其实就是一节一节的引，就是我们身体的肢节一节一节的引。对，那么在康熙词典里面也说，这个导其实就是通导、疏导，指的就是这个导气。哎，导气能达到什么目的呢？导气使我们身体能达到一种通达，协调、和谐、自然。所以我们经常叫导气令和。就通过我们的这个导气来使身体里的阴阳脏腑之间的平和，就导气令和。然后引呢叫引体令柔。哎，他认为这个引啊，这个字就像古人写这个字，就是一个就像一个开弓的一个、
1: 提手旁一个弓
0: 字、对对对，就像一个、
1: 这
0: 个、一个
1: 人
0: 在开弓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个通过这个肢体的这个引伸引长，它叫这个引嘛，
1: 有点像是拉开了。
0: 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抻筋拔骨。
1: 对，
0: 那通过这个抻筋拔骨呢，就可以使我们的这个身体变得柔软，哎，使我们的筋呢它的韧性更好。哎，通过我们的这个抻筋拔骨，使我们这个骨头的这个结实，骨密度是增强。哎，然后呢，这个人的这个柔软，人身体的练的就是各个方面越柔软，哎，你的这个寿命就会越长。
1: 对，
0: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
1: 筋长
0: 一
1: 寸，
0: 每天
1: 长
0: 一寸，
1: 十年嘛，
0: 对，一下活几百年了。
1: 哦，所以其实这两个字啊，就是通过刚才杨老师的这个介绍和解释，尤其是加上我们古人对于这个字体它的一个演变的历史的介绍，
0: 对，
1: 我觉得其实可以让大家对于导演。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些整个44个图里面，其中它就有健身的，有治病的两种，就是有病就可以治病调理，没有病就可以先预防，
0: 是的，
1: 对吧？
0: 真的是很先进的一些理念啊，依然体现出了我们
1: 现在几千年前
0: 对所认为的这种未病先防的这种体医融合的方式嘛。
1: 因为马王堆这。

0: 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经常去看这个《黄帝内经》。
1: 嗯，
0: 那么从这个时期过渡到了这个两晋啊，南北朝时期。
1: 嗯，
0: 然后这个时期呢，就社会就比较动荡。
1: 对，
0: 啊，
1: 对，比
0: 较动荡，
1: 比较乱嘛，那时候。
0: 对，佛家和道家的两大的这个兴起都是在这个时期。那到了近代呢，就完成了一个这个佛家呀、啊，佛家是从这个东，从东啊，渐渐引荐于咱们这个汉明帝，渐渐引进来。但到了近代的时候，就完成了中国的一个进程，就进入到中国这个佛教。
1: 嗯。嗯，
0: 推动了中印两个文明古国的学术交流。
1: 嗯，
0: 我们现在练的这个瑜伽
1: 是的，
0: 都是印度的。
1: 对，
0: 其实就是在这个
1: 两
0: 晋
1: 南
0: 北
1: 朝，
0: 对对
1: 对，
0: 从这时候进来的。
1: 对，
0: 很多人你看之前练瑜伽的不知道，现在就知道了。这个瑜伽到底什么时候到我们国家来的？
1: 对，就只知道练，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的。
0: 对，也不知道什么来的，也不知道怎么来的，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样情况下来的。
1: 现在就明白了。
0: 现在明白了，需要提起的就是在这两个这个南北朝时期啊，在养生方面啊，就开始兴起了这个服食，
1: 嗯，
0: 服食之风，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说的饮食疗法。
1: 哦，
0: 对，之前
1: 吃上要注意了。
0: 对，之前就光说练了，
1: 对，对，
0: 没说吃，
1: 没有考虑过吃还有什么影响。
0: 但是到了两晋的时候呢，就开始说吃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也有一些走了一些弯路，
1: 嗯，
0: 也有一些不好的，就是说，有些人就说啊，服用一些什么金丹呀、啊，服用一些什么圣水呀、啊
1: 嗯，
0: 可能会对身体好。其实有的时候，它这个金丹还有圣水的水银含量
1: 是
0: 特别高，
1: 啊、对，
0: 最后就造成最后服的不但没有长寿，就造成了整个的这个内脏器官腐烂，
1: 过早的、
0: 就是、对，就是水银把它腐蚀了，
1: 是的，
0: 对，这样五脏六腑全部都给烧烂掉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在这个腐蚀的过程中间呢，也是走了一些弯路，出现了一些不好的，
1: 嗯、
0: 但是呢，也是现在大家被大家逐渐的都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

0: 方法呢就把它编成了278、213个法、方法，
1: 真的就很细了，
0: 就很细了，就作为这个就把它列出来，又作为后面学生学习的一个方向嘛，
1: 对，就有据可
0: 学了，对对对，不像过去其他的反正就是各自搞各自的嘛，
1: 对，
0: 现在它就专门有一个这个，
1: 是，
0: 然后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呢就进入了这个唐代，唐代是我们国家大家都知道一说唐宋元明进入唐朝，
1: 对呀，
0: 是最鼎盛的，
1: 是的
0: 啊。那么根据有一本叫这个《道藏》的这个记录啊记载啊，当时呢也是有一个叫《黄庭内景》，就专门介绍这个五脏六腑的
1: 啊。
0: 那虽然他不见这个图，但是通过文字呢，他就可以结合这个练习者的这种病理呀，然后结合这个时间季节呀，然后结合相对应的药物来进行这个健身调理保养，
1: 哇，
0: 所以这个时期的这个导引和药物治疗就进一步结合起来了，
1: 就是

0: 就更细了，
1: 更细了，
0: 每一个部位怎么去调理它，
1: 对，
0: 都有一
1: 些方法了。在这个时期，唐朝时期就开始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时代，我们就有一个伟大的这个医学家，大家都知道孙思邈。
0: 是的，
1: 孙思邈他是号称他是叫什么药王
0: 啊，
1: 对吧？他其实从小他身体特别不好，
0: 嗯，
1: 最多活四十多岁就不得了了。但最后他活了这么的高寿，是因为他对这个养生还有中医药，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药和这个健身的一个非常这个醇厚的这种底蕴。所以说把他的自己的身体调理到这个
0: 对
1: 高寿，
0: 嗯，对他这么的高寿，可能有一些朋友并不知道孙思邈有多大岁数，嗯，我们必须得告诉一下大家，才能让大家有
1: 更，应该是历史上说活过百岁吧。
0: 是的，
1: 因为孙思邈他有名的叫千金方嘛，就对他的这个方子就研究，嗯，都去研究他怎么样，他因为他是通过他自身的这种实验，
0: 对，
1: 用他自己来作为这个
0: 实验品，其实就是
1: 对，来告诉
0: 不断的去尝试，
1: 来告诉后人他的这个科学的依据。所以他通过这个长期的有效的实验研究，通过自身的这种实验的这个经历，
0: 对，
1: 然后告诉所有的人，你人每天都要加强这个自身的修养锻炼，还要这个心胸宽广，还要这个光明磊落，要情绪要安定，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养心嘛，
0: 对，
1: 对吧？
0: 对，你的这个情绪给你带来的这个影响的作用。
1: 对，所以他就专门有人说他叫孙氏这个养生思想孙氏养生思想
0: 对。

0: 是什么样的这种营养的这个。你看现在他们东南亚一些国家，比方日本啊、韩国，一到转换季节的时候就会去抓一点补药啊，抓一点来调补一下身体。
1: 经常喝中药。
0: 对，
1: 不就是我们这儿的吗？
0: 对，虽说是中药，其实它其实也是一种吃的东西，因为我们说药食同源嘛。
1: 对。

0: 元明叫做到了宋元时代，其中呢在宋元在宋朝这个时代里面最鲜明的就是八段锦
1: 啊。
0: 八段锦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就比较接触的就比较多
1: 哦，那时候就已经基本上成型了。
0: 对，在宋朝的时候八段锦就是马上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广泛的这个
1: 流传了。
0: 对，流传就流传了、哦、大家都知道。那么八段锦呢它是有这个有战士的，
1: 嗯
0: 啊，它也有这个作势的，而且它分为什么文八段、武八段
1: 哦
0: 啊。那么在这个时期呢以锦字命名的功法还特别多，比方说我们说的八段锦我们都知道了，还有十二段锦大家也知道、
1: 啊、
0: 是吧，剑人七雄十二段锦。
1: 对，
0: 那我们可能还不知道的有四段锦，有二十四段锦、嗯、啊，有十六段锦，甚至还有百段锦。
1: 那看来就是它都是以数字加一个锦，
0: 对，
1: 这样来去命名啊。
0: 它为什么加这个锦啊？
1: 对呀、
0: 啊，为什么加锦？
1: 要是我真要问的，您就问我了，我只能把问题踢回给您了。
0: 它、啊、这个锦字啊，其实你看这个锦，它是一个金字加一个帛，
1: 对，
0: 金帛。那么在这个古代的时候，这个金帛代表是什么？代表的是一个什么？精美
1: 啊、
0: 嗯，华贵
1: 啊、嗯，是
0: 对吧？像这个金帛一般都是皇家才能有的、
1: 嗯、
0: 老百姓哪有什么金帛的东西啊，
1: 对，
0: 穿的衣服都是老粗布的、
1: 嗯、对
0: 对吧，皇家的就可能都

0: 它的精美，它的华贵，
1: 对，
0: 所以大家今天不知道的
1: 明白了，
0: 就明白，
1: 今天又长知识了啊，长了好多知识。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杨慧杨老师和大家分享导引的

0: 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练习的时候不知道美式动作，但都知道歌诀，但是不知道它具体的这个理论体系，健身的这个特点在哪。
1: 对，
0: 所以我经常跟学生说，咱们学养生的，学这个导引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嗯、我不能说你这个动作练得很漂亮，那然后人家健身者问你这有什么作用，
1: 对、啊、
0: 你说不知道，这老师就这么教的，你要这么教那就完了，
1: 打脸了
0: 所以你必须说这个动作它针对哪个脏腑哪个好，这样你才能把人给教好，人家健身才有作用，
1: 人家也愿意跟你去练，信你的了。
0: 对呀，对呀、啊啊，在道教呢，它这个长生术还有这个理学主镜思想，在这个时期啊就相结合了。嗯，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有坐式的，就是咱们这个
1: 八段锦刚才不是说了吗？它是分坐式和站式的。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相结合以后呢，它就概括了两个特点。哎，第一个特点呢，它就是把中医的这种五运六气学说，
1: 嗯，
0: 五运指的就是五脏，对吧？
1: 嗯，
0: 这个五运六气学说呢，这和它的这个和经络原理啊，这个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嗯、然后呢，将这个中国古代的阴阳啊哲理渗透进去了。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按照24个节气开始练习。
1: 嗯，
0: 哎，然后突出这个按时行功。哎，以经治病，以经就是咱们的经络。
1: 对，
0: 哎，它有一些这动作，比方

0: 大家把这本书一翻译成英文啊，所以在明清时期呢，导引就形成了一定的发展。有的有其中有专家就说，一方面静坐法与动功在医疗保健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1: 嗯，
0: 另一方面呢，也是加强了静功和动功与武术的结合。
1: 哦，
0: 听清楚，与武术的结合。很多人不知道它与武术有好几千年的文化，
1: 对，
0: 五千年的文化。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明清时期，它的静功动功就与武术相结合了。
1: 嗯，
0: 哎，也就是说武术要稍微晚一点，它没有这个导引那么早，
1: 对
0: 啊，它只是一个这个导引是前面是一个雏形，后来慢慢发展啊，然后慢慢才有武术与武术相结合的，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促进了这个武术太极拳的这个产生，
1: 嗯，
0: 丰富了武术的项目，太极拳的这种动作的刚柔相济啊，圆活连贯啊，有来有往，绵绵不断，这些哎，这种导引的这个套路术式是从这个明清时期发展起来，
1: 对，
0: 同时呢，它对于这个导引学的这个重大发展与贡献也是有帮助的，
1: 是
0: 啊，所以说呢，他这个在这个明清时期啊，他有独特的风格，就流传到国外去了，
1: 对，
0: 哎，然后深受所有这个国内外的人的喜爱，
1: 嗯，
0: 而这个静坐保健功在医学慢性病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他有些病人是非常弱的，非常弱，他就没有办法行那个动功，
1: 你别说让他动起来了，可能起身坐起来都费劲，
0: 对，你看我们
1: 靠着呀，
0: 你像我们健身气功里面这个六字诀，
1: 嗯，
0: 六字诀就是针对一些体弱多病的人，他就是六字诀调息吐纳什么的，他
1: 是的，
0: 对啊，他就可以不用那么太累，
1: 大幅度的活动
0: 身体，对对对，稍微轻松一点，
1: 对，
0: 所以在明清两代是总共是544年，
1: 嗯，
0: 544年的这个两个朝代的这漫长岁月啊，大家就总结，不断的总结创新，使我们国家的导引养生呢，就是更加的系统化、科学化，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几个时代结束以后呢，就百年，这个百年我们指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的百年，
1: 嗯，
0: 鸦片战争以后呢，咱们这个都知道哈，这个帝国列强这个侵略我们国家，
1: 就是因为之前看到我们的这些
0: 对
1: 优秀的
0: 文化太灿烂了，
1: 我们的思想文明已经那么先进了，
0: 对对，
1: 他们的这个学习方法就非常的恶劣，啊，
0: 你包括清朝末期那个慈禧太后也是特别会养生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外国人就对我们这些
1: 觊觎已久嘛，
0: 对，对我们这个这嫉妒我们，
1: 对，
0: 来破坏我们，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个导引的这个发展就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
1: 嗯，
0: 因为社会太动荡了，
1: 是的，
0: 八国联军也好什么的，这些就来分割我们的土地，然后又来欺负我们，
1: 对，不一定能见到明天的太阳了，
0: 对啊，
1: 哪还有时间去想这些养生啊，
0: 对，
1: 导引的这些练习功法了，
0: 是
1: 肯定就没有时间了，
0: 所以说整整100年我们的这个国粹就差点就淹。

0: 们的内容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又创编了新的五套的这个健身气功，其中就有两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是导引养生功十二法，另外一个是健身气功十二段锦。
1: 哦、啊，
0: 这个是我们学校的作为课题组，来组织这个专家学者去研究创编的。
1: 对
0: 啊，那么之前的八段锦呢，也是我们学校杨百龙教授，然后他是课题组组长，也组织一帮专家创编的这个八段锦。
1: 哦，
0: 啊，那么其他的呢，就是分别由武汉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医的专家张明亮老师。
1: 都是我们的这些专家、
0: 专家教授、学者，
1: 哎、对、大家一起坐下来，
0: 对对，包括一些这中医的养生方面的一些哎高人，是吧？所以说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大众功法有九套，然后我们的竞赛功法呢有四套。
1: 哦，
0: 啊，我们除了大众还有竞赛的。
1: 那也就是说，竞赛的我们还是用刚才最早的那四个吗？
0: 对的，
1: 就是一五六八。
0: 对的，
1: 然后大众一起练的话，就是不止那四个，
0: 还有
1: 后面新加
0: 的
1: 这五
0: 个。是的，是的，是的。
1: 哦，
0: 不一样的。
1: 对对、
0: 这样的话就内容更加丰富了。
1: 是，
0: 有的就是更具有挑战了。
1: 对对对，所以在之前看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一些这个展示交流活动当中，就看到他们有练这个五禽戏的、八段锦的，然后还有像练您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健身气功十二段锦啊，或者说是养生功十二法，甚至我到后面我才理解了，说还看到一些这个气舞，
0: 对对对，还有气舞，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的这个练习的方式就更加的多样化了。
0: 对对对，那么气舞的方式也是通过九套的大众功法里面去截取一些动作，然后呢再结合这个主题背景音乐的一个素材，然后创编的这个套路，
1: 是非常好看 的，
0: 非常好看的。这个就可以自己创新，
1: 对，
0: 它就不是像之前我们说这九式就必须按照这九套的动作来完成，
1: 对，
0: 这个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主题思想来创编音乐去选择，
1: 就很
0: 就给老百姓更大的空间去想象去创造，
1: 对，所以大家的这个练习积极性也就更高了嘛。
0: 对对对，积极性也高了，
1: 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老百姓就是他的这个健身的这个越来越丰富了。
1: 对，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杨老师给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导引进行的一个回顾，以及他这么多些年发展的一个历程啊的介绍，我觉得真的还是非常的有意思，让我们大家啊去回望过去，我们这个导引它的一个诞生到中间不断的发展变化，以及把这些精华一直延续到现在，甚至说到现在我们依然还在给它去继续
0: 不断完善，
1: 对，创新完善，
0: 创新完善，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始终感受到就是这种健身形式的丰富多样化，
0: 对，
1: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做到了，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身体啊，然后为这个社会去贡献自己的力量嘛。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练习健身气功嘛。刚才我们说到健身气功有竞赛的，有大众的。
1: 对，
0: 那有些这个练习的朋友们就问，这个竞赛的和大众的是有什么区别呢？这个竞赛的呀，它就是在原有的这个套路基础上吧，增加了平衡和柔韧的难度。
1: 哦，
0: 哎，就是说我们本身我们健身气功就有这个平衡能力的锻炼，还有这个我们说经常一寸受伤针这个柔韧的这个练习，对吧？但是呢，这个竞赛功法是在这个基础上又重点的，就是突出了这个柔韧和平衡的这个能力。
1: 哦，
0: 哎，所以说呢，在功法的创编上，我们增加了有很多的柔韧，还有这个平衡的这个动作设计。哎，
1: 所以他在竞赛的时候，我们考核的点也会从这些点去，
0: 对对，扣分点主要是在这些上。
1: 哦，
0: 哎，这样的话，它难度就增加了。
1: 对，
0: 哎，所以有一些中年的，尤其是这个年轻的吧，他就愿意挑战一下他的更好的平衡
1: 能力啊，
0: 柔韧
1: 性
0: 啊，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变得更。

0: 的这个创编的这个导引养生功系列，把他自己生命创造了这个高峰。本身医院你这个宣布他也就是再活一年，
1: 对对，
0: 就差不多了。但是他用他的自己的这个研究的成果，给他带来新生，同时也给很多很多的这个跟他同一期这个患者都带来了新生。
1: 嗯，
0: 所以说呢，他创编这个系列呢，现在总共有分三个体系。
1: 嗯。
0: 这三个体系分别是导引养生功体系、养生太极体系和全民居家健身体系。四十多年来，他的这个著书的总量是22卷，
1: 嗯，
0: 哎，然后有70多套的这个健身套路，
1: 嗯，
0: 那么他的这个套路体系是以易学的哲理，还有祖国医学的经络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气血论啊、气血论为指导。以这个系统的、科学的、实效的，还有艺术的和这个广泛的适用性为宗旨，
1: 嗯，
0: 就是符合大家的这个练习的各种需求。
1: 对，
0: 然后呢，主要是六位一体为核心，哪六位一体呢？就是易，就是咱们周易的易，医、工、艺，这个艺是艺术的艺，还有美，还有乐，还有音乐、
1: 哦、
0: 啊，还有音乐。我们说有的说音乐是可以把人的灵魂给
1: 对愉悦身心
0: 啊，对的。就叫六位一体为核心、
1: 嗯、
0: 哎，它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强身健体，然后通过练习呢去防治这些慢性病，
1: 对，
0: 而且它对这个慢性病显著疗效非常有效果，
1: 哇
0: 啊，也是受到了国内外大众的这个群体的这个群众的这个喜爱
1: 欢迎嘛，
0: 很多人都喜爱练它的这个体系里面的这个套路。那么它这三个体系呢，养生太极系列呢，还有它的这个导引养生功的这个系列呢，里面有很多对症的一些术式、
1: 哦、
0: 嗯，很多对症
1: 就分得更再细一些，
0: 嗯，它就是更对症一点。然后这个全民居家健身的里面，它是主要针对一些常见病、常见的慢性病，
1: 嗯
0: 啊，它创编的，所以说呢，它是这个博采众长，哎，独创一派，
1: 嗯，
0: 所以它的练习主要是逢动必宣，逢坐必绕，以指代征，他的这个创编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所有的动作都是逢动必宣，逢坐必绕，然后呢很多动作是以指代征，然后捶扣穴位和经络的，在练习过程中间、
1: 嗯、
0: 就你可以站着练，你可以坐着练，你甚至可以，你要是走不了路你可以躺着练，对吧，你累了你可以站高点、
1: 嗯、
0: 你不累你再加大点幅度，对吧，因为你幅度越大它不是对心肺功能刺激越大吗？
1: 对对，
0: 它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你必须要达到什么，是不能起不能落的，不是的，它就是因人而异，绝对是就是要一人一攻一人一方
1: 啊、哦，难怪的嘛，
0: 对，所以它就效果非常好，
1: 是的，
0: 所以说它讲究注重的是叫绵绵若存的一种意念的导引的练习的方式，哎，而且它的呼吸方式是细匀深长的腹式呼吸
1: 啊、嗯哦，
0: 对，它讲究这个呼吸肢体加意念相结合，所以他运用了中医里面的辨证施治的这种对症练习的这种效果，
1: 嗯，
0: 来让大家去选择，而不是就所有人都练这一套功，
1: 对，
0: 所有人都吃一种药，那根本治不好病，
1: 是啊，
0: 对吧？
1: 锻炼要强调的
0: 中医讲究一人一方，其实练习也是一人一功嘛，
1: 对
0: 对，对吧？是这样子的吧？所以说呢，他的这个三个体系呢，主要就是有这个四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各个套路的这个术式还有理论是跟人体的各个系统发病的原因病理相结合的，
1: 哎，对，
0: 哎，
1: 是对症下药的，
0: 对，它特别注重针对性、时效性和显著性，
1: 嗯，
0: 哎，具有特别科学的这种依据，
1: 是的
0: 啊，因为它每个套路它都有科研的数这个成果出来的，
1: 嗯，
0: 然后第二个特点呢是它这个它把这个功法与人的身心共同来相结合，就是人的这个功法练习和身心健康

0: 你还得要美观吧，人家看的有这个练的欲望，
1: 我想跟着练，
0: 身体是健康了，把体型练坏掉了。然后第三呢，要符合人的这个就是这个病理的这个这个特点，对吧？
1: 对，
0: 我明明我这颈椎不行，你让我练了半天治疗不了这个颈椎，我就练它干嘛？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呢要有针对性，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时效性、美观性还有针对性，
1: 嗯，
0: 对，所以说要不断的筛选。
1: 是，依然还是我们希望的，就是给我们广大的这个健身爱好者带来的都是科学健身的一些理念和指导。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杨老师，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九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九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杨老师。

住一宿，我去扫月亮门，看到您在练武，因为我也使双环的，看您环招惊奇，身法巧妙，招数高超，练武术都有这个瘾，我就没有马上离开，控制不住喊出了好来，请夫人莫要见怪。

布包来，有六寸左右长，外面缠着红线，拿过来。老朋友，您贵姓高明，先行何处，我还没问，多有失礼。哎呦，夫人，要问我，人送外号北方第一环。哎呦，要这么说，你是门飞达老朋友，提起你来啊，口碑非常好。哎呀，我都害臊啊。您把这个布包到擂台之上，你就给公孙越你捎句话，你说

0: 要张狂，我方定有人应战。来，门老英雄，请您上擂。
1: 好了，门飞达来到擂台之下，打垫步抖身，飞身来到擂台。脚有伤，也得装着不疼啊，那是汉子。
0: 公孙越斜眼看照北方第一环，嘴撇的可没在原来的位置上，败中之将重返擂台。你还知道天

老剑客爷想看看雪景。来人呐，管家过来了。老剑客爷，把咱们把式场子打扫干净，把门口呢打扫干净，以免来了学生呢踏雪走路艰难啊。我呢到门口去看看雪景。嘎吱嘎吱嘎吱，踩着雪到门口了。管家把门打开，旺财老剑客爷跨步来到台阶之上，在这看着雪，突然发现门口不远一丈左右有一个雪堆鼓起来了。

徒的这个班里头有一个叫马池的，家里很有钱。这不世上有这么句话吗？穷文富武，说穷人你学文章，到时候你考场得状元，在国家走仕途，这个用不着什么钱，你用苦功就可以了。有不会的不认识的，你问问老师，不用花钱人家就告诉你了。可练武不成啊，你家里没钱你练不起武。第一个，老师的进修钱你拿不起；第二个，18般兵刃全得预备齐了，这些东西这些家伙得多钱。另外练武术耗费体力，这个吃都成问题，这个穿都是短打依靠，没有钱你练不了武。这个马池呢，家境富裕，非常的聪明，仁义又伶俐，练武功总比别人刻苦。老剑客爷又非常爱惜这个马池，以后找来马池的父母，给俩人定了娃娃亲，等到结婚年龄了再给俩人完婚。一日两，两日三，书中单表这一天已经不是一年了，这俩人全都在20岁了。老剑客爷想给俩人完婚，可左思右想，老剑客爷舍不了女孩子，因为什么？就这么一个独生闺女。哎，旺财呀，我老伴儿去世早，就这么一个独生闺女，我又没续弦，姑娘养这么大了，给别人送去了，这是个难受的事儿。可是这个马池呢，又是自己的学生，这个事儿

那酒您得喝。要是凡有点人心的，这杯酒也不能让马吃喝了，想办法得把这个酒拿下来。可这小子心狠意毒啊。马吃接过酒，

0: 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话说公冶旺财老剑客爷的家下，姑娘和马迟完婚，可没成想公孙越这小子把酒内下了毒药给马迟喝了。马迟迷迷糊糊来到了洞房，坐在椅子上浑身烂抖，脸色更改，气喘吁吁，哇一口鲜血吐如唇外，像尖儿一样喷了满桌案，把月娥可吓坏了。哟，丈夫您这是怎么了？到跟前儿

吐了口长气，这口气咽了，俩眼珠子瞪刘元，这叫什么？死不瞑目。有一肚子话没说出来，想说出实情，可自己又说不了了。月娥手一趴了马痴的眼睛，眼皮合下来了，把马痴抱到了床上，是嚎啕大哭，哭的是死去活来。为嘛？青梅竹马，俩人有一定的感情，到这个时候了，生死分别，阴阳两隔，焉有不死去活来的痛苦的道理？丫鬟撒腿跑，禀报了旺财老剑客爷。老剑客爷好像晴天打了个霹雳呀，这脑瓜子嗡一下子，怎么能出这天大的大

0: 一看全明白了。到跟前儿，把月娥架起来扶到椅子上，闺女，闺女，你先别哭，咱们先冷静一下。
1: 爹，我冷静不了啊。
0: 孩儿啊，如果冷静不了

我和你姑爷马迟啊，我们俩并没有得罪师兄师弟，也没得罪远亲近邻，这个我想不起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事儿，也许是命吧，爹呀。孩儿啊，咱们好好的把马迟安葬之后啊，咱们细细的观察。你呢，说丈夫死了，你居丧了，你心情难受，过一段时间，时间长了，自然也就缓解了。孩儿哎，别行短见，爹，有你老人家在世，孩子我要走了，那我就是对不起你老人家，您放心吧。这样把马迟父母请来，说明一切。马迟的父母痛哭万分，最后昏厥过去。醒过来之后，互相研究，把马迟停灵七天，埋在了祖坟。一切都完毕了，老剑客爷可察言观色，看谁？看底下这二十几个弟子，年轻人不懂事，能不能是记恨马迟？可在婚礼的时候，这帮师兄弟全都帮忙啊，每个人都非常热情，倒水的倒水，倒茶的倒茶，迎客的迎客，没有看出什么来。你年轻，你早晚得露出狐狸尾巴，慢慢观察吧。公孙越这小子藏得可太深了，从要死马迟之后，每一天苦练功夫，闲话不说，一日三餐睡觉，剩下别的什么也不干，老老实实苦练武功，怕露出自己的尾巴。一年过后了，老剑客爷也没有发现

他表面可没带出来，这小子从小城府就深，满面带笑，咕噔跪在了公冶旺财老剑客爷面前。师父，您说什么屈尊我呀？我大师姐的一切我全清楚，别说大师姐在洞房死夫没有上床，师父，我跟您说，他现在就有俩孩子，我也愿意娶我大师姐。一者我看我大师姐可怜，二者你老人家是我的救命恩人。哦，孩子，要这么说，这个事儿就算定了。三日之后给你俩完婚，可有一样，谁也不请，远亲近邻亲戚朋友一概不让来。为嘛？怕月娥脸上不好看，她挂不住。公孙越答应了，老爷子高兴了，月娥同意了，

到今天，亏了没跟他上床，他酒后失德，吐露了真言。要真跟他上床成了夫妻，我自己就得拉脖圈儿啊。想到这，赵脑袋上一伸手，拔下了一根金钗。这个金钗可是一对儿，是龙凤的，左边是龙，右边是凤，这属于龙凤呈祥，六寸长，赤金的，头前有尖儿。气得月娥浑身力抖，手腕乱颤，往下一甩手，够奔公孙月的更嗓咽喉：“你就在这儿吧！”唰，往下一来。月娥既然手腕乱颤，浑身力抖，这个手下金钗呀，失掉了准头，没有扎正着的气嗓跟石头。正好扎偏了，扎偏有一手指头吧，这下扎上了。你说把公孙越疼的，妈肉！这一扎上一疼，这小子一机灵，蹦坐起来了。月娥大小姐的金钗已经拔出来了，这一冒血。这小子酒劲儿也有点醒了，知道这个事儿自己是不是酒后吐真言，把实情说出去了，自己糊里八肚啊！如果暴露了。

这金簪险些要自己性命啊，手哆嗦着，啪嗒，金簪落到台板之上。北方第一环伸手把金簪拿起来，公孙曰：“你看着金簪了，给我金簪的这个人，召你下金秋会。到金秋会外面，他要见你，不知你能去否？”哎，朋友，为嘛这个人他不到金秋会？公孙曰：“他跟本庙的苦难大师、苦命大师是有佛缘的，他不愿意在金秋会上露面，他愿在金秋会外头见你。这个我可得够朋友，我要把金秋会擂台打完了，我再见这个人。我见他没有别的，就是把我项上的人头献给此人。”

0: 刘禅挺紧张。
1: 紧张什么呀？
0: 哎呦，向富真回来了，回来他一定得见我呀，见我要是问我你为什么把我叫回来，我怎么回答呀？这是黄浩告诉我的，让我把您叫回来，没事儿啊，人家前面打着好好的仗，无端我把人叫回来。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刘禅这么一着急，他想起黄浩来了，干脆我还跟他要主意得了。刘禅就把黄浩给找来了。我说黄浩，相父可回来了？你说他要问我为什么把他叫回来，我该怎么回答呀？这皇后很狡猾呀，早已经胸有成竹了。陛下，您不必着急，我知道您叫我准问这档子事儿。丞相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很好啊。他要问您为什么把他叫回来，您呐就说想念他了。丞相听了之后一定会很高兴。哎，刘禅一听，妙妙，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呵，听了皇后这计谋，这刘禅心里头可踏实多了。刘禅把皇后给打发走了。刘禅呐，想了大半夜的心事啊。哎呀，相父问我，我就这么一回答，这事儿就算完了？相父能不能信呢？由于他一想这个，这觉都没睡好。不是五更生朝吗？三更刘禅就起来了，把手下的侍臣吓了一跳。陛下，您这是要干什么呀？哎呀，天不早了，我得洗漱升朝了，得上殿呢。嗨，侍臣一咧嘴，陛下还早着的呢，这还没鸡叫头遍呢，您这是干嘛起这么早啊？不至于，您呢踏踏实实的睡觉，到时候啊我们请假就是了，我们来请您。随时这么说呀，刘禅这觉也没睡踏实，他有很重的心事。刘禅有什么心事？要说刘禅对诸葛亮啊，那还是非常敬重的，因为他父亲刘备死的时候有遗嘱告诉他，视丞相如父，看待诸葛亮就像看待父亲那样。刘备是这样嘱咐的，刘禅还真是这么做了。这玩意儿也难怪，刘禅也有心，他也想，我家相父诸葛亮不容易啊，为了我父亲的霸业，当年我父亲三顾茅庐请出来这位丞相诸葛亮，保了我父亲大半生，父亲死了接着保我，这不是为了我们刘家的江山和霸业吗？可以说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啊，花费了多少心血，操碎了心呐！刘禅对诸葛亮怎么能不敬重？另外，刘禅对诸葛亮还有几分怕呀。

感情开始丞相回到成都的时候，大家到相府去看还不这么明显，现在呀在殿头这儿一站，众文武看看刘禅，再看看丞相，心里都怪不是滋味的。怎么了？大家一看丞相诸葛亮消瘦多了，比离开成都的时候啊可苍老多了。哎呦，额头上的横纹又添了两道，眼角旁的鱼尾纹见多呀，两鬓已经有了白发。丞相虽然精神还是很好，但是也掩饰不住他那憔悴的面容。

就这么一句话就完了吗？诸葛亮这心情很复杂，他是又难过又着急又生气，他就瞅着这个刘禅，心说：“陛下呀，老臣我说你一句什么好呢？”这时候殿上的文武也都愣了，众文武可以说都在侧

0: 脸上那笑纹啊也回去了。因为什么？一人笑，这对方绷着个脸儿，自己呀、啊、也笑着没劲了。诸葛亮点了点头啊，陛下，此非陛下本心。方才你说的这话不是出于你的心理，包括你下这个诏书，据老臣看来，朝中必有乱臣，严臣有篡逆之意，准有人在你的跟前说了我的坏话了。
1: 啊！
0: 诸葛亮这两句话呀，当时把刘禅问的是哑口无言。

0: 您这几句话呀，把我说明白了，我后悔了。
1: 诸葛亮这么一听，哦，陛下，老臣请问，到底是什么人在陛下跟前造谣生事？
0: 哎呀，刘禅现在呀，满脸通红，怎么回事？他急的，他憋的。刘禅猛地想起来了，对，黄皓跟我说过，说相夫坏话这人呐叫苟安，干脆我把他说出来得了。相夫，那什么，您别生气，确实有人这个说了相夫几句不中听的话，但不是朝里的人，也不是宦官所为，是这个是押粮官苟安。
1: 哦，诸葛亮全明白了，立刻派人去捉苟安。苟安呢，早跑了。唉，诸葛丞相只是叹了一口气呀，自己不能在成都这儿耽搁了。他把群臣找到相府，嘱咐了一番，然后辞别刘禅，离开成都，来到汉中。汉中的文武众将还都等着丞相的消息呢，不知为什么皇帝无故把丞相召回去，诸葛亮只得敷衍了几句，然后啊，就把大家找到大帐，商议要进兵。姜维这么一听，丞相想再次进兵，现在军事过于疲劳，三军太劳乏了，我看能不能再缓一缓。杨仪这么一听，丞相要出兵也可以，但有一样，咱们能不能轮换去出征作战？轮换啊，有30万人马，您带出15万去，把15万人留在汉中这儿，养一养精神，训练训练，然后呢，让他们换班，以百日为限。诸葛亮一听这个办法不错，就这么定了。他立刻给李严写一封书信，让他把粮草赶快运上来。
0: 哎，那在三国时期呀，西蜀道路太难走了，运粮。

实在可贵呀、啊。领兵镇守雍美，以拒蜀兵，舍功还能有他人吗？就得是你张合了。司马懿真会用人呢、啊。

0: 让司马懿把他给拦住了。张合将军，你先等一等，诸葛亮这次领兵出汉中啊，他的人马来得好急哟，他为什么兵马行动这么快呢？据我所料啊，他是粮草困乏，诸葛亮唯恐后边的粮草接济不上，所以他出兵特别神速。诸葛亮如果说他的人马要走耶谷出祁山的话，他肯定得派兵到陇西去割麦。掐算掐算这日子吧，眼看这就是四月中旬了，陇西的麦子已经熟了，诸葛亮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为此啊，我想请张合将军，我给你精兵五万，你在魏滨扎下营寨，挡住诸葛亮，我亲自领人马到陇西去，以防诸葛亮派兵来割麦。司马懿呀，这一招可是真够厉害的呀！当时张合就领令带兵到魏滨扎寨去了，司马懿呀，亲自统帅三军，直奔陇西的鲁城。这鲁城在哪儿啊？在现在的甘肃甘谷县东。司马懿带着人马走了，司马懿的人马刚一动，诸葛亮的三军已经到了岐山了。这时候有探报来报，说是魏滨两岸扎着曹魏的联营。诸葛亮一笑，那准是司马懿的人马，他料我兵出岐山，在魏滨要想把我挡住。诸葛亮传令，立刻就在此处扎营。扎下营寨，丞相诸葛亮立刻就问呢，后边粮草怎么样？管粮官赶快来报，粮草未到。诸葛亮丞相微微一皱眉呀，粮草还没有运到啊。他屈指一算这个时间，诸葛亮五出祁山是在什么时候？建兴九年，就是公元231年。诸葛亮是2月份从汉中起的兵，4月份到了祁山。现在诸葛亮丞相一算这日子，正好陇西的麦子都熟了，不是5月份才割麦呢吗？陇西那边麦子熟得早啊，早熟。诸葛亮丞相一想，为了顾这燃眉之急，我应该领兵到鲁城去割麦。想到这儿，丞相是立刻分兵啊，他自己亲领大军10万兵奔鲁城。刚到这儿，探报来报，司马懿大兵在此。啊！诸葛亮是大吃了一惊啊！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下面请听北京大运天成特为本台录制的经典评书《狄仁杰断案传奇》。

嘱咐玉珠姑娘收藏起来的，要留给下镇县令老爷。玉珠知道我与马蓉的身份后，就把这个包袱给了我们，让我们转交给大人验收。狄仁杰一听眼睛就是一亮啊，现在就是要找这个王县令生前的一些遗物，最好是一些笔记什么东西，来判断他的死究竟是何人所为。正找不到物件呢，哎，这个时候来了个小包袱，又是这王县令找专人把这个包袱要交给下一任的县令，看来这个包袱中必然有什么秘密。狄仁杰想到这里，赶紧

0: 用玉片来镶这个盒盖，哎，也不算太奇怪。与众不同的呀，是这个盒盖的当中还有两条金灿灿、光闪闪的细珠结，就两根细珠子。
1: 嗯，

认识了王县令，王县令对他十分赏识，十分抬举啊，就把这个木盒交给他收存。究竟为什么，玉珠姑娘也说不清楚，但她说了，王县令交他盒子的时候，言语之间仿佛是预知自己

老蛇灰影一旦自己遇着意外了，就可以拿此昭示后来县令勘破此案。这盒子很可能是一个破案的线索呀。哎呀，只可惜这个机密已经被人窃去了。当然了，你也不必着急，哪天呢，我再去花船去找。

史公案被这些和尚晓得吗？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免了这些麻烦了。相公您看呢？狄仁杰微笑点点头，哎，还是老人家的计策好啊。哎，洪亮说，就是你逼的呀，不这么办怎么地呀？我倒是想劝你今天晚上别去了，你能答应吗？狄仁杰是只笑不说话呀。就这样，四个人说干就干。

上了墙上，下面还有桥带呢。狄仁杰先骑在墙上，然后用手拽着桥带，桥带轻舒圆臂搭上狄仁杰的手腕，然后飞腾而上，和狄仁杰一同跳进了墙中。然后四个人蹑手蹑脚的就走到了白云寺的后殿。这后殿里面呢，原来供的是伽蓝神呢。平常啊，有些朋友问过我，说这个伽蓝神伽蓝神的到底是什么神呢？我们平常听评书听包公案，也有这个伽蓝庙血手印一案，说佟林传，也有的外号叫什么铁面伽蓝佛、紫面伽蓝佛，但这伽蓝到底是什么神仙，没有一个人给解释清楚的。这个伽蓝神到底是什么神呢？伽蓝呢，其实啊，那是佛教的一个词语，它是寺院道场的通称，它不是个神仙开始，它是个通称。那么管理这个道场的，管理这个伽蓝场的这个神仙，这个地方的守护神，就叫

的创始者叫这个老和尚啊，有一次在荆州玉泉山入定，入定就是坐定啊，正在那里打坐呢，突然间就听见空中传来了一声声的惨叫声：“还我头来，还我头来！”传出这声音了，“还我头来！”抬头一看，我天，在天上啊，有一个魂灵，没有脑袋，就有一个大身子，穿着英格绿的战袍，腰束金带，手拿着青龙偃月刀啊！一看，原来是关公。这关公被这孙权他们给逮住之后，脑袋不是给人砍下来了吗？送给了曹操了。结果曹操那里不中计，把这脑袋刻了一个身子给掩埋了，没脑袋的尸体就留在了东吴啊。所以这个关公的灵魂愤愤不平，到处寻找自己的脑袋，找来找去就找到这个智者大师了，就来到这个智者大师面前，在这里叫唤。智者大师一看，哎呀，你是谁呀？我是关羽，关云长。哦，你干什么来了呢？我来寻找我的人头，我的人头被敌人砍下去，我要寻头报仇，让他还我的人头。哦，智者大师一听，你来寻找你的人头，让人家还你的头。对，那我问问你，你过去砍过他人的头没有？我这一问呢，这关羽不说话了。这位说，这关羽都没脑袋了，从哪说的话呀？这个就是神话传说，您这么一听得了，管他从哪说的话，总而言之他说话了。关公就说了，我也砍过别人的人头。是啊，智者大师说了，你过五关斩六将，你斩颜良、朱文丑，你还杀死过庞德啊，可以说你关羽、关云长这个青龙偃月刀下砍去他人的人头无数，你现在你的人头被别人砍了，你过来晃晃悠悠吓唬人啊，要找你的脑袋，要报仇，你怎么不去还别人的人头呢？这一下子一问，关羽当时卡壳了，没话说了，当时愣那儿了。然后这智者大师啊，就给关羽讲说佛法，用佛法感化关羽。这么一感化，哎呦，关羽当时心生忏悔啊，就向智者大师哎跪下来了，求智者大师收自己成为正式的佛教弟子，哎，给自己受三皈五戒，并且发誓愿作为佛教的护法。哎，打这以后，这个关羽关云长就跳槽跳到了佛门来了。从此以后，这位千余年来极受国人敬重的英雄人物就成为了伽蓝菩萨了，合着叫做大护法呀。所以你到佛教寺院里去看，两个护法，常见的是韦陀菩萨，偶尔见的就是这位伽蓝菩萨。韦陀菩萨为左护法，伽蓝菩萨就是关云长为右护法。关云长所在的殿那就叫做伽蓝殿呢。原来这白云寺的后殿里供的伽蓝神究竟是不是关云长、关羽、伽蓝菩萨，这个呀说书的不知道，说书的又没去过，又没有照片，又没有考古认证，这个就说不清楚了。总而言之，您知道这里面原来供的是伽蓝神就得了，原来是伽蓝神，现在呢伽蓝神还在，但是呢一屋子棺材成了停放棺材的地方了。这一停棺材，这也没人来拜神了，看来这个人呢

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0: 话吗？
1: 陈皇斟酌着字句，他说：“您是一位尊贵的格格，您这样隐名行乞，绝非长久之计。既不能光复旧业，又不合尊贵的身份，我如以路人待你，不是丈夫之举。能否屈尊，今晚与我同住一殿，以兄妹相称？明早我送您到丛中。”我的好朋友高士奇在那儿很得意，总能让您先安下身来。
0: 阿秀看过高士奇日间评批人家诗词，

0: 我不说什么，镇上巡头来查店，小的也不好交代呀。陈黄原也想多花点银子再要一间空房，听见闲话二字，猛地想起阿秀一直在这儿讨饭，哑巴突然说了话，事情会闹大了。听店主人的口气，大有勒索要挟的意思，便将仅有的十两大银锭摸出来丢过去，说道：今晚只好就这么将就一夜了，这点银子你拿去给我妹子弄一身像样的衣服来，下鱼的真赏了你了。
1: 哎呦哎呦，您老就这么破费啊，哎呦，小的谢赏了谢赏了。
2: 老板满脸谄笑，老着脸揣了银子，打签儿谢了赏，颠着屁股又开门又点灯，不一时便从后房加了两套半新半旧的衣裳，木梳镜子等等用具都带了来了。他放在桌上陪笑道：
1: 哎，实在不成敬意，这是小人浑家过门陪嫁的衣裳，只穿过一甩，请小姐将就着用吧。哎哎，好嘞好嘞。
0: 一边说着反掩门出去了，屋里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陈黄见他坐在床边，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地痴望着烛火，便背转身子，大大方方地说道：请妹妹更衣。
2: 一阵窸窸窣窣声响过后，又听木壁丝丝的刮发声，好半天才听阿秀浅笑一声道：哼，书呆子，傻站着干什么？过来坐吧。

0: 噎着说道：“
1: 娘是积德行善的好人，冷了给我送衣裳，饿了给我送吃的。我虽不敢说，可是这些事儿，我每一件都记在心里呢。如今来到你家，我是哪里也不去的。”
0: 哎呀，乖娃儿啊！韩老太太抹擦着阿秀，擦泪笑道：“乖娃儿，落叶总……”

地，月光之珠晦其色，偏天一兄独具慧眼，是灵秀于风尘之中，真真令人可羡呐。说着已是进了堂房，上下打量着阿秀，惊叹道：“哎呀，真……”

0: 侍卫武丹和两个三等侍卫素伦、德楞泰正在后堂二门站班。前头皇太尊因奉旨照常理事，只在千牙房处置民讼，时而静寂无声，时而板子打得山响，穆子胥也不理会，略一张顾，问德楞泰道：“兄弟，主子没睡中觉吗？”
1: 德楞泰是去年秋天被选进入宫的。去年秋天新建木兰围场，东蒙古各王宫会武游猎，因德楞泰空手饿死一只公熊，被誉为蒙古第一勇士，当了侍卫。格楞泰年纪不大，24、5岁，敦敦实实的，一脸憨相，见领班侍卫问话，忙说：“
0: 哦，方才户部递折子来说什么喀尔喀蒙古难民逃到陕西太多，请给陕西调粮食。”刑部王世贞上书便已赶来，正在万岁那儿说事儿呢，闲人都被并退了出来。啊，还有一位大人。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 2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来的，其实它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中华民族的劳动人民，他为了这个顺应大自然和这个自身的这种身体疾病啊，或者对外界环境啊做一些斗争所得出的一种产物。
1: 嗯，
0: 它也是我们国家非常这个灿烂的这个瑰宝。
1: 是
0: 啊、嗯，那么呢，导引呢经历了这个5000年的这个历史，它呢经历了很多的朝代，它在每个朝代呢都有不断的这个创新，不断的这个取其精华、取其糟粕的一个过程。
1: 对，或者说是符合于那个时代，
0: 对
1: 大家所需要的一些变化呀，或者说特点呀，应运而生嘛。
0: 对，然后在每一个时代呢，都会出现一些比较有鲜明特色的一些这个对养生、对健身有一些建树的一些名人啊，或者是一些养生的一些大家什么的。
1: 对
0: 啊，那么通过不断。

0: 地方产生那种疾病，
1: 嗯，
0: 戒不好了就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哦、
0: 其实我们整个人的身体是以内养外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的脏腑和经络都是相连的嘛，我们都是有关系的、嗯、对吧，那我们内要是没养好的话，外在的肯定也不行，
1: 会
0: 对不对，所以说呢就通过各种各样在先秦时期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个舞动的这个身体，哎，然后来使身体呢达到一个这个阴阳平衡气血周流身体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雏形，然后随着这个历史的发展又进入到这个春秋战国时期，
1: 嗯，
0: 在那个时候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咱们都知道老子
1: 啊，
0: 啊，老子在这个《道德经》里面啊，就讲了这个人的这个锻炼的这个重要性，啊、
1: 哦，
0: 而且在那本书里也记载了不少咱们养生的这种精华的一些理论体系，
1: 嗯、
0: 哦，然后呢，他也是为咱们现在当今啊和今后的这个导引的这个发展，
1: 嗯，
0: 奠定了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
1: 嗯
0: 啊，所以说呢，现在很多人也是根据先人留下来的一些宝贵的资料，
1: 是的，
0: 哎，然后再结合当前的人的这种生活习惯，
1: 嗯，
0: 来创编一些健身的一些术式套路，
1: 对，
0: 所以说呢，在这个庄子刻意的那个书里面呢，就说到了这个每天我们要这个吹嘘吐纳啊，吐故纳新，要雄筋鸟身，为瘦而已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天都是要做一些基础的锻炼，但这种锻炼叫动物过急的一种锻炼。
1: 哦，
0: 就如果你超负荷的锻炼，就超这个能量体能的锻炼，其实对身体是一种伤害。
1: 哇，
0: 所以我们养生要讲以不伤为本。
1: 真的好厉害，在战国时期我们的这个先人庄子他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理论认知了。
0: 对, 对, 对，他在那个时候就对导引的概念有个最早的论述，就是这段话的论述。那么导引，什么是导引，很多人到可能听到现在还在纳闷什么是导引、
1: 啊。可能没听到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说的那段。
0: 对，有的刚刚进来的听众，或者是有的之前他没有接触过这。
1: 对。
0: 那什么是导引，其实这个导引啊，在这个整个这个历史过程中间，它有很多的这种版本。有的人说就是呼吸运动，有的人就认为它就是一种呼吸运动。
1: 嗯。
0: 但有的人认为它就是肢体运动，
1: 嗯，
0: 跟呼吸没关系。但有的人认为它是呼吸运动加上肢体运动，
1: 嗯。
0: 哎，它就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历史的古籍的书籍里面，我们就发现，在众多的这种各个养生家里面，有个叫李益的，他的这个解释、嗯、就对这个导引赋予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一种含义。
1: 嗯，
0: 他就说这个导啊，为什么叫导？导呢，指的其实就是什么呢？你看这个导的繁体字，它上面是一个道，底下一个寸，
1: 对，
0: 是
1: 道义的道嘛。
0: 对对对，他就说从寸到身，以寸引之也，其实就是一节一节的引，就是我们身体的肢节、哦、一节一节的引。对，那么在《康熙词典》里面也说，这个导其实就是通导、疏导，指的就是这个导气。哎，导气能达到什么目的呢？导气使我们身体能达到一种通达，
1: 嗯，
0: 协调、和谐、自然。所以我们经常叫导气令和，
1: 嗯，
0: 就通过我们的这个导气来使身体里的阴阳脏腑之间的平和，叫导气令和、
1: 嗯、
0: 然后引呢叫引体令柔，
1: 嗯，
0: 哎，他认为这个引啊，这个字就像古人写这个字，就是一个就像一个开弓的一个、
1: 哦、提手旁一个弓、啊、
0: 对对对，就像一个、
1: 这
0: 个、一个
1: 人
0: 在开弓的一个动作、嗯、那么这个通过这个肢体的这个引伸引长，它叫这个引嘛，指的、就是、
1: 有点像是拉开了，
0: 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抻筋拔骨，
1: 对，
0: 嗯
1: 对，
0: 那通过这个抻筋拔骨呢，就可以使，哎，使我们的筋呢，它的韧性更好，哎，通过我们的这个抻筋拔骨，使我们这个骨头的这个结实，骨密度是增强，哎、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人的这个柔软，人身体的练的就是各个方面越柔软，哎，你的这个寿命就会越长。

0: 造型里面呢就显示出还有这个呼吸运动的一种图像也在里头、
1: 哦、
0: 比方说养呼啊这些、
1: 嗯、
0: 那么在这44个动作里面都可以体现，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引身，它在里面这个有这个鸟身的动作、
1: 嗯、
0: 就是所谓的叫引体令柔，
1: 对，所以就更符合刚才提到这个礼仪他所介绍的这个呼吸运动加肢体运动结合的这种健身术的解释了吗？
0: 对，然后紧接着就到了秦汉时期。
1: 嗯，
0: 到秦汉时期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史书上就记载，在那个时期的这个秦朝的建立啊，就是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个灿烂和、这个、
1: 辉煌，
0: 辉煌，对，
1: 是的。
0: 所以流传下来很多这个先秦的这些跟这个养生健身方面的书呢，就很多，就很庞大，
1: 很宝贵啊。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其中有一部分是从他的那个马王堆的这个三号的这个藏物品
1: 中，
0: 对对对对，然后一起挖掘出来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在整个的这44个动作里面，有男有女。
1: 嗯，
0: 有着这个上身穿衣服的，有裸身练习的，
1: 嗯
0: 啊，有这个模仿这个动物的这个动作的，啊、
1: 嗯，
0: 有模仿，所以我们为什么后面还有五禽戏发生？
1: 对对，
0: 就是
1: 演化出来的。
0: 对对对，因为它就是有这个可以模仿动物，倒不一定非要做别，它也可以，因为我们人和大自然和动物它都是有息息相关的嘛。
1: 嗨，我们本来也是动物变过来的，
0: 我是
1: 现
0: 在是高级动物，
1: 高级动物而已。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说呢，这些。整个44个图里面，其中它就有健身的，有治病的两种、
1: 啊、
0: 就是有病就可以治病调理，没有病就可以先预防，
1: 是的，
0: 对吧，
1: 真的是很先进的一些理念 啊，
0: 啊
1: 依然体现出了我们现
0: 在几千年前
1: 对所认为的这种未病先防的这种体育融合的方式嘛、
0: 啊、因为马王堆这个出土的离现在就是2100多年，
1: 对对，
0: 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来练一个展现一下2000多年前的风采我经常跟他们这么说，所以呢从这个图的出土呢，在这个东汉和宋代就出现了这个五禽戏啊、
1: 嗯、
0: 八段锦什么的，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1: 对，
0: 五禽戏我们都知道是那个华佗，
1: 是的
0: 啊。那么华佗他有两名非常有名的这个学生，一个叫这个五普，一个是叫樊阿。
1: 嗯
0: 嗯，他们俩都是活，就是创造了生命的这个奇迹，
1: 啊、对，都是长寿啊。
0: 对，其实就是源于练他的五禽戏的这五个动作的术式。
1: 这儿很多的朋友真的应该把耳朵竖起来，五禽戏练完了之后都是会长寿。那我们在日常的健身活动当中把它加进来，
0: 一个是日常要健身，另一个就是一定要循序渐进，要不断的去练，不能说我练一天歇三天那就没有用了。
1: 对，
0: 通过这个时期呢，这个华佗呢也是丰富

0: 兴起了这个服食。
1: 嗯，哦，
0: 对，之前
1: 吃上要注意了。
0: 对，之前就光说练了，
1: 对，
0: 没说吃，
1: 没有考虑过吃还有什么影响。
0: 但是到了两斤的时候呢，就开始说吃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也有一些走了一些弯路，
1: 嗯，
0: 也有一些不好的，就是说，有些人就说啊，服用一些什么金丹呀，服用一些什么圣水呀，可能会对身体好。其实有的时候，它的这个金丹还有圣水的水银含量
1: 是
0: 特别高，
1: 啊、对，
0: 最后就造成最后服的不但没有长寿，就造成了整个的这个内脏器官腐烂，
1: 过早的、
0: 就是、对，就是水银把它腐蚀了，
1: 是的，
0: 对，这样五脏六腑全部都给烧烂掉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在这个腐蚀的过程中间呢，也是走了一些弯路，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但是呢，也是现在大家被大家逐渐的都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有些东西就把它去掉了，
1: 对，
0: 取其精华，把它糟粕的就去掉了。
1: 但是至少像您说的，服食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是有了一个认知，
0: 这个时候就有了，对，这个时候就有了，之前都是没有的，
1: 对，
0: 两晋时期就有了，哎，所以说呢，两晋的这个时期呢，导引主要是注重人体的这个内部积极的这个因素，来强调这个动静结合，哎，然后呢，再加上服食一些。这个营养的东西，
1: 对，对，
0: 哎，它的形式呢一般不拘啊，它只要注重的是实效。所以说呢，这一段这个资料呢，也是在今后的这个指导我们的这些健身者，也是有了很好很宝贵的一个留下来了。
1: 对，
0: 啊，
1: 对，
0: 然后紧接着呢，就进入到隋唐时期，
1: 哎，又是一个鼎盛时期嘛，
0: 又是一个鼎盛时期。那么社会分工也日益分明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开始了导引按窍按摩。
1: 哦，
0: 哎，之前也没有说是按敲，都是自己练。
1: 对呀、啊，
0: 然后对，然后到了两斤又变成再加上一点
1: 吃的，
0: 吃的，现在又开始按摩，
1: 别人帮你，
0: 而且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大家都挺喜欢按摩的，
1: 又明白过来了，从那时候流行起来的，
0: 对，就是从隋唐时期流行起来的、哦、啊，就哎，别人给按着挺舒服的，
1: 对呀、
0: 啊，包括现在的这个足疗呀、马萨基这些都是很盛行
1: 的，对对
0: 对，很盛行，有的人甚至这个按摩一遍以后都很舒服，人说再来一遍。
1: 过瘾的，
0: 还再来一遍，
1: 会
0: 啊、有一个韩国朋友到这儿来，到我们这儿去做这个经络推拿、
1: 啊，
0: 把他都推睡着了。
1: 他
0: 我的一个朋友，他在韩国工作压力特别大，都睡不着觉，
1: 会肯定的。
0: 睡着了以后，人家那个服务员把他喊醒，他说在
1: 很好的助眠工具，
0: 特别搞笑。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开始盛行按摩，而且呢，在这个太医署就在这个官方，哎，就设定了一些专门的这样的一个什么有博士啊，有研究生啊，有学士、啊、来学习，就正式进入到学科，就正式到学习的这种学科的这个层面了。
1: 啊就是、有按摩的博士、研究生，
0: 就有专门的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了。
1: 对，对于我们现在的很多朋友来说，都觉得。哇，好夸张啊。
0: 对，所以在隋朝太医啊、太医博士叫祝元芳，他主编了一个叫祝病源侯论啊、
1: 哦、
0: 他就是一个博士，当时就是一个博
1: 士
0: 了啊，所以说广泛采用了这个导引养生啊，还有导引治病的一些经验和方法、
1: 哦、
0: 啊，就真正的一个学科在进行了。
1: 是的，
0: 所以那时候也有学校也有学生来培养、
1: 啊、
0: 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呢，他把一些这个辨证实实的方法呢，就把它编成了278条，然后总共给它立成了这个213个法，哎，方法
1: 真的就很细了、啊，
0: 就很细了，就作为这个就把它列出学生学习的一个方向
1: 了，就有据可
0: 循了。对对对，不像过去其他的，反正就是各自搞各自的嘛。
1: 对，
0: 现在他就专门有一个这个，
1: 是的。
0: 然后随着我们国家大家都知道，一说唐宋元明进入唐朝，
1: 对呀，
0: 是最鼎盛的，
1: 是的
0: 啊。那么根据有一本叫这个《道藏》的这个记录啊记载啊。当时呢，也是有一个叫《黄庭内景》，就专门介绍这个五脏六腑的。
1: 嗯、
0: 那虽然他不见这个图，但是通过文字呢，他就可以结合这个练习者的这种病理呀，然后结合这个时间、季节呀，然后结合相对应的药物来进行这个健身调理保养。
1: 哇，
0: 所以这个时期的这个导引和药物治疗就进一步结合起来了，
1: 就是把前面那一会儿
0: 把练和吃这个，就是把这个患者呀、啊、除了练还给他结合相对应的药，就有可能会减少量啊，或者换一种这样子的方式。
1: 还有像您说的把时令季节这些全都考虑，
0: 对，都考虑进去了，所以说它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增加，取其精华取其糟粕。
1: 也难怪那时候我们强大呢，就已经有了这么先进的这种认知理念。
0: 外国人就是我们到国外去教课，他们太佩服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他说你们居然把这弄得那么细，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24节气，什么哪跟哪儿不懂。
1: 对对。
0: 然后他在这个图中就说了，这个导引除了这个综合的，他还有针对这个什么肺啊、心啊、脾、
1: 哦

0: 成了各种各样对症的，
1: 就更细了，
0: 更细了，
1: 每一个部位
0: 对
1: 怎么去调理它，
0: 对，
1: 都有一些
0: 方法了。在这个时期，唐朝时期就开始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时代，我们就有一个伟大的这个医学家，大家都知道孙思邈。
1: 是的，
0: 孙思邈他是号称他是叫什么药王
1: 啊，
0: 对吧？他其实从小他身体特别不好，
1: 嗯，
0: 最多活40多岁就不得了了，但最后他活了这么的高寿，是因为他对这个养生还有中医药，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药和这个健身的一个非常这个醇厚的这种底蕴。所以说把他的自己的身体调理到这个
1: 对
0: 高寿，
1: 对他这么的高寿可能。

0: 怎么样他因为他是通过他自身的来作为这个
1: 实验品，其实就是
0: 对来告诉
1: 去尝试
0: 来告诉后人他的这个科学的依据。所以他通过这个长期的有效的实验研究，通过自身的这种实验的这个经历，
1: 对，
0: 然后告诉所有的人，你人每天都要加强这个自身的修养锻炼，还要这个心胸宽广，还要这个光明磊落，要情绪要安定，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养心嘛，
1: 对
0: 对吧，
1: 对，你的这个情绪给你带来的这个影响的作用。
0: 对，所以他就专门有人说他叫孙氏这个养生思想孙氏养生思想
1: 对，
0: 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有他也有这种十二月养生方法，这个十二月养生方法其实就是把这个节气放进去了，
1: 是的，
0: 十二月的节气，
1: 对，
0: 不同的季节应该练什么样的，然后用服食什么样的这种营养的这个，你看现在他们东南亚一些国家，比方日本啊、韩国，一到转换季节的时候，就会去抓一点补药啊，抓一点来调补一下身体。
1: 经常喝中药，
0: 对，
1: 不就是我们这儿的
0: 吗？虽说是中药，其实它其实也是一种吃的东西，因为我们说药食同源嘛。
1: 对，
0: 其实它有些中药的药材，其实平时也是我们吃饭做菜。

0: 加一个锦，
1: 对，
0: 这样来去命名啊。
1: 它代表的是一个什么？精美
0: 啊，
1: 华贵
0: 啊，是，
1: 对吧？像这个金箔一般都是皇家才能有的、
0: 嗯、
1: 老百姓哪有什么金箔的东西啊，
0: 对，
1: 穿的衣服都是老粗布的、
0: 嗯、对，
1: 对吧，皇家的就可能都带金丝的，
0: 比较高贵嘛，
1: 对啊，他们的这个织的这个织锦啊，
0: 对对对，
1: 都是带那个金丝，所以它是金箔嘛，过去的织锦里面是有金丝的，
0: 对，像蜀锦嘛，
1: 对，
0: 我那时候知道，
1: 对，它其实就指的这个束饰非常的精美，非常的这个华贵，非常的有效果，所以它叫锦字、
0: 哦、
1: 对，像我们现在八段锦八十八个束饰动作嘛，
0: 是的，对，
1: 断它是八个束饰计时。

0: 长了好多知识。
1: 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导引的历史源流，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杨老师来一起回顾。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4: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杨慧杨老师和大家分享导引的历史源流。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杨老师的介绍吧。
1: 但是他虽然说这么多景这么多数字各种各样数字，但他总的还是概括的特点啊是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在精炼古代的这个导引的基础上呢把它们连贯成套路了。
0: 对，其实这样就更方便大家去做了。
1: 过去都是练单式数式单式啊。第二个呢他就运用这个数式

0: 来进行一个重点的这个锻炼。
1: 大家可能就是你练这一个，就光练这一个，
0: 对、啊，
1: 然后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功效。但是现在把它编成套，编成结，然后我们再一起去这样练习，并且是把这几个刚才说的心肝脾肺肾全都针对到了，
0: 对，
1: 那你的这个练习其实效果就更好，健身效果主要就是特别能体现
0: 了。所以说宋朝以后啊，经过数百年的时间证实了确实是这样。之前大家练习的时候不知道美式动作，但都知道歌诀，但是不知道它具体的这个理论体系，健身的这个特点在哪。
1: 对，
0: 所以我经常跟学生说，咱们学养生的学这个导引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我不能说你这个动作练得很漂亮，那然后人家健身者问你这有什么作用，
1: 对、啊、
0: 你说不知道，这老师就这么教的，你要这么教那就完了，
1: 打脸了。
0: 所以你必须说这个动作它针对哪个脏腑哪个好，这样你才能把人给教好，人家健身才有作用，
1: 人家也愿意跟你去练，信你的了。
0: 对呀，对呀、啊。
1: 对
0: 啊
1: 对

0: 一起，然后呢将这个中宫哎以经治病，以经就是咱们的经络，
1: 对，
0: 哎他有一些这动作，比方说按膝啊，捶背啊，
1: 嗯，
0: 捶背叩腿啊，比方说这个伸展四肢啊，
1: 对对，
0: 扭转身体啊，这些动作通过这个动作和这个叩齿，
1: 对，
0: 咽津吐纳调息，然后相结合，哎，进一步的达到一个内外兼修的一个目的。
1: 对，这都已经延续到现在了嘛，
0: 对，上百年了嘛，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就是宋朝时代呢，文人对中国的这个养生术的有的有了进一步的研究，比方说苏轼，
1: 嗯。嗯，
0: 咱们都很都知道这个苏轼，对吧？
1: 对，文章写得好，还好吃。
0: 对，主张运动，又要主张劳逸结合。
1: 啊，你看多会生活呀！
0: 对呀、
1: 啊，
0: 人家这个就是人家这些大家们比我们会生活、啊。
1: 对，
0: 还有这个欧阳修，
1: 嗯、
0: 文学家，
1: 对
0: 吧？他也是主张的这个养生观要顺应自然
1: 啊，
0: 哎，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
1: 哎，真是
0: 是吧？到了元代，导引的这个建筑的文字虽然不多，
1: 嗯
0: 啊，但是呢，在前人的基础上积累了不少，大家可以用其中有一个叫丘处机，
1: 嗯，
0: 但这个编著的叫《集》啊，《遗生集》，
1: 嗯，
0: 就他就很有代表性。他这个书上为什么有代表性呢？他这个书上就体现了春季养生、夏季养生、秋季养生，就是四季养生，通过这四季分别来阐述怎么样去防病，怎么样去治病，
1: 都是非常有建树的。
0: 对，他把这24个节气又变成了四季，这样就老百姓们就更加简单一点了。
1: 对对对，大家就更好记了，
0: 有的时候
1: 对
0: 吧，毕竟要有的不是搞专业的确实研究不过来，你搞四季春夏秋冬都得过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他就把这本书上呢就把它弄成春夏秋冬了。
1: 是的，
0: 哎，这样大家现在都知道冬天该干嘛，夏天该干嘛，秋天该干嘛。
1: 对对，
0: 是吧，就更简单，对老百姓来说就更简单，
1: 更容易理解，
0: 去理解和推广嘛。
1: 对，
0: 紧接着就进入到明清时期，
1: 嗯，
0: 就经过了前面的这种那么多时代的发展和繁衍，哎，取其精华去糟粕，到了明清时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了。
1: 对，
0: 在大量的资料中间，我们就去伪存真、
1: 嗯、
0: 对吧，然后整理这个改造，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发展。
1: 对，
0: 其中有个叫尊生八件的，哎，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导引养生书籍，除了在国内啊，1995年的时候这本书叫尊生八件已经翻译成英文发行于国外了。
1: 哇，
0: 就这个时候在明清时期就有这样子的养生的这个著作发行到国外去了。
1: 对，就他们真的是没有什么研究，只能靠从我们这儿去学习。
0: 所以说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正式打开了这种海外的市场。
1: 对
0: 啊，
1: 对，
0: 外国人就了解到咱们中华的这个宝贵的这个文化，
1: 不断的去借鉴我们，学习我们。
0: 对，如果说前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们这个出去的，现在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对外，
1: 对，
0: 向全世界国门打开。
1: 对，
0: 哎，大家把这本书一翻译成英文放出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的养生文化，
1: 是的，
0: 博大精深、
1: 嗯、
0: 对吧。所以在明清时期呢，导引就形成了一定的发展。有的有其中有专家就说，一方面静坐法与动功在医疗保健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1: 嗯、
0: 另一方面呢也是加强了静功和动功与武术的结合。听清楚、
1: 哦、
0: 与武术的结合，很多人不知道它与武术有好几千年的文化，
1: 对，
0: 5000年的文化。这个时候明清时期它的进攻动工就与武术相结合了。
1: 嗯，
0: 哎，也就是说武术要稍微晚一点，它没有这个导引那么早。
1: 对
0: 啊，它只是一个这个导引是前面是一个雏形，后来慢慢发展啊，然后慢慢才有武术，也与武术相结合的。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促进了这个武术太动作的刚柔相济啊，圆活连贯啊，有来有往，绵绵不断，这些哎这种导引的这个套路术式是从这个明清时期发展起来。同时呢他对于这个导引学的这个重大发展与贡献也是有帮助的。
1: 是
0: 啊，所以说呢他这个在这个明清时期啊，他有独特的风格就流传到国外去了。
1: 对，
0: 哎，然后深受所有这个国内外的人的喜爱。
1: 嗯，
0: 而这个静坐保健功在医学慢性病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他有些病人是非常弱的，非常弱，他就没有办法行那个动功。
1: 你别说让他动起来了，可能起身坐起来都费劲。
0: 对，你看我们
1: 靠着呀，
0: 你像我们健身气功里面这个六字诀、
1: 嗯，
0: 六字诀就是针对一些体弱多病的人，他就是六字诀调息吐纳什么的，他
1: 是的，
0: 对啊，他就可以不用那么太累，
1: 大幅度的活动
0: 身体，对对对，稍微轻松一点。
1: 对，
0: 所以在明清两代是总共是544年，
1: 嗯，
0: 544年的这个两个朝代的这漫长岁月。

0: 大家就总结，不断的总结创新，使我们国家的导引养生呢就是更加的系统化。在这个几个时代结束以后呢，就百年，这个百年我们指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的百年。
1: 嗯，
0: 鸦片战争以后呢，咱们这个都知道哈，这个帝国列强这个侵略我们国家，
1: 就是因为之前看到我们的这些
0: 对
1: 优秀
0: 的
1: 文化
0: 太灿烂了，
1: 我们的思想文明已经那么先进了，
0: 对对，
1: 他们的这个学习方法就非常的恶劣、啊、
0: 你包括清朝末期那个慈禧太后也是特别会养生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外国人就对我们这些文化
1: 觊觎已久嘛，
0: 对对，我们这个就嫉妒我们，
1: 对，
0: 来破坏我们，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个导引的这个发展就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
1: 嗯，
0: 因为社会太动荡了。
1: 是的，
0: 八国联军也好什么的，这些就来分割我们的土地，然后又来欺负我们。
1: 对，不一定能见到明天的太阳了，
0: 对、
1: 啊、哪还有时间去想这些养生啊、
0: 对
1: 导引的这些练习功法了，
0: 是
1: 肯定就没有时间。
0: 所以说，整整一百年，我们的这个国粹就差点就奄奄一息，就日薄西山，就已经快不行了。
1: 嗯，
0: 因为就是被他们这些列强给侵略的。
1: 嗯，
0: 哎，后来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的时候，1949年新中国成立，导引文化又获得了新生，在我们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啊，然后在不光是在各个这个医疗机构，还有在各个高校，
1: 嗯，
0: 也开展了这方面的这个课程的这个研究室。
1: 嗯，
0: 有很多的大量的医疗还有体育的工作者，就是根据这个继承了古代的导引的基础，然后推陈出新，然后又创变了很多大量的丰富的这个功法，健身的功法和套路。
1: 嗯
0: 啊，所以说呢逐渐的哎，在高校、在疗养院、在各个地方都形成了，也而且还产生了一大堆的这个一大波的这个研究的这个人才，高水平的人才，
1: 嗯、
0: 其中就有我们这个张广德教授，北京体育大学张广德教授。
1: 哦，
0: 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近20多年来啊，这个我们现在兴起的一个健身气功，
1: 嗯，
0: 大家可能都清楚，在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和这个关怀支持，哎。帮助下呢，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健身气功管理中心。
1: 嗯，
0: 健身气功管理中心是在这个2001年开始成立的。
1: 嗯，
0: 然后2002年呢，就组织了上百位的这个专家、教授、学者们来研究这个创编这个符合咱们中国的这个特色的传统的这种健身气功，
1: 符合大家
0: 对对对
1: 一些日常需要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也是让国际的友人、国际的这些爱好者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的这个导引健身气功。
1: 对，
0: 所以说呢，最早的时候是创编了1568，就是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和八段锦
1: 啊，直到现在啊，
0: 对，
1: 依然延续嘛。
0: 然后2003年就是全国推广，
1: 嗯，
0: 然后2004年就开始向国际推广。
1: 哦，
0: 对，当时呢，我就是参加了第一波国际推广，2004年去了欧洲4个国家。
1: 哦，
0: 哎，去推广这个健身气功，
1: 那外国友人肯定也是觉得非常
0: 特别喜欢。
1: 对，
0: 我们走到哪给他们展演，然后交流，然后还教他们特别喜欢。
1: 嗯，
0: 因为他们之前都不知道，
1: 对，
0: 都不懂。
1: 对，
0: 在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又增加了5个套路，
1: 嗯，
0: 又增加了5个项目，因为觉得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嘛，大众健身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我们不能光仅限于4个。
1: 对，我们一直都说要
0: 因人而异嘛，对对对对，我们
1: 而且大家的这个健身需求会不断的有新的一些想学的知识，
0: 而且我们要跟古人学习啊，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增强我们丰富我们的内容。

0: 来组织这个，然后他是课题组组长，也组织一帮专家创编的这个八段锦。
1: 哦，
0: 啊，那么其他的呢，就是分别由武汉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医的专家张明亮老师，
1: 都是我们的这些专家、
0: 专家教授学者，
1: 哎、对、大家一起坐下来，
0: 对对，包括一些这中医的养生方面的一些哎高人，是吧？所以说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大众功法有九套，然后我们的竞赛功法呢有四套。
1: 哦，
0: 啊，我们除了大众还有竞赛的。
1: 那也就是说，竞赛的我们还是用刚才最早的那四个吗？
0: 对的，
1: 就是一五六八。
0: 对的，
1: 然后大众一起练的话，就是不止那四个，
0: 还有
1: 后面新加
0: 的
1: 这五个。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
0: 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嗯，这样的话就内容更加丰富了。
1: 是，
0: 有的就是更具有挑战了。
1: 对对对，所以在之前看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一些这个展示交流活动当中，
0: 嗯，
1: 就看到他们有练这个五禽戏的、八段锦的，然后还有像练您刚才说的，
0: 嗯、
1: 我们这个健身气功十二段锦啊，或者说是养生功十二法，甚至我到后面我才理解了，说还看到一些这个气舞，
0: 对对对，
1: 啊、
0: 还有气舞，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的这个练习的方式就更加的多样化了。
0: 对对对，那么气舞的方式也是通过九套的大众功法里面去截取一些动作，然后呢再结合这个主题背景音乐的一个素材，然后创编的这个套路
1: 是非常好看 的,
0: 非常好看的，这个就可以自己创新。
1: 对，
0: 它就不是像之前我们说这九式就必须按照 这九套的动作来完成。
1: 对，
0: 这个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主题思想来创编音乐去选择，
1: 就
0: 给老百姓更大的空间去想象去创造。
1: 对，所以大家的这个练习积极性也就更高了嘛。
0: 对对对，积极性也高了。
1: 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老百姓就是他的这个健身的这个越来越丰富了。
1: 对，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杨老师给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导引进行的一个回顾，以及他这么多些年发展的一个历程啊的介绍，我觉得真的还是非常的有意思，让我们大家啊去回望过去，我们这个导引它的一个诞生到中间不断的发展变化，以及把这些精华一直延续到现在，甚至说到现在我们依然还在给它去继续
0: 不断完善。
1: 对，创新完善。
0: 创新完善，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始终感受到，就是这种健身形式的丰富多样化。
0: 对，
1: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做到了，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身体啊，然后为这个社会去贡献自己的力量嘛。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练习健身气功嘛，刚才我们说到健身气功有竞赛的，有大众的。
1: 对，
0: 那有些这个练习的朋友们就问，这个竞赛的和大众的是有什么区别呢？这个竞赛的呀，它就是在原有的这个套路基础上吧，增加了平衡和柔韧的难度。
1: 哦，
0: 哎，就是说我们本身我们

0: 还有这个平衡的这个动作，哎，这样的话它难度就增加了。
1: 对，
0: 哎，所以有一些中年的，尤其是这个年轻的吧，他就愿意挑战一下他的更好的平衡、
1: 平衡能力啊，柔韧性啊，
0: 韧性，对对对对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变得更加柔软，
1: 嗯、
0: 那么他的寿命就会更加长，
1: 对，
0: 筋就撑得更长，
1: 对，
0: 是吧？
1: 但是像您之前提到的，我们的这个1568。这些呢，它其实就是更适用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尤其是大家没有那么高水平的话，我们去练习也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0: 对，因为它这个大众功法的话是适合所有健身者去练习的。
1: 对。
0: 但是作为竞赛功法，可能就要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基础和一定的这个柔韧和平衡能力。
1: 啊、
0: 哦。这样的话，你就不容易失败嘛。
1: 是的。
0: 要不然你就很容易失误，就很容易被扣分。
1: 对。
0: 所以要想挑战的话，肯定就比那个难度要加大了很多。
1: 啊、
0: 哦。这就是竞赛的四套。
1: 是的。
0: 啊、
1: 所以区别主要是体现在这些方面。
0: 对对对，当然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参加竞赛功法的比赛，因为每年有全国的啊、还有高校的啊、全国比赛的话你也可以报竞赛的，也可以因为大学生嘛，高校比赛基本上大学生很多人都会报竞赛的，因为他们年轻想挑战一下嘛。
1: 对，再加上他们在学校可能也会受到一些专业的练习。
0: 对对对，因为他们要比赛之前肯定要集中训练三个月，这样的话他们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可能是要加大那个练习的难度嘛。
1: 嗯。
0: 啊，也是为了挑战自己的这个生命高峰。
1: 对，这两种针对方向的不同啊，但是同样的一点其实都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强身健体的作用。我们北京体育大学呢其实也参与了07年新创编的这几套健身气功当中的两套。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着重和大家说到的这一套，杨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先介绍介绍？
0: 啊、

0: 国家中国的第一代的这个瘦身九段，
1: 哇
0: 啊，双九段的这个专家
1: 哦
0: 啊，他是武术九段加上这个气功导引九段，
1: 对，
0: 嗯、啊，所以说他是在这个理论和这个技术方面都是有深厚的造诣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他就创编了这个导引养生功系列，那么创编这个系列呢，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是1974年，
1: 嗯。
0: 1974年的时候，张广能先生呢，就是当时他是因为个人身体原因生病了，
1: 嗯，
0: 啊，有这个血液病，还有这个肺炎、肺癌，啊，他当时得了肺癌，然后呢，他就是用他的这个创编的这个导引养生功系列，把他自己生命创造了这个高峰。本身医院你这个宣布他也就是再活一年，
1: 对对，
0: 就差不多了。但是他用他的自己的这个研究的成果，给他带来新生，同时也给很多很多的这个跟他同一期这个患者都带来了新生。
1: 嗯，
0: 所以说呢，他创编这个系列呢，现在总共有分三个体系。
1: 嗯，
0: 这三个体系分别是导引养生功体系、养生太极体系和全民居家健身体系。40多年来，他的这个著书的总量是22卷。
1: 嗯，
0: 哎，然后有70多套的这个健身套路。
1: 嗯，
0: 那么他的这个套路体系。

0: 再细一些。
1: 它就是更对症常见的慢性病。
0: 嗯。
1: 啊，它创编的。所以说呢，它是这个博采众长，哎，独创一派。
0: 嗯。
1: 所以它的练习主要是逢动必宣，逢坐必绕，以指代征。他的这个创编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所有的动作都是逢动必旋，逢坐必绕，然后呢很多动作是以指代针，然后垂扣穴位和经络的，在练习过程中间，就你可以站着练，你可以坐着练，你甚至可以，你要是走不了路，你可以躺着练，对吧？你累了你可以站高点，你不累你再加大点幅度，对吧？因为你幅度越大，它不是对心肺功能刺激越大吗？
0: 对，
1: 它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你必须要达到什么，是不能起不能落的，不是的，它就是因人而异，绝对是就是要一人一攻，一人一方。
0: 哦，难怪呢嘛。
1: 对，所以它就效果非常好。
0: 是的，
1: 所以说它讲究注重的是叫绵绵若存的一种意念的导引的练习的方式。哎，而且它的呼吸方式是细匀深长的腹式呼吸。
0: 啊，
1: 对，它讲究这个呼吸肢体加意念相结合，所以他运用了中医里面的辨证施治的这种对症练习的这种效果，来让大家去选择，而不是就所有人都练这一套功，
0: 对，
1: 所有人都吃一种药，那根本治不好病。
0: 是啊，
1: 对吧？
0: 锻炼要强调的
1: 中医讲究一人一方，其实练习也是一人一功嘛，
0: 对对，
1: 对吧？是这样子的吧？所以说呢。

0: 现实性，
1: 说白就是更符合方式、
0: 对对对对
1: 形式了。
0: 因为每个时代的这个人的生活的习惯、生活的这种规律不一样，所以说你不能，虽然老的东西它还是精华是好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结合现代的，是要有所改变的。
1: 对，符合现代我们当下人的一种状态和需求。
0: 古代人哪有手机看呢？
1: 对，
0: 哪有颈椎病犯的那么强烈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古代人哪有什么腰酸腿痛？过去人都坐的端端正，哪有沙发可坐？往那一靠，这个脊椎也歪了，哪也
1: 是，
0: 是不是？过去他没有这个东西，就不会有这个病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结合当下的一些来做这个设计，
1: 更有针对性
0: 吧。对对，十二法是怎么得来的呢？这个是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情况中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

0: 然后就
1: 冲钻成功了。
0: 对对对，冲钻成功了。
1: 你下冲钻赛下了几次啊？还是一次就成功了呀？
0: 啊，没有没有，我从04年第一次参加冲钻赛嘛，然后是。

0: 当时都没反应过来，第一次参加这个，
1: 就是那个对，那个2007年，那是多大？才
0: 15岁，
1: 是吧？是队里最小的，是吧？就是参赛的选手里，是吧？
0: 嗯，是，
1: 也是通过选拔选上的。
0: 哦，对，下了个选拔选上的。
1: 哦，就反正就是，至少是入国家队就有地儿住了，还可以有那个。是不是那时候能领工资了呀？有工资吗？
0: 有工资，
1: 有那个补助，
0: 但 是那个
1: 补助是吧？
0: 是自己的队发的，不是国家队发的，
1: 不是体院发的，不是国家队发的。
0: 嗯，对。
1: 那时候你就是哪个队，在哪个队？
0: 我是杭州队
1: 啊，就是在杭州队，已经在杭州队了，是吧？
0: 嗯，对。
1: 哦，就是反正有能挣钱了，就至少给家里减轻点负担了，是吧？
0: 嗯，对。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2008年10月3号，首届世界智力运动会在北京拉开序幕。本届比赛历时15天，设国际象棋、国际跳棋、围棋、象棋和桥牌5个大项、35个小项的比赛，共有134个国家和地区的2763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以12金8银6铜的成绩，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当时围棋项目共设6个项目，主要还是中韩竞争。尽管当时世界围棋第一人李昌镐缺席，但是韩国以李世石领衔，整体阵容强大，

0: 是韩国最好，但是好像对中国棋手的战绩不错，是吧？
1: 对，他在世界比赛中成绩都还不错的。
0: 嗯，但可能是他要跟朴真下，可能还有点那个，有点差距。你当时那个两盘棋是什么个概念？赢了朴真以后，是不是还是更放松了一点？
1: 我那时候挺小的，感觉挺单纯的，然后当时没有想太多吧，
0: 嗯。
1: 就是赢完之后，我自己就也没有想过要出什么成绩，或者说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就是专注在棋上，然后对他那盘我下的挺好，当时就是比较顺利的取得了胜利。
0: 就是那智英会那时候，就是小话老和于老都评价，就是你不管怎么着，反正心态很好，不管是技术上有没有那个能演，反正至少我们就是发挥的是比较正常，是和心态有关系。
1: 就没有想其他的，专注力都在棋上嘛，就发挥的比较好。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知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自己没有注意到，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比较犀利或者整个状态比较好一点嘛。但当时如果能多关注自己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就好了，就是还是比较注意自己的成绩。
1: 那你说的技术上问题是就是某一项面不是很均衡，还是什么有短板？
0: 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些短板的吧。
1: 比如说呢，什么战斗力啊，还是计算啊，还是布局啊，都可以。
0: 那时候就是对时控的感觉不是特别的敏感，这方面稍微差一点。
1: 那时候有机会和男棋手下吗？还是说有可能就给你们做一些针对性训练呢？
0: 那时候也有，但是不多，后面安排的多一些，
1: 后来。
0: 后来
1: 是王雷老师来了以后是吗？那时候还是于老当做女队教练的是吧？
0: 于老就干了一年女队教练，后来都是王老师。
2: 随后宋荣慧参加了2010年广州亚运会围棋比赛，女团中国队不敌韩国获得亚军。宋荣慧表示，当时也是缺乏经验，如果比赛期间能够得到适当的轮换休息，或许决赛对韩国队自己还能发挥得更好一点。
1: 包括后来我就踩了那个亚运会，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好像我觉得咱们就是下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好像就是是不是压力太大，就是不如平常下的那么好。你是当时是个什么感觉？还是因为新人，所以还是就是比较放得开？
0: 我其实我下的还行吧，但是那个广州那个亚运会那届，我挺遗憾的是，我感觉我最后一盘，因为我是全勤棋手，就他中间可以休息的。因为每个队不是有四个人嘛，下的团体项目。
1: 你那届你下的是团体是吧？
0: 我下团体和混双，我下两个项目。我一共下了十几盘棋，我感觉就都是从预选开始下的嘛，从预选，然后混双我下到决赛，然后那个团体赛我也是从预选开始下的，全勤一直下到决赛。我最后一盘棋就最关键的棋的时候，我感觉明显感觉自己有点累了，当时感觉自己不是特别发挥，就感觉年轻的时候自己还是不太善于调整，就是也假如说之前能够稍微调整一下，可能某一轮休息一下，我觉得我会状态会好一些，就感觉最后一轮就有点累了，不太发挥，当时是我是这种感觉。
1: 反正就是女团最后是也是跟韩国对吧？
0: 对，
1: 就是那场就是比较遗憾的，因为好像头一天是男队，好像也没拿着，所以那个亚运会，因为这种机会比较少见嘛，就是咱们那个智力运动，就是能代表国家参加比赛这种还是比较少，平时世界大赛还主要是中日韩三方来比嘛。
0: 然后瑞老当时也没有下好，那个在决赛对韩国的时候有点遗憾，有点遗憾。其实当时
1: 对那个印象很深，因为当时大家也都没拿到冠军，也都是心情比较沮丧嘛。就我们作为媒体，我们也其实也，但是还得完成这个工作，最后还是问了瑞老，瑞老也还是答了，但是我场面上我觉得我印象还挺深的，就大家都比较遗憾那场。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动，全年无休向你去拥观花海，下设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东路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

0: 女子围甲格局的改变。
1: 再一般就是国内围甲，那时候后来13年以后是12年还13年下的围甲是吗？女子围甲。
2: 嗯，对。
1: 一直那时候一直都代表杭州队，围甲那个时候就争夺就比较激烈了。
2: 嗯，对，我围甲成绩其实不太好。
1: 就是对，就反正我记得好像头几年就是主要就是江苏和上海，是吧？
2: 嗯，
1: 那时候比较强。
2: 对，上海有那个瑞朗。
1: 哦，上海有瑞朗。
2: 江苏有王振兴吗？
1: 哎，小是对于志颖，然后上海有那个是
2: 唐毅，
1: 唐毅对唐毅啊，
2: 嗯，
1: 就反正上海好像要不就是上海拿冠军，要不就是江苏拿冠军。
2: 嗯，
1: 头几年吧。那但至少有女子围甲能给你们提供一个稳定的对局量是吧？
2: 对，
1: 其他那时候国内的头衔比赛女棋手反正就是坚持不了，能下了本赛就已经是新闻了是吧？
2: 那个时候我当时基本都能下的成绩比较靠前嘛，
1: 哦，
2: 但是没有，主要是没有拿冠军比较遗憾
1: 啊。就是国内比赛是吧？
2: 嗯，
1: 就是你说是你国内的女子比赛是吧？
2: 对，比如说像剑桥杯之类的。
1: 剑桥杯也没拿过冠军。
2: 没拿过。
1: 那是那剑桥杯是每年一届，每年一届。
2: 对对对，
1: 嗯。就是各种机会都错过了。
2: 这现在觉得自己可能技术上还是有一些不足。
1: 哦。
2: 嗯。
1: 就当时你就后来下了几年以后，那时候队里是你是排第几号啊？
2: 下了几年我感觉排在5、6名左右，
1: 都有那么靠后吗？有瑞老，还有谁？李贺在前面，当时小鱼儿在前面是吧？于志英在前面，就是
2: 于志英。
1: 看，
2: 那是在一几年的时候，他可能在前面了。还有王晨星吗？
1: 啊，还有王晨星也挺靠前的。
2: 嗯，
1: 哦，
2: 其他的跟那些年纪大的，像曹有尹、唐毅他们，我也不占优，反正也就。
1: 哦，
2: 所以当时感觉自己也排名也不是特别靠前，
1: 就是没有刚开始刚出来的时候那么锋芒那么锐利了是吧？成绩那么好了是吧？
2: 对，但那个时候其实是成绩好，在技术上就觉得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也没有说就是在技术上明显强或者怎么样，
1: 嗯，
2: 就是可能当时是比赛型选手。
1: 哦，比赛型。就是反正就是大赛还就是心理状态还是不错的是吧？
2: 对。
1: 嗯，
3: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2016至2020年，宋荣惠就读于清华大学，上大学也为了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不过他同时表示，学业和围棋想要二者兼得，却是难度不小。
1: 也持续了一段时间。
2: 后来我是16年去上学了嘛。
1: 就是16年到出于什么原因去的清华呢？还是说大家都觉得有好像女棋手里去上学的挺多的是吧？
2: 有一些吧，但是
1: 我看那个范伟金好像是很早就去上学了是吧？
2: 范伟金去的北大了
1: 啊。
2: 当时就是没有感受过这种校园的氛围吧，然后想去读书学一点知识。但是跟起来挺费劲的。
1: 那你当时在清华学的是什么？管理啊？
2: 学的历史。

0: 那个他应该是刚入学吧，他去的那个北大哲学系，他不是外号他叫哲学嘛，他那时候他应该刚入学没多久，到不了大二吧，我去那时候去的。
1: 但是就李哲他的底子比较好一点，就是文化水平更好
0: 啊，
1: 这方面底子好一点应该是。
0: 那你就是比如说你那时候去清华上学历史，你觉得哪方面压力大呢？文化课不行还是外语？有要学外语吗？
1: 我那个倒还不用学外语
0: 啊，不用学外语，
1: 但文化课压力挺大的，就
0: 都是专业课了是吗？
1: 对，
0: 基础课你们要学，高数也不用学，
1: 嗯，
0: 那就是那个历史方面的一些课，
1: 嗯，对，
0: 你觉得还是因为那个原来学习的时间不够长是吧？
1: 对对，之前的底子不行，
0: 就是
1: 在总局上的那个学校，在当时。主要那时候没怎么花下心思去学
0: 啊，这、哦、那是半脱产，就是
1: 每周二周四上午去的，
0: 去上那个学习文化课是吧？
1: 对
0: 啊、哦，上了几年呀？
1: 那也上了好几年，
0: 就相当于毕业那个考完了以后，相当于高中毕业是吧？
1: 嗯，对。嗯，
0: 对，结果到了清华以后，那你们班都是那个特长生呢，还是说也有普通的？
1: 就我一个特长生。
0: 哦，就一个。哦，那你肯定觉得那个压力太大了。
1: 嗯，
0: 我还以为就大家都是特长生。
1: 就是你要学那个经济管理什么的、哦、那种，他们那种学科有那个专门为高水平运动员
0: 啊、
1: 哦，
0: 对，就是经管系
1: 啊、
0: 嗯，或者光华管理学院还有吗？还有那时候。
1: 嗯，就是经管吧。
0: 啊、哦，经管啊。
1: 我觉得我应该去学个那个。
0: 哦，那你为什么学的报了那个历史呢？
1: 当时想学历史就报了这个。
0: 那后来学了几年？四年。
1: 哦，我第一年还基本下比赛，后来就基本上在学校了。
0: 哦，
1: 学了两年左右吧。
0: 哦，那你觉得就是去了清华，肯定还是有收获的吧？
1: 嗯。
0: 怎么看这段自己的大学经历呢？肯定还是和下棋
1: 开阔了眼界吧，应该是。嗯，以前感觉在一个圈子里视野比较狭窄一点、
0: 嗯、
1: 到了学校之后能看见更多的就是世界上不一样的地方嘛。
0: 嗯，
1: 脑洞也开了一下。
0: 你比如呢？ 你可以介绍一下。原来可能比较简单，就两点一线是吧？
1: 嗯，对，就是下棋训练比赛、
0: 嗯、啊，训练比赛、嗯、然后全部精力也都在棋上了。这个就是有一个本身用历史观点来学习，就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方法吧。
1: 对，
0: 嗯，你那个肯定清华老师肯定不会太差。那你觉得对脑洞大开是哪些方面？
1: 就是对人类历史的这种进程和变化、
0: 嗯，
1: 觉得让自己脑洞大开。
0: 那后来就是在清华有没有参加其他的社会实践？对。另外你们清华的那个比赛你有没有帮助他们下呢？有参加高校的联赛吗？
1: 哦，我没参加，我们清华成绩还可以、
0: 嗯、
1: 我给他们就是当教练来着，复盘什么。
0: 哦，就他们都是那个不是职业棋手是吧？
1: 嗯，都是业余的。
0: 就是业余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哦、嗯、就是业余然后参加那个首都高校的比赛。
1: 哦，对。
0: 哦，那不像那个象棋的时候好多都是专业棋手然后去下的比赛。总的来说你觉得上大学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还是分散了一下你的精力？
1: 分散挺多的、
0: 啊、因为那个前一阵儿就是柯洁去清华上学的时候，就好多棋迷就说嘛，说柯洁不应该那时候去，说是他是那个成绩最好的时候，耽误了他那个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知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很多的点他都觉得可以下的，他不知道应该走哪儿，就对于他来说是很
1: 就抓不住重点。
0: 对，他不知道应该走哪儿的。对，
1: 就或者说因为有 AI 了，可能大家这基本功上的差一点了。过去可能你们都还打过谱，
0: 就我们死活题做的还
1: 是，就
0: 是
1: 死活题，一方面做死活题，一方面我觉得还有定式，现在可能连定式都没有了，我感觉
0: 对，
1: 一下就是点角了，或者
0: 现在这个定式的概念渐渐模糊了，
1: 啊，
0: 但
1: 然
0: 还
1: 后呢？
0: 是。但是小朋友还是需要一个基本的这个定式的下法的，要不然他们不知道该怎么下，自己发挥的话，就不知道发挥成什么样。
1: 就是原来定式就，即便它不是2分，可能也差不了太多。嗯，如果现在忽略了定式，就小孩可能就你不能完全照着 AI 模仿，是吧？因为围棋更复杂，它不像国象，可能还你准备一个开局就大差不差，差不多。这围棋可能走了50手以后，你要是棋力不够，可能就没法再下下去了，对吧？就是
0: 对。
1: 就有高水平选棋手的老是选一选二选，那是他们的水平高。但对普通棋手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个可能了。你还是应该把这个规律掌握
0: 对，你把前面的基本定型要熟悉一下，然后不管怎么背一下也好，要适当的理解一下也好，然后才能把这后面的棋局进行下去吧。
1: 背我觉得围棋来说就太多了。你要这么背的话，肯定一背得背不完。
0: 就了解一下简单的嘛，常用的几个定式啊。
1: 有了这些这方面，就是你没想到你进入了以后，比你要想象的要难，就是教习是吗？
0: 对，比我想的要难，而
1: 那
0: 且小孩自己对围棋的这种感觉不太一样，也不是说小孩他就是喜欢才学的。
1: 那有的是呢，有的就是来玩一玩。
0: 对，可能就是来玩一玩。报了这个兴趣班了嘛，然后学到这儿了嘛，就来玩一玩这种心态。
1: 现在也人挺多的，是吧？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1: 在那个爱奇道教学的时候，有很多都是线上的那个教学内容。你怎么看 AI 对这个早期教育的影响？你们那儿是不限制的，是吧？
0: 我还没参与，因为我刚来，就是时间不是久，不是特别久。他们一些老的员工，可能就是在线上教学比较多。
1: 那你现在目前的工作是什么呀？
0: 目前就是教学嘛。
1: 就是教小孩儿教学。
0: 我教的水平有高一点的，有低一点的。就低一点的，其实教起来挺费劲的。
1: 第一点就是刚刚学会的是吗？还是初级的？
0: 大概在1段水平左右。
1: 一段水平，我觉得也可以了，就岁数比较小，是吧？
0: 对。
1: 啊，这样还有一点那个费点劲。高的呢，有业五、业6的吗？
0: 没有那么高的，就业4的、业5的。
1: 那还是分层，还是不一样的，是吧？业4就是说水平高一点的，是不是理解力就稍强一点？还是完全跟他的年龄有关？

0: 自己个人棋艺的保持。宋荣惠表示，如果在北京有时间，自己也会去尝试参加一些公开赛，享受围棋带来的乐趣。
1: 那你后面未来还有没有想法？还是说先这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今。

好的，北京时间的傍晚18点，为大家带来的是正在直播的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王毅，欢迎大家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调频102.5兆赫。世界杯呢依然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所以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的主要内容呢也依然是围绕着世界杯的相关信息来展开。在前30分钟当中呢，继续为大家带来体坛方面的资讯，世界杯的比赛的相关信息。同时在节目的后30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也会进入特别的板块燃动美加墨，和我们的嘉宾以及记者一起就今天的比赛当中的热点以及明天大家关注

让本届世界杯两队的交锋备受瞩目。本场比赛高卢雄鸡的攻击线堪称豪华，登贝莱、姆巴佩、奥利塞和杜埃悉数登场，但上半场却没有创造出有效攻势。一边再战，法国队的进攻组织明显改善。第66分钟，奥利塞右路送出直塞，姆巴佩转身扫射得手，法国队打破僵局。第82分钟，替补登场的巴尔科拉获得单刀机会，挑射破门，为法国队将比分改写为2-0。补时阶段，伊布拉辛姆巴耶在禁区右侧劲射入网，为塞内加尔扳回一城。一分钟后，姆巴佩的一脚世界波为法国队将比分锁定为3-1。这粒进球让姆巴佩以58球超越纪

今天的比赛里面所创造的历史。我们也看到孙东龄在聊天室当中提到姆巴佩的世界波、哈兰德的双响、老将梅西的帽子戏法，三大神锋在赛场上有神勇的表现。那就一个一个咱来说说这三大神锋。姆巴佩在法国队本场比赛当中打进锁定胜局的远射的时候呢，让这位皇马的攻击手也成为了法国足球史册当中最顶端的球星。因为呢，奥利塞送出直塞，姆巴佩帮助球队打破僵局，这是他为法国队效力第99场比赛里面打进的第57个进球。当时这个进球呢是追平了吉鲁所保持的队史进球纪录。而在塞内加尔将比分扳成2-1之后，姆巴佩一脚技惊四座的远程重炮打进了个人在国家队当中的第58个进球，从而呢也是正式的超越了吉鲁，独享法国队历史射手王的宝座，当然也帮助球队锁定了胜局啊。姆巴佩用99场国家队的比赛就超越了吉鲁137场所达成的57球纪录，要少了38场。当然呢，相信姆总啊，姆巴佩还有机会继续把这个进球纪录的数值不断的进行提升，这才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嘛。如果说是用99场打进58个进球这个效率奇高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哈兰德那恐怕就是恐怖了，是吧？在

罗纳尔多15个进球5次助攻，盖尔德穆勒14个进球6次助攻，球王贝利12个进球8次助攻。后面的这些巨星们都是只参与了20球。而在本届世界杯之前，梅西呢就已参与21球独居榜首。今天他又在比赛当中上演了帽子戏法，所以呢把这个数字提升到了24，领先第二名多达4球，真正的是做到了断层领先，傲视群雄。也看到在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呢，有朋友说这就是球星的作用，是吧？确实呢，球星在比赛当中的价值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展露无遗。但是今天比赛，80后的梅西上演帽子戏法，90后的姆巴佩，00后的哈兰德各进两球，三个人都是极致的个人表现，帮助球队取胜。但是呢，同样亮眼的这个进球数据背后哈，其实我觉得体现的是三种不同的足球哲学。咱们呢也可以通过这些数字来进行一下分析和

外呢，中高速的跑动1059.3米，也是这三个人里面最多的。所以他的核心的这个比赛模式是通过大范围高频率的移动，出现在球场的不同的区域，从而给队友创造传球的机会和选项。梅西的数据呢，是在现在足坛当中独树一帜的，40次的传球，6.8公里的跑动，这是一个鲜明的反差。他的比赛的模式是高参与度，但是呢是低消耗，这也是他的比赛智慧吧。因为随着年纪的增加，职业暮年，他用更多的头脑分析选择去代替在场上的奔跑，用最短的距离、最小的消耗完成这种最核心的串联工作。而且呢，还有一个数据，就是40次传球，他的网格覆盖了场上大部分的队友，也就几乎每一次进攻呢都要过他脚一下。而这40次传球也是远远的超过了姆巴佩和哈兰德，包括每一次传递也是帮助球队在掌控节奏、撕破对方的防线。6.8公里的总跑动距离，62米的高强度的冲刺，在这样的一个数据面前，就不是短板了，反而凸显了他这种特殊的优势。当大部分的球员在追逐球权、在跑动的时候呢，梅西是在观察对方的防线的缝隙，及时找到合理的位置。当对方的防守队员调整重心的时候呢，梅西可能已经提前计算出他要下一步的传球路线、跑动路线，甚至是射门路线了，用自己非常高的球商预判对手的预判。那三大神锋在今天的比赛表现得非常抢眼，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呢，另外的一位传奇人物 C 罗也将会登场亮相，不知道会贡献出什么样的数据哈，我们也共同的期待。另外呢，在今年的世界杯小组赛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也可以和大家共同的来进行分享。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的这场比赛当中，梅西的球衣袖口上有一个特殊的传奇臂章，这个是纪念他传奇般的世界杯生涯。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呢，国际足联是推出了专属细节的标志的臂章。前不久就是这场比赛，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当中呢，梅西就带着这个特殊臂章登场亮相，这是纪念他6次征战世界杯的一个臂章。这个臂章是绣着叫传奇传承的字样。除了梅西之外呢，墨西哥的门将奥乔亚、葡萄牙的巨星 C 罗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呢，也会佩戴同款臂章。

斯·帕尔特伊因故无法入境参加首战，令球队雪上加霜。对手巴拿马的世界排名已升至第34位，这是他们第二次参加世界杯。虽然巴拿马是本届世界杯平均年龄最大的球队，但他们打法务实，有着出色的整体性，面对状态低迷的加纳胜算更大。

远远的超过了 NBA 的球星文班亚马。文班亚马现在的这个粉丝量只有625万，所以看起来呢，足球确实是影响力巨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咱们中国支队。今天呢，中国足协发布了2026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的赛事通知。U17 的国少呢，将会在7月5号到11号和澳大利亚 U17、坦桑尼亚 U17 以及尼日利亚 U17 进行友谊比赛。比赛的具体的日期是7月5号、7月8号和7月11号。7月5号是一个星期日晚上7点半，首战中国 U17 对阵的是澳大利亚。7月8号周三的时候晚上7点35分对阵坦桑尼亚。7月11号周六晚上7点35分对阵最后的一个对手尼日利亚。比赛的地点是在银川市体育中心贺兰山体育场。再来关注网球方面， ATP 挑战赛多站的比赛现在也是同时打响了。中国男网是三线出击，张之臻闯进了诺丁汉的八强，吴一丙止步在这一轮，而周毅则是鏖战三盘闯过了都柏林站的首轮关。诺丁汉的挑战赛次轮，从资格赛突围的张之臻迎战的是赛会头号种子葡萄牙的名将法里亚。首盘两个人底线缠斗到4-4，张之臻抓住对方的失误完成了破发，顺势守住了发球局，是以6-4先拔头筹。第二盘呢，双方战成5-5平之后，张之臻连

0: 诺丁汉250战的这个比赛当中，郑钦文是2-1逆转战胜了萨卡里，晋级到了第二轮。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郑钦文也接受了采访，他也提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并不容易，从去年休战了8-9个月，刚复出的时候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想打得更多，同时呢也想做得更好，但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在这样的压力下场上没有发挥出足够好的水平。同时呢，小郑说，现在我就心想，排名已经到了120位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的呢？那所以就只有继续战斗，就像当初我一无所有的时候那样。如果真的能够调整好状态，我们非常期待小郑呢在比赛当中的发挥，因为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不早于23点啊，今天晚上郑钦文将在中心球场第4场比赛当中对阵吉布森，这也是双方的首次交手。另外呢，在 WTA 500柏林站的首轮比赛，王新瑜是0-2落败，输球之后呢，他的排名会大幅度的下滑。王新瑜呢也对阵凯斯啊，遭遇了一波4连败了。那首轮出局也让他是损失了大量的积分，从目前世界即时排名第31位，大幅度的掉到了49位。这样一来呢，他很有可能就会失去今年温网女单的种子席位。如果是要以资格赛出战的话呢，如果是这个不能够以种子席位出战的话呢，首轮就可能遇到这个高排位种子选手，晋级之路就会更加的困难。看一看他后面状态的调整吧。按照参赛的计划，接下来王新瑜将会参加 WTA 500级别的巴特洪堡站的比赛，这也是温网之前最后的一站草地热身赛赛事。另外呢，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站的比赛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啊。中国女排呢对阵的是德国女排，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中国女排是落败。第二局比赛目前正在进行，双方依然也打到了19平，异常的焦灼。那今天在新闻部分的内容就是这些，在稍后我们进入到燃动美加墨的专题板块，和我们的记者李维以及连线嘉宾杨天英一起来详细的聊一聊今天凌晨到中午的4场比赛，以及前瞻一下明天的4场较量。
1: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王毅。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进入到世界杯期间的特别板块燃动美加墨，和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世界杯赛事。马上呢，通过电话连线的形式呢，请进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咱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体育广播的记者李维，另外的一位啊，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亮相为大家点评的足球评论员杨天英。李维你好，天英你好。
1: 王毅你好，天英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我们的这个直播呢现在正在进行，当然抖音的直播也在进行啊，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抖音的这边朋友呢在听到天英和李维的分析点评的时候会有一些断断续续，我们争取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您是在收音机或者在听听 FM 当中的收听呢，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哈。回到我们

0: 在今天当中讨论的话题吧。今天的四场比赛一共打进了16个进球，场均4个进球，好像又回到了在今年世界杯刚刚开始的时候这种节奏当中。那想问问两位，就是今天的这个四场比赛，如果要是说挑亮点哈，你们更关注的是哪一场球呢？天英，你先来介绍。
1: 就是咱们打完的比赛吧。
0: 对，今天上午的这四场比赛啊。
1: 哦，我其实上午的这场比赛，大家可能都特别关注的就是阿根廷的那个比赛嘛，对吧？然后阿根廷的那比赛，大家可能关注点特别的高。我其实，在之前我特别关注的是，奥地利的这场比赛，也就是说中国的这场比赛，因为我当时想的是，对，因为可能稍微有点偏僻，是吧？这个感觉。
0: 对，这个比较意外，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关心，像姆巴佩是吧，哈兰德、梅西，倒是你关注的这场比赛里面，星光没有那么闪耀。
1: 对对对，最暗淡的一场哈。但是因为我之前就一直看咱们亚洲足球啊，我经常觉得这个约旦足球的现在的水平，我隐隐约觉得是不是跟咱们中国队差不太多，略高一点，所以我就老想拿那个这些球队去对比一下，我看看。

0: 利亚、奥地利，在欧洲比赛当中是属于挺强的一个球队，在欧洲的成绩是不错的。我想看看约旦的这个比赛，结果发现约旦踢的就是尽管是输了，在过程包括他们反击组织特别自信心真的是非常好。
1: 嗯，那从整体上来讲呢，虽然说他做的不错，但是和这些欧洲的传统球队来讲其实还是有差距。即便是奥地利队已经是20多年的时间没有进入过世界杯的决赛圈了，但是感觉和他们对抗起来，不管说场面上还是包括在最后时期是吧，在最后那个时刻当中的终结能力把握上，还是欧洲队应该是占据上风吧。因为亚足联球队之前因为保持不败嘛，所以我们会更期待，但是这个今天的两场比赛还都是输了哈。这是天鹰关注，天鹰主要是从亚足联这个球队的角度横向对比中国队，更多的是考虑中国队如果在世界杯的这个舞台当中会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会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是吧。那李维会关注的哪场比赛呢？
2: 我其实那我就说说，其实四场都关注了，但是夜里三点那场法国的比赛确实没看，太晚了。然后早上起来迷迷糊糊起来开始看这个第一场，就是这个挪威和伊拉克，后面还有阿根廷，包括这个约旦这个三场比赛。那当然今天最大的焦点就刚才王毅也说的，就是三个世界级的巨星的登场，甭管是老球王梅西，还是中生代的姆巴佩，以及算是新生代吧，比姆巴佩小一些的这个哈兰德，确实还是三个人吧都是有非常亮眼的表现，也是我觉得算是众望所归吧，也不负大家对于今天这个比赛日的一个特别的期待，因为这个比赛日所谓是含巨星量最高的一天的这个小组赛的比赛，那三个人都是有非常亮眼的表现的，当然最亮眼的还是老球王梅西，马上39岁的梅西今天在世界杯上上演了帽子戏法，这也是他第一次在世界杯上有这样一个高光的时刻，当然之前他这个高光时刻已经很多了，但是这个高光时刻又是一个新的记录，而且追平了克罗泽这16球的记录。那后面还有小组赛的比赛，可能还会有淘汰赛和更远的这个比赛。那梅西打破这个记录就是时间的问题，确实听起来39岁的梅西还有这样的一个表现还是挺恐怖的。确实今天这场比赛当中虽然阿根廷我感觉没有太发力，或者说梅西也

0: 课间当中还有阳光也提到了这梅西罗的这个比赛，梅罗之争现在呢依然是在继续。但是今天呢，你看80后的梅西、90后的姆巴佩、00后的哈兰德都进球了，而且呢至少进俩，这个三大神锋齐发威。但是赛前啊，可能很多的球迷预测过姆巴佩和哈兰德能进球，但是谁我相信都不太敢预测梅西会在运动战当中打进三粒进球。我不知道天鹰怎么来看待梅西如此高龄下却如此高效的表现。
1: 嗯，就是其实这场比赛之前我的感觉，我就是说大家其实开个玩笑说啊，上一次世界杯的时候大家就

0: 对，
1: 他就像他在那个英超一样，对吧？门前大长腿一伸出去，咔嚓就给你捅进去了。你看那个是吧？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踢得很舒服的地方。
0: 嗯，
1: 你看像那个姆巴佩德的他的身后啊，站着身价1.4亿的奥利赛，
0: 奥利赛给塞那个球是吧？
1: 啊，对，1.2亿的登贝莱，
0: 登贝莱，
1: 一个亿的埃杜，身后站着4亿的这个4亿的助手，我觉得他就是。就大家都在给你帮助你来打，对吧？但梅西好像就是说，在这个全队有点打不开的时候，你就得看看梅西了。梅西站出来了，在大家都不是很给力的时候，梅西在带着大家走。他好像跟那两个巨星的感觉还不太一样，就是梅西好像更加的凭借自己的力量，有点像当年90年的马拉多纳，就全队刚刚夺完冠是吧？第二次的时候有点不是很给力了，他带着大家走。虽然我老，但我是真正这个球队决定性的人。你们兄弟几个先缓一缓，我来，他就给搞定了。
0: 就你们不行的时候，我来，是吧？
1: 啊，对，他有点这个感觉。我觉得还当然了，咱也无意说那个姆巴佩啊，包括谁不行啊。我觉得人家也非常伟大，但梅西的伟大之处是他不像凡人，凡人是需要别人帮助你的，神人是我自己来就行。
0: 确实呢，梅西在这场比赛之前啊，大家可能甚至在猜测他的第一个本届世界杯的进球会不会是队友制造的点球由他来主罚命中。但是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确实是用自己的出色表现被吹掉了一个，是吧？还有一个疑似的点球，是吧？但是呢，这些威胁的进攻在最后终结那一下的时候呢，都是由梅西完成，而且他只跑了6800米这样的一个非常低的这个跑动的数据，62米的全力冲刺，6800米的跑动数据，但是呢，他却完成了帽子戏法，上演了3个进球，这就是梅西的比赛方式。当然呢，也同时啊，要看到就是对手阿尔及利亚的相对实力要差一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阿根廷的后防线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如果说面对更强大的对手，比如说法国啊、英格兰啊，是吧？西班牙呀、葡萄牙呀这样的球队的时候，是不是后防的失误被对方抓住，比赛的节奏又会发生变化？但是呢，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作为卫冕冠军啊，第一场世界杯的亮相，依靠梅西的神勇发挥，球队没有掉链子，这对于阿根廷队在后面的比赛一定会有更大的帮助。那李维怎么来看待梅西的帽子戏法呢？包括刚才你看天鹰也对比了，是吧？天鹰对比了，就是姆巴佩身后是什么样的这个火力攻击，哈兰德他干的事儿就是最后这一击，梅西呢好像用自己的力量在带着阿根廷走，不知道李维是什么样的感觉。
2: 对，其实咱们赛前咱们体育广播做那个短视频的时候，我记得雪姨是预测的哈兰德拿那个射手，然后雪姨预测的姆巴佩吧，还是谁预测哈兰德，当然我们没有人会预测梅西可能会这个比如说进更多的球。刚才王爷说到说也许是个点球，也许后面某一个时间段比如说起到锦上添花的一个作用，但是没想到今天他还是带着阿根廷队继续往前走，这就是梅西至于阿根廷这样一支球队最可怕的地方，也是对于其他刚才提到这些强队最让人非常非常恐惧的，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会保持他20几岁、30几岁那样一个很高的水准。所以说这场比赛，我觉得全世界都疯了。刚才天鹰说到说这个诸神的黄昏，看来梅西不想把这届世界杯定为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至少从第一场比赛，他仍然是世界杯赛场上就像哈兰德和姆巴佩一样。年轻有为的小伙子，当然了，那两个球员其实在自己的国家队虽然身后有很多顶级的这些支援吧，我觉得他们的个人能力在自己的这个西甲呀，包括英超联赛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印证。这个有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支持，再加上自身个人能力这样一个体现，其实这两支球队也是不容忽视的。当然了，对于挪威来说，我觉得时隔这么多年再到世界杯，98年到现在28年的时间再参加世界杯的比赛，还是以稳为主吧。虽然哈兰德可能第一场比赛2个进球，一个间接的这个制造了对手的乌龙球，他肯定我不敢说他会飘吧，但是我觉得他有可能对于世界杯的理解会稍微的简单一点，因为后面还有这个跟同组的法国队的比赛，所以对于他来说其实这个。

0: 插一句啊，其实这个他们说了，只有内马尔信了这个，其他人都不信主日黄昏。
1: 所以你看，就是感觉到黄昏了，其实才是最好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0: 足球比赛嘛，夜晚的比赛其实是最精彩的。
1: 哎，你看，像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是吧？我们认为一些这个年事已高的球员，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在职业生涯所谓的暮年当中，是收获了他们更高的关注度。40岁的沃奇尼亚，现在粉丝量一下涨到1000多万，是吧？包括呢，在明天凌晨还将会登场的 C 罗，以及像之前在乌拉圭。站在门前的穆斯莱拉也已经40岁的高龄，所以在今年的世界杯赛场当中，以及在4点钟面对这个英格兰的时候，对吧？克罗地亚的这老将莫德里奇都是我们非常非常期待的。所以虽然说是黄昏，但是呢，应该还是很美好的。后面还可能有很多让我们意想不到的记录会被改写。像 C 罗，他和梅西的这种隔空对话。

0: 或者下午茶，对吧？就是
1: 或者说梅西有夜宵的习惯 ，C 罗没有 ，C 罗主要是这个对自己身体保持要求特别高。
0: 对。
1: 那李维呢？李维怎么来看待明天凌晨这场葡萄牙对阵民主刚果的比赛？一个是比赛的走势是吧？另外的一个呢就是 C 罗的发挥了。
2: 其实啊，这个刚才我接着这个天鹰也说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看这个 C 罗的C 罗要看梅西，其实梅西也是往前再看，就是往前里倒两场，就是倒到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两场，因为这两个人发挥的不错，然后我觉得也是对梅西的一个激发，就是看这个所谓我们这几大巨星啊，再加上这个维尼修斯这五个或者六个巨星，前两个人前两场表现不错，到我这儿我也不能掉链子。那同样的道理，今天晚上 C 罗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多的吧攻破这个刚果金，就是民主刚果的这个球门。确实，对于 C 罗来说，刚才天宇也提到了。较劲啊，真的是较劲的人，包括梅西，包括莫德里奇，包括哈里凯恩，我觉得这些顶级的球员，顶级的这个世界级的球星吧，如果你不较劲，或者顶级的这个职业运动员或者是竞技体育运动员不较劲，那真的就没法成为一个金字塔尖的那样一个顶级的选手。确实，我觉得一个一个人去激发吧，就像当年的这个网球的这个三巨头或者四巨头，把整个这个90年代的球员都熬到了这个没有办法去打，只能逼迫了00年代的球员去征服80后的球员。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的 C 罗对阵这场比赛，我觉得一个都是少的，有可能一个他都不会甘心。比如说到了这个70分钟或者60多分钟，他还只有一个进球的话，或者他只进了一个球的话，如果这个马丁内斯要给他换下场的话，也许他不想下场，他想再去进更多的球。因为这场比赛如果从实力上来说，我觉得葡萄牙队赢球或者说多进几个球应该问题不大，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觉得 C 罗有可能会带引号的自私啊，刷一下自己的这个记录。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民主刚果来说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葡萄牙队应该是这个小组三个对手里相对来说最好踢的一个对手了，因为乌兹别克他的这个防守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能力的，那哥伦比亚就不用说了。所以说这场比赛葡萄牙队不仅要胜，那可能还会得让 C 罗刷一刷数据，因为后面的比赛一直大家在讨论说 C 罗是不是要首发，或者说尤其重要的比赛他是不是要出现一个终结者的角色。那这场对于民主刚果 ，C 罗一定会出场，而且一定会首发来去刷数据的。
1: 但是我倒是这样想啊，也正好和天鹰和这个李维在进行一个探讨，就是如果说过分专注于个人数据的表现了，或者说甚至是葡萄牙队全队过分的专注于帮助 C 罗去完成和梅西这种隔空的对抗了，会不会影响到比赛真正的走势？因为我在今天看阿根廷打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当中，感觉呢就是梅西他没有那种我非要进球去怎么样怎么样的这种执念，倒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的进球就是水到渠成出现的，对吧？不同的比赛的模式。但是如果说
2: 我补充一个信息，就是在今天这个梅西打完第三个进球之后的同时，在这个葡萄牙国家队的官方的社交媒体上马上发了一个葡萄牙今晚出征，然后一个 C 罗的一个大背影跑向全队和大家一起去这个庆祝。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巧合还是故意安排啊，这个时间点非常非常的这个凑巧，所以说我只能补充这样一个信息，大家去琢磨琢磨这个事儿。
1: 哎，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小背景之后，天鹰会不会觉得有可能会影响到葡萄牙比赛的整体的心态，从而呢给民主刚果一些机会？
0: 其实您说的这个我也还真想过一个，就是因为我跟那个王老师的这个感觉有点像哈，就是梅西在这个球队里是什么感觉？就是大家都觉得，其实梅西自己他也觉得，就是这个球队可能就是他自己的这种强烈的这种要上场要去搏杀的这种东西不是很强，但是这个球队可能真的需要他，然后梅西上去就能帮助大家，是吧？就是没有梅西的阿根廷，其实我们是不敢想象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这观点啊？
1: 哎，对。
0: 但是没有 C 罗的，当然这个话可能有点遭大家批评了哈。没有 C 罗的葡萄牙是不是还可以？
1: 甚至在之前有球迷讨论 C 罗是不是要改变自己的这个角色，是吧？就是你甘心打一打替补？
0: 哎，对， 当然这个话题我不太敢说哈，我
1: 对，因为 C 罗的球迷也都肯定支持 C 罗首发，然后要进更多的球嘛。
0: 对啊，但是就是说，其实就这几年以来，你会发现葡萄牙国家队有的时候在没有 C 罗的时候也是打得不错的，就是他的同位置上的很多球员的成长速度是很快的，就他这个国家队的其他的队员也是能打的，也是不错的。就是 C 罗对于葡萄牙国家队的这种助力感觉，我个人感觉是代表个人观点，好像没有梅西对于阿根廷国家队的助力那么的大，所以就是 C 罗对于这个国家队来讲，他的出场的确超级巨星可以压阵，但是呢，帮助其实我觉得是在降低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问题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 C 罗能够接受一个更好的一个位置的安排，比如说，哎，年轻队员先替你去拼一拼，实在不行，老大哥您再出场上来帮我们解决战斗，是吧？我觉得是不是会对这球队更好？而如果说全队说我要帮助 C 罗去实现一个目标，要超越梅西，我觉得整个葡萄牙国家队必然会乱了，必然会乱了。就是在此时此刻，一个伟大的运动员一定会跟自己的队友说：“我不重要，我进几个球不重要，球队一定才重要。葡萄牙去冲世界杯冠军最重要，阿根廷拿世界杯冠军才重要。我是大家的铺路石，我顶着大家走，背着大家走，但是集体最重要。”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真正伟大的运动员、队长、核心、超级领袖应该这么来表态。
1: 其实呢，我觉得 C 罗啊，他不会说就是对球队或者对队友有这样的要求，就是你们一定要给我去做饼，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他一定会说，像刚才天鹰所提到的，对吧？作为球队的老大哥，作为这个球队当中最炙手可热的球星的时候，他是一定希望球队能赢球的。但就像刚才呢，李维举的这个小例子，是吧？可能其他的队友会有一些心理的变化，就是我们得给 C 罗去做嫁衣，给 C 罗去创造更多的进球机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微妙的。因为刚才我看到在抖音当中的这叫范帕西的这位朋友说，葡萄牙的三中场哈，席费亚非常的强大，这个中场非常强大，能够给前锋送出更多的非常舒服的终结球。那这个时候，当他们想给 C 罗去做球的时候，会不会出现一些小的这种心态上的波动？不是 C 罗要求的，但是其他队友想为老大哥来做一些什么，这是在明天凌晨比赛当中我们需要去关注的。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再来预测一下吧，预测一下巴坎布会不会进球？因为刚才有这个抖音当中说，咱们预测一下是 C 罗先进球还是巴坎布先进球？
2: 我觉得巴坎布首先要能登场。

0: 一下这场比赛的走势和比分。
1: 啊，我觉得英格兰能够赢，但不会大胜啊，我觉得小胜。
0: 谁？英格兰赢。
1: 啊，英格兰小胜。
0: 啊，英格兰小胜啊。那
2: 我也觉得英格兰应该能正常吧，就是正常赢下克罗地亚这个小组就比较稳了，因为后面确实这个组如果拿不到小组第一，后面的这个路会非常的艰险。
0: 嗯，要看一看在明天的凌晨这两场球是吧，就是在凌晨一点钟葡萄牙对阵民主刚果的比赛，我们关注 C 罗的表现，同时呢也期待着巴坎布有好的发挥。英格兰跟克罗地亚就毋庸置疑了，两支本来就是炙手可热的球队，有太多的球星让我们所喜欢和支持，对大家今天晚上熬夜看球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好，非常感谢二位通过连线的方式参与到今天我们燃动美加墨的讨论当中，也期待着明天的比赛像今天的四场球一样能够有更多的进球，能够有非常好的发挥。谢谢二位。
1: 好，
0: 再会。好的，今天呢为大家所带来的金戈铁马呢也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目前呢在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站的比赛当中呢，中国女排和德国队依然是战成1-1，第三局的比赛还在进行当中。而至于在抖音当中有朋友提到明天晚上足协杯的比赛是6月19号的晚上，应该是后天晚上，我们会共同的来关注北京国安队足协杯的出战。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是由王毅为您带来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朋友们在抖音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以及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发表您的观点。明天的凌晨我们共同来关注世界杯的赛场，咱们下一次金戈铁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巴西柔术。这是一种专攻降服、以擒技见长、综合格斗竞技与系统自卫于一身的项目。那么巴西柔术它从技术特点来看啊，和很多强调打击的格斗术不同，它更加注重的是地面缠斗，以杠杆原理为基础，通过各种关节技和脚技来制服对手。那么现在巴西柔术在全球范围内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一方面呢，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自卫术，在日常生活之中遭遇冲突的时候，巴西柔术可以让身材相对弱小的人利用技术和杠杆原理来制服比自己强壮的对手。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一项极佳的健身运动，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能够得到锻炼。从肌肉力量的提升来说，反复的地面控制动作就需要调动你的核心肌群、手臂肌肉以及腿部肌肉等等，那么长期习练呢，就会让你的肌肉线条更加紧实，力量感更足。那么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柔术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黑洞格斗的创始人，也是 Rolling Show 柔术系列赛事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宗代张帆。首先呢，还是让张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5: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帆，是望京黑洞格斗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Rolling Show系列赛事的发起者。
4: 首先呢，说到巴西柔术，一看这个名字里面带着巴西，它应该是从巴西传出来的吧？

0: 当时就是格雷西家的几个孩子在学这个柔术，嗯，其中最小的，然后体型也最小，但是也是最出色的，叫埃利欧·格雷西。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体型的原因，嗯，他没有很强的力量，他就通过他学的这个日本的柔术，在日本柔术的基础上，他做了一些改良，在里面加入了更多的杠杆的原理，慢慢的发展到现在的巴西柔术。但其实最早格雷西家他们就管自己练的这个东西叫柔术，没有管它叫巴西柔术。他们不停的通过实战打架，然后去在一个没有规则的状态下啊，去精华自己的这个柔术的技术技巧，他觉得没用的技术啊就摒弃掉，然后不断的再去发展，然后大概是1925年的时候，到现在100年了嘛，1925年的时候，格雷西家族把柔术带到了美国，然后在美国开了第一家格雷西的柔术的训练馆，当然那个时候因为也有日本的柔术嘛，所以他们啊。就为了做区别，然后就把自己的这套东西叫巴西柔术，然后一直发展到现在了。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巴西柔术的技术特点是会增加很多的地面缠斗，包括关节控制的运用。那么对于很多新手初期去尝试巴西柔术的时候，肯定会觉得它门槛还是挺高的。那么对于新手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对，先要选一个专业的拳馆，你要，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可能信息都比较发达嘛，你在很多软件上你都可以搜到，然后离你近的场馆可以先去上体验课，先去看一看场馆的环境怎么样，是不是卫生。另外就是这个教练，你可以看一看教练的履历。我们柔术有柔术练，就是你的师承关系，然后你可以看一看你的老师的师承关系。然后就是场馆的氛围，就是大家是不是都是一个非常友好，非常一个融洽的一个训练环境。因为你是新人去了以后，是不是有高带色的同学愿意帮助你，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然后对于后面技术层面的话，我的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给自己制定一个目标。那可能对于初学者来说，就像我刚才讲过的，就是你可能要先学会保护自己，被对方，比如说被对方骑到肚子上了，你要怎么去防守，怎么去摆脱，怎么不被降服。对，就是阶段性的去制定目标，然后要第二个就是多去注重基本功的训练。就像我之前的那个阶段我说过，可能你去看很多特别炫酷的动作啊，飞身十字固啊，飞来飞

0: 的话，可能一些基本功的动作都很难做出来。比如我们像虾行啊、前滚翻、后滚翻呀、这些东西，它很多地面的动作是违背我们正常人的生活习惯的，就没有跑啊、跳啊，这些都是地面的一些动作。所以对于新同学来说，接受起来就要比其他项目像拳击、泰拳这些要更难一些、更复杂一些。
1: 那我突然想到，就是这些格斗类的运动，比如拳击、泰拳、散打，大家在对抗的时候都稍微有一些距离感吧，大家在攻防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博弈。但是巴西柔术，你是要进行地面缠斗的，几乎是零距离的贴身对抗，这种极致亲密的搏斗，我觉得会让初学者会产生一些心理障碍，就是对于肢体接触的一种本能抗拒吧。所以你刚开始去尝试的时候，会有这种抗拒感吗？然后。
0: 我是完全没有的，但是确实就是在我这么多年的训练生活中，然后遇到很多人跟我聊，他们会有这种就是抵触感，就是尤其是一些女生，她们可能觉得这种很密切的这种身体接触，她们会有一些抵触，会有一些反感。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会影响这个项目的发展。
2: 可能你只要从技术角度上，你想赢过对方的时候，就不会太在意这件事情了。
0: 对，就那个时候你训练嘛，就是很专注、很投入的，就去在想技术、技巧这些东西，不会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想法的。
1: 我开头介绍张帆的时候提到了他是巴西柔术的宗带，那么很多人都会对柔术的色带是有好奇的，比如说有一个明星黄景瑜，他也是巴西柔术的宗带，很多人通过他的分享才知道，原来柔术的升级之路是非常难的，而且甚至看起来好像每升一级都要挨揍，就是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儿呢？
0: 每一个战队的风格不太一样嘛，我们管那个叫波澜走廊，就是要用腰带去打他的后背，这样子。
1: 但是这种打是真的会下点狠手吗？
0: 看是跟你关系有多好，
2: 越
0: 关系
2: 好
0: 好
2: 可
0: 的
2: 能打得越
0: 可能
2: 狠。
0: 会使点劲儿，对，表达我的祝福。
2: 但是这种宗带其实可能国内数量也不是特别多，是吗？
0: 近2年，柔术在国内发展的比较好嘛，就高带色的运动员呀，训练的人群越来越多了。但是可能在10年前，我刚开始练的时候，就高带色很少。
1: 那你在升带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过一些坎儿吗？或者自己有一些执念，希望从低带色升到高带色，但本身早些年升带是非常困难的。
0: 对，是这样，就是我们柔术分白、蓝、紫、棕、黑嘛，就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黑带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水平了。但其实黑带往上还有红带，就是红带代表的就是对柔术这个项目做出杰出贡献的这些人。其实柔术的带色，它最主要它就是一个激励的机制嘛，就是希望训练者他可以留在垫子上，这么一步一步的晋升。那对于我来说，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在我刚开始练的时候，有颜色的腰带都非常非常少，什么就是比如蓝带、紫带、棕带，那更不要说黑带了。所以大家可能那个时候都是白带。那个时候就，刚开始接触柔术，然后啊，我觉得有一个，比如大家都是白带，你是蓝带，那你在垫子上，你可能大家都会很尊重你啊，尊敬你啊，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对腰带的看重就比较多，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你是什么带色，其实根本。

0: 声段声带仪式。我现在我的这个老师，他是我认为是比较倾向于这种竞技性的这种教练，他会比较看重你的实战能力，然后你比赛的成绩这样。但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的柔术观其实是最早的那个启蒙老师安迪老师带给我的。他呢更看重的就是这个人的人品，这个人的对柔术的整体的理解这样。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咱们前面提到了巴西柔术可以以小博大，而且很多的技术可以让你以巧制胜，所以它在真实对抗当中究竟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尤其是对于很多小朋友女生可能会更关心它在防身方面的具体应用。
0: 对，就是所有的格斗项目它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就是它能不能用来保护自己。
1: 嗯，
0: 就是其实柔术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它已经无数次在不管是在擂台上还是在街头证明了它的实用性，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就像我刚才介绍巴西柔术的发展，格雷西柔术的起源一样，它最早的最早这些格雷西们去改良柔术的基础，就是在一个无规则的情况下，在街头啊，去证明柔术，去改良柔术，去发展柔术的。对于防身来说，就它有一个很重要理念，其实是跟柔术是一样的，就是要用自己的长处去对抗对方的短处。就刚才您说到小朋友也好，在学校遇到霸凌，包括女生遇到这种侵害，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在街头遇到的冲突都是可能身高比你高
1: 很多，
0: 比你壮的。

0: 可以看到他那种表情就感觉很慌，然后会去做一些下意识的，但是在我们看来是很错误的反应。但是如果你学了柔术，你知道在那种有压力的情况下，困难的情况下，你要怎么保护自己，就是能更沉着更冷静的去应对接下来会发生的危险，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所以你觉得如果大家要去尝试巴西柔术的话，是不是应该在这之前具备一

0: 行三门，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抢网，
3: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

0: 正在直播的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王毅，欢迎大家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调频 102.5 兆赫。世界杯呢依然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所以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的主要内容呢也依然是围绕着世界杯的相关信息来展开，在前30分钟当中呢继续为大家带来体坛方面的资讯，世界杯的比赛的相关信息，同时在节目的后30分钟的时间里面，我们也会进入特别的板块燃动美加墨，和我们的嘉宾以及记者一起就今天的比赛当中的热点以及明天大家关注的赛事进行共同的讨论。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啊。在今天的聊天室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在今天比赛里面三大神锋都进球了，那世界杯现在是不是渐入佳境了呢？大家呢可以共同的和我们一起来展开讨论。那另外呢，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已经开启了，大家也可以通过抖音直播呢共同的就世界杯的话题来展开交流。首先呢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姆巴佩世界波加双响，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哈兰德首秀上演梅开二度，挪威4-1击败伊拉克，梅西帽子戏法，阿根廷3-0战胜阿尔及利亚，而阿瑙托维奇的独秒点射破门也帮助奥地利3-1战胜约旦。这是在今天进行的四场世界杯的比赛，同时呢在明天巴坎布也将会亮相，所以赛前巴坎布说非常想念昔日的国安队的队友，同时呢在迎战葡萄牙的一场比赛里面他提到一切皆有可能。再来关注我们的中国足球 U17 的国少将会在今年的7月份来对阵澳大利亚、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在了解这些相关的体坛消息之前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现在看出去外面的天气状况是非常的好的，不过呢在明天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小变化，明天天空的云量会有所增多，在明天的午间体感会比较闷热，所以提醒大家伙，如果明天有出行计划的话依然是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有呢就是明天傍晚到前半夜还会有一个分散性的雷阵雨，所以明天晚上您要是出门的话请提前做好准备，要携带雨具。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傍晚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傍晚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候局地的阵风有可能会达到6级，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注意，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也看到呢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有咱们朋友提到煤球王啊，老而迷坚无与伦比，确实在今天呢三粒进球个个精彩，不仅仅是梅西，另外两大神锋姆巴佩也是打进了技惊四座的远射，同时呢哈兰德首秀就能够上演双响，也体现了现代前锋在比赛当中的决定性。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就来回顾一下在今天进行的四场比赛，凌晨3点钟法国是战胜了塞内加尔3-1的比分，6点的球呢是伊拉克1-4输给挪威，挪威取得胜利，伊拉克也是带来了本届世界杯当中亚足联球队的第一场失利。而在9点钟，相信今天上午大家一直在关注卫冕冠军阿根廷的表现，3-0完胜了阿尔及利亚。中午呢12点饭点的时候，奥地利是以3-1战胜了约旦，所以在今天出战的两支亚足联球队全部都是遭遇了失利。我们呢也先通过记者徐真的综述再来回顾一下今天这四场比赛。
1: 2002年韩日世界杯揭幕战，首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塞内加尔以1-0击败了法国队，让卫冕冠军阴沟翻船。这段24年前的往事，让本届世界杯两队的交锋备受瞩目。本场比赛高卢雄鸡的攻击线堪称豪华，登贝莱、姆巴佩、奥利塞和杜埃悉数登场，但上半场却没有创造出有效攻势。一边再战，法国队的进攻组织明显改善。第66分钟，奥利塞右路送出直塞，姆巴佩转身扫射得手，法国队打破僵局。第82分钟。

密尔阿玛里左路送出传中，老将艾因侯赛因头球破门。第43分钟，伊拉克门将哈桑出球失误，哈兰德积极上抢，皮球弹入网窝，独中两元的哈兰德为挪威队将比分扩大为2-1。下半场第76分钟，挪威队利用角球机会再度扩大比分，莱奥厄斯蒂高头球破门，挪威队3-1领先。补时阶段，伊拉克队打入一粒乌龙球，比分最终被定格为4-1。首轮战罢 ，I 组积分榜上，法国队和挪威队同积3分，法国队以净胜球的优势暂列小组第一，塞内加尔和伊拉克队分列3、4位。这组的两场比赛随后进行，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来首秀。梅西在他创纪录的第6届世界杯赛场上用一个帽子戏法完美开局。上半场第17分钟，梅西以一记世界波洞穿了阿尔及利亚门将卢卡齐达内把守的大门。卢卡齐达内是法国传奇球星齐内丁齐达内的儿子。第60分钟，潘帕斯雄鹰卷土重来，梅西门前补射得手，帮助阿根廷扩大了比分。第76分钟，梅西在禁区前沿的远射为阿根廷将比分锁定为3-0。凭借本场比赛的帽子戏法，梅西以16球追平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首位，阿根廷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开门红。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奥地利同样收获开门红，他们以3-1战胜了约旦队。第28分钟，奥地利中场球员施密德轰出一记世界波打破僵局。下半场第50分钟，约旦队扳平比分，阿里乌勒万长途奔袭洞穿对手球门，打入约旦队历史上首粒世界杯进球。第76分钟，约旦球员阿拉伯不

梅开二度的球员。当然随后呢，梅西是上演了帽子戏法，这个数值是更惊艳一些。不过呢，哈兰德的梅开二度让他呢也是打进了自己代表国家队比赛的第57粒进球，他是57个进球，目前呢比姆巴佩代表法国队是少一个。不过他的出场的场次只有51场，姆巴佩用99场打进了58粒进球，而哈兰德51场出场就打进了57粒进球，所以说在进球效率当中恐怕是更胜一筹。甚至很多的朋友就说他呢，从长相啊，从比赛

所以呢，三个人在终结效率当中都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其他的数据体现出来就是比赛形式有根本性的差异了。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比赛当中传球的这个数据。在传球数据当中呢，梅西全场是40次传球，有30次成功，成功率是 75%。 姆巴佩16次传球，14次成功，成功率 88%。 哈兰德全场比赛只有8次传球，其中呢有4次成功，成功率是 50%。 这是传球的数据。而在跑动数据当中呢，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姆巴佩总跑动距离 9.9 公里排在第一，哈兰德 9.8 公里少100米排在第二，而梅西6.8公里垫底。当然梅西的比赛时间也相对要少一点点。高强度冲刺的这个数据方面，哈兰德 443.4 米排在第一。

0: 那种特殊的优势。当大部分的球员在追逐球权在跑动的时候呢，梅西是在观察对方的防线的缝隙，及时找到合理的位置。当对方的防守队员调整重心的时候呢，梅西可能已经提前计算出他要下一步的传球路线、跑动路线，甚至是射门路线了，用自己非常高的球商预判对手的预判。那三大神锋在今天的比赛表现得非常抢眼，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呢，另外的一位传奇人物 C 罗也将会登场亮相，不知道会贡献出什么样的数据哈，我们也共同的期待。另外呢，在今年的世界杯小组赛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也可以和大家共同的来进行分享。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的这场比赛当中，梅西的球衣袖口上有一个特殊的传奇臂章，这个是纪念他传奇般的世界杯生涯。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呢，国际足联是推出了专属细节的标志的臂章。前不久就是这场比赛，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当中呢，梅西就带着这个特殊臂章登场亮相。这是纪念他六次征战世界杯的一个臂章，这个臂章是绣着叫传奇传承的字样。除了梅西之外呢，墨西哥的门将奥乔亚、葡萄牙的巨星 C 罗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呢，也会佩戴同款臂章出场，但是因为奥乔亚没有登场，所以大家呢也没有看到他这个臂章。 C 罗明天凌晨出场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赛后一些相关的细节。臂章不大，所以呢可能需要一些特写，甚至是需要放大的照片，大家才能够关注到。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三位六战世界杯的巨星之外呢，姆巴佩的袖口上也佩戴着特殊的臂章标志，是纪念他斩获了上届世界杯的金靴奖。而达米安·马丁内斯同样佩戴着专属臂章，纪念的是他在卡塔尔世界杯上的金手套奖。提到了 C 罗，明天凌晨一点钟的这场比赛，葡萄牙对阵民主刚果，就是 C 罗亮相了。这场比赛呢，大家也是异常的期待。在四点钟的时候呢，会有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英格兰也是本届世界杯非常炙手可热的球队之一。明天上午七点钟，加纳对巴拿马，十点钟最后的一支亚足联球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会亮相，对阵的是哥伦比亚。我们也通过徐真的报道来前瞻一下明天的几场较量。
1: K 组的首场比赛将在葡萄牙和刚果金之间展开。北京时间凌晨一点，41岁的 C 罗将迎来他的第六届世界杯，他将和梅西、奥乔亚一道成为世界杯历史上参赛次数最多的球员。作为夺冠热门，葡萄牙的阵容堪称豪华，中场由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伯纳多·席尔瓦领衔，锋线同样人才济济。莱奥和菲利克斯组成锋线双子星，他们的对手非洲豹刚果金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刚果金有一条来自英超加法甲级别的防线，这场比赛也将是一场矛与盾之战。虽然纸面实力悬殊，但足球比赛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

安部呢曾经也在接受媒体的采访，包括自己发的一个社交媒体里面啊，截取了一段在北京踢球当中的一些小的花絮哈，被大家称作快乐男孩的这个小花絮。现在呢他能不能够在世界杯赛场当中进球，我们也共同的去期待吧。再来关注世界杯其他方面，确实呢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哈，佛得角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发挥首战逼平西班牙震惊足坛，同时呢40岁的老门将沃奇尼亚更是一战封神。那在比赛结束之后呢，沃奇尼亚的社媒粉丝从原来的48000人现在暴涨到1000万以上。我查了一下，目前呢截稿的时候他这个数据是粉丝为1031万，已经远远的超过了 NBA 的球星文班亚马。文班亚马现在的这个粉丝量只有625万，所以看起来呢足球确实是影响力巨大。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咱们中国支队。今天呢中国足协发布了2026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的赛事通知。U17 的国少呢将会在7月5号到11号和澳大利亚 U17、坦桑尼亚 U17 以及尼日利亚 U17 进行友谊比赛。比赛的具体的日期是7月5号、7月8号和7月11号。7月5号是一个星期日晚上7点半，首战中国 U17 对阵的是澳大利亚。7月8号周三的时候晚上7点35分对阵坦桑尼亚。7月11号周六晚上7点35分对阵最后的一个对手尼日利亚。比赛的地点是在银川市体育中心贺兰山体育场。再来关注网球方面， ATP 挑战赛多站的比赛现在也是同时打响了。中国男网是三线出击，张之臻闯进了诺丁汉的8强，吴亦丙止步在这一轮，而周毅则是鏖战3盘闯过了都柏林站的首轮关。诺丁汉的挑战赛次轮，从资格赛突围的张之臻迎战的是赛会头号种子葡萄牙的名将法里亚。首盘两个人底线缠斗到4-4，张之臻抓住对方的失误完成了破发，顺势守住了发球局，是以6-4先拔头筹。第二盘呢双方战成5-5平之后，张之臻连下2局7-5锁定胜局，昂首挺进8强。那本站的同样的一位中国选手出战，但是呢吴亦丙状态相对低迷，面对资格赛晋级的贝尔托拉全程难以找到手感，最终2-3-6不敌对手，止步16强。在爱尔兰的都柏林草地赛事当中，中国小将周毅迎来了首轮较量，与威尔沃斯的首盘比赛当中呢，周毅是稳定保发6-3拿下。第二盘战至抢七，关键分上稍是有一些失误，被对手拿回一盘。决胜盘当中，周毅重新是稳定了发球局，最终以6-2胜出，6-3、6-7和6-2击败对手。这样呢，也让他拿下了最近2个月以来 ATP 挑战赛正赛的首场胜利，成功的晋级了都柏林站的第2轮。那再来关注一下女子方面，在女子方面呢，首先那我们肯定是关注郑钦文了，在诺丁汉卡里晋级到了第2轮。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郑钦文也接受了采访，他也提到这场比赛的胜利并不容易，从去年休战了8-9个月，刚复出的时候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想打得更多，同时呢也想做得更好，但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哈，在这样的压力下场上没有发挥出足够好的水平。同时呢小郑说，现在我就心想排20位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糟的呢，那所以就只有继续战斗，就像当初我一无所有的时候那样。如果真的能够调整好状态，我们非常期待小郑呢在比赛当中的发挥，因为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不早于23点啊，今天晚上郑钦文将在中心球场第4场比赛当中对阵吉布森，这也是双方的首次交手。另外呢，在 WTA 500柏林站的首轮比赛，王新瑜是0-2落败，输球之后呢他的排名会大幅度的下滑。王新瑜呢也对阵凯斯啊遭遇了一波4连败了，那首轮出局也让他是损失了大量的积分，从目前世界即时排名第31位大幅度的掉到了49位，这样一来呢他

0: 当中是属于挺强的一个球队，这是不错的。我想看看约旦的这个比赛，结果发现约旦踢的就是尽管是输了，但过程包括他们反击组织，特别自信心真的是非常好。
1: 嗯，那从整体上来讲呢，虽然说他做的不错，但是和这些欧洲的传统球队来讲其实还是有差距。即便是奥地利队已经是20多年的时间没有进入过世界杯的决赛圈了，但是感觉和他们对抗起来，不管说场面上还是包括在最后时期是吧，在最后那个时刻当中的终结能力把握上，还是欧洲队应该是占据上风吧。因为亚足联球队之前因为保持不败嘛，所以我们会更期待，但是这个今天的两场比赛还都是输了哈。这是天鹰关注，天鹰主要是从亚足联这个球队的角度横向对比中国队，更多的是考虑中国队如果在世界杯的这个舞台当中会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会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是吧。那李维会关注的哪场比赛呢？
2: 我其实那我就说说，其实四场都关注了，但是夜里三点那场法国的比赛确实没看，太晚了。然后早上起来迷迷糊糊起来开始看这个第一场，就是这个挪威和伊拉克，后面还有阿根廷，包括这个约旦这个三场比赛。那当然今天最大的焦点就刚才王毅也说的，就是三个世界级的巨星的登场，甭管是老球王梅西，还是中生代的姆巴佩，以及算是新生代吧，比姆巴佩小一些的这个哈兰德，确实还是三个人吧都是有非常亮眼的表现，也是我觉得算是众望所归吧，也不负大家对于今天这个比赛日的一个特别的期待，因为这个比赛日所谓是含巨星量最高的一天的这个小组赛的比赛，那三个人都是有非常亮眼的表现的。当然最亮眼的还是老球王梅西，马上39岁的梅西今天在世界杯上上演了帽子戏法，这也是他第一次在世界杯上有这样一个高光的时刻。当然之前他这个高光时刻已经很多了，但是这个高光时刻又是一个新的记录，而且追平了克罗泽这16球的记录。那后面还有小组赛的比赛，可能还会有淘汰赛和更远的这个比赛，那梅西打破这个记录就是时间的问题。确实听起来39岁的梅西还有这样的一个表现还是挺恐怖的。确实今天场比赛当中虽然阿根廷我感觉没有太发力，或者说梅西也没有太发力，但是面对阿尔及利亚这样一个相对来说实力并不强的对手今天还是整个打出了一个世界冠军或者卫冕冠军的这样一个水平。
1: 嗯，你看李维呢，他是关注了梅西这边呢，在抖音直播间当中，还有阳光也提到了，这梅西还能进很多球 ，C 罗这压力就陡增了，是吧？一会儿我们会继续来聊一聊 C 罗的这个比赛，梅罗之争现在呢依然是在继续。但是今天呢，你看80后的梅西、90后的姆巴佩、00后的哈兰德都进球了，而且呢至少进俩，这个三大神锋齐发威。但是赛前啊，可能很多的球迷预测过姆巴佩和哈兰德能进球，但是谁我相信都不太敢预测梅西会在运动战当中打进三粒进球。我不知道天鹰怎么来看待梅西如此高龄下却如此高效的表现。
0: 嗯，就是其实这场比赛之前我的感觉，我就是说大家其实开个玩笑说啊，上一次世界杯的时候大家就说叫诸神的黄昏是吧，

之后呢，都是由梅西完成，而且他只跑了6800米，这样的一个非常低的这个跑动的数据，62米的全力冲刺，6800米的跑动数据，但是呢，他却完成了帽子戏法，上演了3个进球，这就是梅西的比赛方式。当然呢，也同时啊，要看到就是对手阿尔及利亚的相对实力要差一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阿根廷的后防线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如果说面对更强大的对手，比如说法国啊、英格兰啊，是吧？

0: 包括后面的这几个世界级的巨练。那现在看起来三个人的起点都很高，起步也不错，但是后面的比赛我觉得可能会出现一个不同情况的一种分别吧。
1: 嗯，你说到这个诸神的黄昏哈，就是以前一到这个大赛的时候咱们就愿意用这个词儿，但是今年的世界杯当中呢，有很多老将一直还是坚守在世界足坛的最顶端。有时候我会想，这个为什么当时总说这个黄昏黄昏呢？因为那个年代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吧？一到黄昏，太阳就马上要落山了，落了山之后呢，就准备收拾收拾，洗洗涮涮，睡觉了，这一天呢就结束了。但是现在的生活不一样了，黄昏之后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是吧？生活还非常的丰富。所以呢，所以他们现在
0: 我插一句啊，其实这个他们说了，只有内马尔信了这个，其他人都不信主持黄昏。
1: 所以你看，就是感觉到黄昏了其实才是最好的时候，是不是这样？
0: 足球比赛嘛，夜晚的比赛其实是最精彩的。
1: 哎，你看像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是吧？我们认为一些这个年事已高的球员，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

0: 我看来这事儿给他的，给这可能梅西都没这么想，但 C 罗会感觉到这个压力，因为他争强好胜，因为他有这种求胜欲望，我觉得这个压力肯定是巨大的。咱们都不用说 ，C 罗今天晚上肯定在翻来覆去刷着短视频，看梅西的进球，然后越看心里越想，到我了，我也得来一次，起码得进一个球吧。
1: 对，怎么得有进球啊，是吧？不然的话，这好像这个梅罗之争上来的第一场对决就处于下风了，后边压力就更大了，是吧？
0: 对，而且他这个如果让别人一看的话，别人会说了，哦，如果是 C 罗没进球，人会说了，这黄昏是 C 罗的，梅西顶多是下午茶，对吧？
1: 或者说梅西有夜宵的习惯 ，C 罗没有。C 罗主要是这个对自己身体保持要求特别高。
0: 对。
1: 那李维呢？李维怎么来看待明天凌晨这场葡萄牙对阵民主刚果的比赛？一个是比赛的走势是吧？另外的一个呢就是 C 罗的发挥了。
2: 其实啊，这个刚才我接着这个天鹰得说啊，其实我觉得今天看这个 C 罗的C 罗要看梅西，其实。梅西也是往前再看，就是往前里倒两场，就是倒到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两场，因为这两个人发挥的不错，然后我觉得也是对梅西的一个激发，就是看这个所谓我们这几大巨星啊，再加上这个维尼修斯这五个或者六个巨星，前两个人前两场表现不错，到我这儿我也不能掉链子。那同样的道理，今天晚上 C 罗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多的吧攻破这个。刚果金就是民主刚果的这个球门，确实对于 C 罗来说，刚才天宇也提到了，就较劲啊，真的是较劲的人，包括梅西，包括莫德里奇，包括哈里凯恩，我觉得这些顶级的球员，顶级的这个世界级的球星吧，如果你不较劲，或者顶级的这个职业运动员或者是竞技体育运动员不较劲，那真的就没法成为一个金字塔尖的那样一个顶级的选手。确实，我觉得。一个一个人去激发吧，就像当年的这个网球的这个三巨头或者四巨头，把整个这个90年代的球员都熬到了这个没有办法去打，只能逼迫着00年代的球员去征服80后的球员。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的 C 罗对阵这场比赛，我觉得一个都是少的，有可能一个他都不会甘心。比如说到了这个70分钟或者60多分钟，他还只有一个进球的话，或者他只进了一个球的话，如果这个马丁内斯要给他换下场的话，也许他不想下场，他想再去进更多的球。因为这场比赛，如果从实力上来说，我觉得葡萄牙队赢球或者说多进几个球应该问题不大。所以说在这。

0: 就是大家都觉得，其实梅西自己他也觉得，就是这个球队可能就是他自己的这种强烈的这种要上场要去搏杀的这种东西不是很强，但是这个球队可能真的需要他，然后梅西上去就能帮助大家，是吧？就是没有梅西的阿根廷，其实我们是不敢想象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这观点啊？
1: 哎，对。
0: 但是没有 C 罗的，当然这个话可能有点遭大家批评了哈。没有 C 罗的葡萄牙是不是还可以？就是说，
1: 甚至在之前有球迷讨论 C 罗是不是要改变自己的这个角色，是吧？就是你甘心打一打替补？
0: 哎，对。当然这个话题我不太敢说哈。我
1: 对，因为 C 罗的球迷也都肯定支持 C 罗首发，然后要进更多的球嘛。
0: 啊，对啊。但是就是说，其实就这几年以来，你会发现葡萄牙国家队有的时候在没有 C 罗的时候也是打得不错的，就是他的同位置上的很多球员的成长速度是很快的，就他这个国家队的其他的队员也是能打的，也是不错的。就是 C 罗对于葡萄牙国家队的这种助力感觉，我个人感觉是代表个人观点，好像没有梅西对于阿根廷国家队的助力那么的大，所以就是 C 罗对于这个国家队来讲，他的出场的确超级巨星可以压阵，但是呢，帮助其实我觉得是在降低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问题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 C 罗能够接受一个更好的一个位置的安排，比如说，哎，年轻队员先替你去拼一拼，实在不行，老大哥您再出场上来帮我们解决战斗，是吧？我觉得是不是会对这球队更好？而如果说全队说我要帮助 C 罗去实现一个目标，要超越梅西，我觉得整个葡萄牙国家队必然会乱了。就是在此时此刻，一个伟大的运动员一定会跟自己的队友说：“我不重要，我进几个球不重要，球队赢才重要。葡萄牙去冲世界杯冠军最重要，阿根廷拿世界杯冠军才重要。我是大家的铺路石，我顶着大家走，我背着大家走，但是集体最重要。”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真正伟大的运动员、队长、核心、超级领袖应该这么来表态。
1: 其实呢，我觉得 C 罗啊，他不会说就是对球队或者对队友有这样的要求，就是你们一定要给我去做饼，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他一定会说，像刚才天鹰所提到的，对吧？作为球队的老大哥，作为这个球队当中最炙手可热的球星的时候，他是一定希望球队能赢球的。但就像刚才呢，李维举的这个小例子，是吧？可能其他的队友会有一些心理的

0: 方九里，行三门，
1: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巴西柔术。那么巴西柔术它有着什么样的独特魅力呢？它主要是以脚技和关节技来降服对手。比如说关节技呢，是巧妙地运用一些杠杆的原理，使用者呢可以用很小的力气将沉重的对手翘起并控制，以巧劲儿去制服对手。正因为如此呢，巴西柔术也会被形象地称为是人体象棋。每一招每一式都需要精心的谋划，就像在棋盘上布局一般，充满了策略性。那么在实战当中呢，巴西柔术的练习者擅长将对手拖向地面，一旦在地面上获得了控制姿势，就可以使用关节技、脚技或击打技术等多种攻击手段将对手制服。这种对于地面打斗的深入研究和独特战术，也让巴西柔术在众多的格斗当中独树一帜。那么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我们聊巴西柔术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黑洞格斗的创始人，也是 Rolling Show 柔术系列赛事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的宗代张帆。首先呢，也是让张帆和大家打个招呼。
4: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帆，是望京黑洞格斗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 Rolling Show 系列赛事的发起者。
3: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还是要问问张帆啊，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巴西柔术的呢？比如说是因为看过巴西柔术的比赛，觉得这种以巧制胜、以小博大的比赛还是很有意思的，还是说有身边的朋友推荐？而且我觉得巴西柔术它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运动啊，您在接触之前大概是有什么样的运动履历吗？
4: 其实我最早接触格斗第一个项目其实并不是柔术，我最早是上大学的时候很爱看日本的格斗比赛，那个比赛叫 K1， 是一个世界非常顶级的一个站立的格斗比赛。那时候印象很深，看了一个 KO 的集锦，就被那种 KO 的场面、视觉冲击力所吸引，所以那个时候就很爱看站立的比赛，就没有接触过什么地面的东西。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好也有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入职了一家体育公司。那个公司正好就在策划操盘一个很大的国际的站立的格斗比赛，当时是在广州，所以因为工作的原因，那个时候就接触到了更多的这个我们中国的非常顶级的站立的格斗比赛，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圈子里面的人，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对格斗有一个更直接的认识和了解。
3: 既然最开始对于格斗产生好奇是因为一些站立式的项目，所以最初期接触的是哪种具体的形式，比如拳击、泰拳还是什么其他呢？
4: 其实仅仅是以一个对一个观众的角度啊、就是一个爱好者去看，就是从来没有想过哎有一天自己会去训练。因为我第一次去参与这个策划赛事啊，当时邀请了很多运动员，然后我看那些运动员的体型都非常非常强壮。那个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大概就65公斤这样子，就很瘦弱。我觉得啊，这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会玩的运动，我觉得他的门槛也会非常非常高。对，所以仅仅是一个
3: 望而却步吧。
4: 对对对，仅仅是一个以一个粉丝的角度、一个观众的角度去欣赏格斗比赛，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投身。

0: 办了一张年卡，当时然后有巴西柔术课，那个时候我每一个项目都练，那个时候时间比较充裕嘛，然后其实也主要在练拳击、泰拳这些，哎，但是上了几次柔术课以后，发现这里面的乐趣非常非常大，它绩效性非常非常强。所以就对一发不可收拾，一直从那个时候练到现在了。
1: 既然当初尝试过这么多的格斗术，还是在横向对比当中选择了比较偏爱的巴西柔术，因为它的可玩性很多。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巴西柔术它是以技术多样性而著称的，所以您在接触的时候是属于天赋性选手，教练一指导，可能就迅速掌握一些基础的动作要领，还是说和大多数人都一样，在反复的被摔当中去摸索窍门？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因为那个我刚才说了，就是那个馆刚刚开业嘛，然后我们就去了。所有训练的人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接触过格斗项目，没有接触过柔术的，从零开始，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训练。所以那个时候我去了，我去看我周边的这些训练的小伙伴，他们很多都跟我一样，就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庭，然后身材也不像我之前参与这种专业的职业的格斗比赛看到的
1: 那么
0: 那
1: 壮。
0: 些对那些运动员一样那么壮，都跟我可能差不多，有比我壮的，然后还有比我瘦的，比我小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就是我大概可能是上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课，里面只有一个人是之前练过柔术，而且练过可能比较久的时间，但是他那会儿也不是蓝带，只也都是白带。我们所有的初学者都是记白带开始嘛。他可能那会儿是白带3段、4段的水平，比我小很多，比我个子矮，比我瘦。但是我们实战训练的时候，他可以5分钟可以降服我好几个，可以很轻松的打败我。那个时候我说啊，原来这个就是柔术。我说他这么厉害，那我的黑带老师打我会是什么样子？
1: 啊，老师是黑带啊，
0: 对
1: 在那
0: 对
1: 个
0: 对。
1: 年代可极其少见。
0: 对对对，我练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国本土的巴西柔术黑带，但是我那个老师他是一个美籍华人，也是，算是最早在国内推广柔术的人之一吧。所以就说到刚才的话题，当时我们一起训练，有很多比我没有我强壮或者跟我差不多，我们一起训练。老师讲一些技术，我觉得我还是领悟能力比较快，然后上手比较快。上了几节课之后啊，我们去对练的时候，然后感觉跟我，一同训练的这些小伙伴，有时候。

0: 有很多关于柔术的宣传片，然后会有很多特别花哨啊飞身的动作啊，比如说什么飞身十字固啊，飞身的三角锁啊，这样子。那个时候你如果刚开始接触柔术的话，你会被那些很炫酷的技术所吸引啊。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去训练的时候，我就想学那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很帅，我可以拍下来，我可以发朋友圈这样子。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会发现有很多更实用效率更高的技巧是需要你去掌握的。
1: 比如呢？
0: 就很多，就这个是要说起来可能就比较复杂了，就很多基础的技术，
1: 举一个例子吧，
0: 基本功的技术，就比如说十字固飞身的十字固很帅，那比赛中也有很多在比赛中实现的，但是我是个人觉得危险性很高，它的效率并不是这么强，那你完全可以把对方拉到地面，然后一步一步布置，比如说在封闭式防守完成一个下位的十字固这样。
1: 所以你觉得自己在柔术的这种垫子上，你算是什么风格的这种运动员？和人比赛啊，或者平时去带一些学生的时候，就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比较激进啊，有些人比较保守，有些人喜欢地面缠斗，有些人可能有自己不同的这种策略。
0: 是这样，一个就是说每一个人的风格可能跟他的体型啊各方面都是有关系的。有的运动员他可能力量大，体重大，那他可能就是会在实战或者比赛里面用一些压迫型的打法，就跟他的对手去做正面的力量的对抗。那有一些小级别的运动员，或者他力量没那么大，他可以靠他的速度，就是更轻盈一点，用速度，用灵活的移动去跟他的对手去对抗。我觉得我是属于后者，就是我的力量并不是占优势，我更喜欢在实战或者在比赛里面通过移动来去达到我的目的这样。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柔术是从站立开始嘛，然后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玩法，一种就是下位的玩法，就是你可以直接，我们管那个叫铺盖，直接打下位的防守，然后去扫翻对方，或者直接去到一个优势位置，或者直接从下位去降服对手。那还有一种就是上位玩法，就是我可以把对方摔倒，然后去过对方的防守 pass guard， 然后去到我要的优势位置去降服我的对手这样。其实还是就我说的，可能对于柔术价值观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他带给我的影响很大。另外就是也是技术风格给我的影响很大，就是我的那个启蒙老师，他其实也是摔跤手出身，他的摔跤非常非常厉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训练柔术的时候，老师也会给我们讲很多的摔法，然后我那个时候也很喜欢摔跤，也很喜欢摔，所以也其实一直延续到现在，就是我有很多去参加的比赛，其实也都是在靠摔去获得优势，去战胜我的对手。
1: 好的，那么在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接着来让张帆分享他的柔术故事。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刚才问张帆他在练习巴西柔术的时候是什么风格，他提到了自己偏保守，可能

0: 全职肉树嘛，是平时还有自己的工作。就其实那个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你很难就是站到一个舞台上，然后去承受大家的目光。但是你去参加柔术比赛，会有这么一个平台，会有这么一个舞台，大家注视着你去展示自己的技术，展示自己的技巧。我是挺享受这个的。
1: 所以这第一次跟对手真刀真枪的去比拼啊，对手肯定没有留后手，所以是不是给你一顿摔，会给你造成一些深刻的冲击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这柔术竞技体育就是这样嘛，就你比赛去跟你的对手尽全力，这个就是你对你的对手的尊重。
1: 但是在被对手压制或者锁控的瞬间吧，是会回想起来，在平时训练当中那些反复打磨但没有完全掌握的动作细节，这种实战的压力其实会倒逼你在技术上。

0: 很优雅。那么柔术这个项目大量的地面缠斗是容易产生一些汗渍和异味的运动，所以您是特别在乎这种场馆的卫生和环境的质感，这个想法是怎么去形成的呢？
1: 对，我是觉得训练环境至关重要，就是你的整个装修氛围卫生程度都是在决定能不能留住一个体验者啊，让他能坚持到垫子上训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从最早就我们去刚开始接触格斗的时候，可能刻板印象中的那种训练环境就是很多赤膊的壮汉，然后浑身的汗，然后对脏脏的垫子，然后那种掉皮的沙包，那种感觉，我觉得那种环境会劝退很多人。我其实就是可能对很多柔术人有很大影响的，就是在美国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馆叫 AOJ， 在洛杉矶啊，他的那个馆是有一个设计公司一个品牌去帮他们做的设计，就是环境，纯白的环境，纯白的垫子，纯白的墙垫，让人看起来非常非常舒服。我也去那边训练过，就很干净，就给人一种就不一样的感觉，就会有很多潮流的因素在里面。就是我最早开这个馆，我就是想让大家不会觉得格斗运动是一个
0: 比较野蛮啊，
1: 对，一个比较野蛮，一个暴力项目，希望大家觉得把它变成一种潮流的运动。然后也就像我之前为什么一直搞比赛，但是一直没有说投身训练进去的原因，就是啊，我觉得它是有门槛的，门槛很高啊，是怎么样，需要很强壮的身体啊，什么很专业，我不希望，就希望能拉近这种距离。就是让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难涉足的一个项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

0: 朝代呢都有不断的这个创新，不断的这个取其精华取其糟粕的一个过程，
1: 对，或者说是符合于那个时代
0: 对
1: 大家所需要的一些变化呀，或者说特点呀，
0: 对，
1: 应运而生嘛。
0: 对，然后在每一个时代呢都会出现一些比较有鲜明特色的一些这个对养生对健身有一些建树的一些名人啊，或者是一些养生的一些大家什么的。
1: 对
0: 啊，那么通过不断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再根据这个劳动人民的需求呢，就创编了不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针对这个劳动人民这种锻炼健身的一些套路。比方说我们这个最早进入在开始的时候是在这个原始社会，也就是在先秦时期嘛。原始社会呢就有了一个导引的一个萌芽。
1: 哦
0: 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本书记载的那个叫《吕氏春秋》里面就记载说，那个时候说这个有些地方，我们国家有些地方呢就是比较这种潮湿。潮湿呢当地的一些居民呢他呢吃的东西也比较杂，然后再加上那个地方比较潮湿呢，所以说呢就是这个
1: 身上湿气比较重。
0: 再加上他的这个劳作可能也不是很这个固定，那这样的话就导致一些这个湿气在体内存积着，存积完了以后呢就造成了这个瘀滞，然后造成了这种叫气血不畅。
1: 嘿，那看来我们现在依然有这样的问题。
0: 对啊，现在
1: 那
0: 个
1: 就已经
0: 是上班族
1: 就已经发觉了，
0: 尤其是坐着的呢上班族就经常就会导致这种气血不畅啊，瘀滞啊，
1: 而且湿气重，感觉现在好像大部分身上都是这种状态。
0: 对，是这样子的，有一些这种不良的这种生活的一个作息习惯呀，还有一些饮食上的不良的一些习惯，都会导致这个湿。

0: 基础的锻炼，但这种锻炼叫动物过急的一种锻炼。
1: 哦，
0: 就如果你超负荷的锻炼，就超这个能量体能的锻炼，其实对身体是一种伤害。
1: 哇，
0: 所以我们养生要讲以不伤为本。
1: 真的好厉害，在战国时期我们的这个先人庄子他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理论认知了。
0: 对，他在那个时候就对导引的概念有个最早的论述，就是这段话的论述。那么导引，什么是导引？很多人到可能听到现在还在纳闷什么是导引、
1: 啊、可能没听到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说的那段。
0: 对，有的刚刚进来的听众，或者是有的之前他没有接触过这。
1: 对，
0: 那什么是导引？其实这个导引啊，在这个整个这个历史过程中间，它有很多的这种版本。有的人说就是呼吸运动，有的人就认为它就是一种呼吸运动。
1: 嗯，
0: 但有的人认为它就是肢体运动，
1: 嗯，
0: 跟呼吸没关系。但有的人认为它是呼吸运动加上肢体运动。
1: 嗯，
0: 哎，它就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历史的古籍的书籍里面，我们就发现，在众多的这种各个养生家里面，有个叫李益的，他的这个解释就对这个导引赋予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一种含义。他就说这个导啊，为什么叫导？导呢，指的其实就是什么呢？你看这个导的繁体字，它上面是一个道，底下一个寸。
1: 对，道义的道嘛。
0: 对对对，他就说从寸到身，以寸引之也，其实就是一节一节的引，就是我们身体的肢节一节一节的引、
1: 哦、
0: 对。那么在康熙词典里面也说，这个导其实就是通导疏导，指的就是这个导气。哎，导气能达到什么目的呢？导气使我们身体能达到一种通达，
1: 嗯，
0: 协调和谐自然。所以我们经常叫导气令和。
1: 嗯，
0: 就通过我们的这个导气来使身体里的阴阳脏腑之间的平和，叫导气令和。然后引呢叫引体令柔。
1: 嗯，
0: 哎，他认为这个引啊，这个字就像古人写这个字，就是一个就像一个开工的一个、
1: 哦、提手旁一个工字、啊、
0: 对对对，就像一个、
1: 这
0: 个、
1: 一个人
0: 在开工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个通过这个肢体的这个引伸引长，它叫这个引嘛，指的
1: 有点像是拉开了，
0: 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抻筋拔骨。
1: 对，
0: 那通过这个抻筋拔骨呢。

0: 动，那么还有这个有这个呼吸运动的一种图像也在里头，比方说仰呼啊这些。那么在这44个动作里面都可以体现，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引身，它在里面这个有这种鸟身的动作，就是所谓的叫引体令柔。
1: 对，所以就更符合刚才提到这个礼仪他所介绍的这个呼吸运动加肢体运动结合的这种健身术的解释了吗？
0: 对，然后紧接着就到了秦汉时期。到秦汉时期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史书上就记载，在那个时期的这个秦朝的建立啊，就是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个灿烂和、这个、
1: 辉煌。
0: 辉煌，对。
1: 是的。
0: 所以流传下来很多这个先秦的这些跟这个养生健身方面的书呢就很多，就很庞大。
1: 很宝贵啊。
0: 对对对。然后其中有一部分是从他的那个马王堆的这个三号的这个葬物品
1: 中。
0: 对对对对。然后一起挖掘出来的。所以说呢，这个在整个的这44个动作里面有男有女。

0: 多这个导引学家就是说，恰如金秋丰收一般，给中华医学啊、导引啊这个发展技术啊，还有这理论的发展，都奠定了非常厚的这个基础。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经常去看这个《黄帝内经》。
1: 嗯，
0: 那么从这个时期过渡到了这个两晋啊、南北朝时期。
1: 嗯，
0: 然后这个时期呢，就社会就比较动荡。
1: 对
0: 啊，
1: 对，
0: 比较动荡
1: 比较乱嘛。那种
0: 对佛家和道家的两大的这个兴起都是在这个时期。那到了近代呢，就完成了一个这个佛家呀、啊。佛家是从这个东啊，渐渐引荐于咱们这个汉明帝，渐渐引进来。但到了近代的时候，就完成了中国的一个进程，就进入到中国这个佛教。
1: 嗯，
0: 推动了中印两个文明古国的学术交流。
1: 嗯，
0: 我们现在练的这个瑜伽
1: 是的，
0: 都是印度的。
1: 对，
0: 其实就是在这个
1: 两晋南北朝，
0: 对对对，从这时候进来的。
1: 对。
0: 很多人你看之前练瑜伽的不知道，现在就知道了这个瑜伽到底什么时候到我们国家来的。
1: 对，就只知道练，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的。
0: 对，也不知道什么来的，也不知道怎么来的，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样情况下来的。
1: 现在就明白了。
0: 现在明白了。需要提起的就是在这两个这个南北朝时期啊，在养生方面啊，就开始兴起了这个服食。
1: 嗯，
0: 服食之风。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说的饮食疗法。
1: 哦，
0: 对。

0: 元方他主编了一个叫《著病猿猴论》啊、
1: 哦，
0: 他就是一个博士，当时就是一个博
1: 士
0: 了啊，所以说广泛采用了这个导引养生啊，还有导引治病的一些经验和方法、
1: 哦、
0: 啊，就是真正的一个学科在进行了。
1: 是的，
0: 所以那时候也有学校，也有学生来培养。
1: 啊、
0: 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呢，他把一些这个辨证实实的方法呢，就把它编成了278条，然后总共给他立成了这个213个法来方法，
1: 真的就很细了、啊，
0: 就很细了，就作为这个就把它列出来，又作为后面学生学习的一个方向
1: 嘛，对，就有据可
0: 循了。对对对，不像过去其他的，反正就是各自搞各自的嘛。
1: 对，
0: 现在他就专门有一个这个，
1: 是的。
0: 然后随着这个社会的庞大，是我们国家大家都知道。一说唐宋元明进入唐朝，
1: 对呀，
0: 是最鼎盛的，
1: 是的
0: 啊。那么根据有一本叫这个《道藏》的这个记录啊记载啊，当时呢也是有一个叫《黄庭内景》，就专门介绍这个五脏六腑的
1: 啊、
0: 嗯。那虽然他不见这个图，但是通过文字呢，他就可以结合这个练习者的这种病理呀、啊，然后结合这个时间季节呀、啊，然后结合相对应的药物来进行这个健身调理保养。
1: 哇，
0: 所以这个时期的这个导引和药物治疗就进一步结合起来了，
1: 就是把前面那一会儿
0: 把练和吃这个，就是把这个患者呀、啊、除了练还给他结合相对应的药，就有可能会减少量啊，或者换一种这样子的方式。
1: 还有像您说的把时令季节这些全都考虑，
0: 对，都考虑进去了，所以说它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增加，取其精华取其糟粕。
1: 也难怪那时候我们强大呢，就已经有了这么先进的这种认知理念了。
0: 外国人就是我们到国外去教课，他们太佩服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他说你们居然把这弄得那么细，他们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24节气什么哪跟哪儿不懂。
1: 对对。
0: 然后他在这个图中就说了，这个导引除了这个综合的，他还有针对这个什么肺啊心啊、脾、
1: 哦
0: 脾啊肾，它就变成了各种各样对症的，
1: 就更细了，
0: 更细了，
1: 每一个部位
0: 对
1: 怎么去调理它，
0: 对，
1: 都有一些
0: 方法了。这个时期唐朝时期就开始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时代我们就有一个伟大的这个医学家，大家都知道孙思邈。
1: 是的，
0: 孙思邈他是号称他是叫什么药王
1: 啊、
0: 对吧，他其实从小他身体特别不好、
1: 嗯、
0: 最多活40多岁就不得了了，但最后他活了这么的高寿，是因为他对这个养生还有中医药，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药和这个健身的一个非常这个醇厚的这种底蕴，所以说把他的自己的身体调理到这个
1: 对
0: 高寿，
1: 对, 对他这么的高寿，可能有一些朋友并不知道孙思邈有多大岁数、我们必须得告诉一下大家，才能让大家有
0: 更，应该是历史上说是活过百岁吧。
1: 是的，
0: 因为孙思邈他有名的叫千金方嘛，就对他的这个方子就研究、都去研究他怎么样，他因为他是通过他自身的这种实验，
1: 对，
0: 用他自己来作为这个
1: 实验品，其实就是
0: 对，来告诉
1: 去尝试，
0: 来告诉后人他的这个科学的依据。所以他通过这个长期的有效的实验研究，通过自身的这种实验的这个经历，
1: 对，
0: 然后告诉所有的人，你人每天都要加强这个自身的修养锻炼、还要这个心胸宽广，还要这个光明磊落，要情绪要安定，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养心嘛，
1: 对
0: 对吧，
1: 对，你的这个情绪给你带来的这个影响的作用。
0: 对, 对，所以他就专门有人说他叫孙氏这个养生思想孙氏养生思想
1: 对
0: 对，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有，他也有这种十二月养生方法，这个十二月养生方法其实就是把这个节气放进去了，
1: 是的，
0: 十二月的节气，
1: 对，
0: 不同的季节应该练什么样的，然后用服食什么样的这种营养的这个、你看现在他们东南亚一些国家，比方日本啊韩国，一到转换季节的时候就会去抓一点补药啊，抓一点来调补一下身体，
1: 经常喝中药，
0: 对，
1: 不就是我们这儿的吗？
0: 对，虽说是中药，其实它其实也是一种吃的东西，因为我们说药食同源嘛，
1: 对，
0: 其实它就它有些中药的药材其实平时也是我们吃饭做菜的时候用上的，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把这个身体啊找一个平衡，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就他的这个十二月养生方法里面也有丰富的这个养生的这个养生学的这个内容在里头。
1: 嗯、
0: 那么从这个时期结束以后，就进入了这个宋元时代。
1: 嗯、
0: 哎，唐宋元明就叫做到了宋元时代。其中呢，在宋朝这个时代里面最鲜明的就是八段锦。
1: 啊，
0: 八段锦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就比较接触的就比较多。
1: 哦，那时候就已经基本上成型了。
0: 对，在宋朝的时候，八段锦就是马上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广泛的这个
1: 流传了。
0: 对，流传就流传了、大家都知道。那么八段锦呢，它是有这个有战士的，它也有这个做事的，而且它分为什么文八段、武八段。那么在这个时期呢，以锦字命名的功法还特别多。比方说我们说的八段锦我们都知道了，还有十二段锦大家也知道、是吧，剑气用十二段锦，
1: 对，
0: 那我们可能还不知道的有四段锦。

0: 井，有24段井、嗯、啊，有16段井，甚至还有100段井。
1: 那看来就是它都是以数字加一个井，
0: 对，
1: 这样来去命名啊。
0: 它为什么加这个井啊？
1: 对呀、啊，
0: 为什么加井？
1: 要是我真要问的，您就问我了，我只能把问题踢回给您了。啊、
0: 它这个井字啊，其实你看这个井，它是一个金字加一个帛，
1: 对，
0: 金帛。那么在这个古代的时候，这个金帛代表是什么？代表的是一个什么？精美
1: 啊、
0: 华贵
1: 啊、是，
0: 对吧？像这个金帛一般都是皇家才能有的、
1: 嗯、
0: 老百姓哪有什么金帛的东西啊，
1: 对，
0: 穿的衣服都是老粗布的、
1: 嗯、对，
0: 对吧，皇家的就可能都带金丝的，
1: 比较高贵嘛，
0: 对啊，他们的这个织的这个织锦啊，
1: 对对对，
0: 都是带那个金丝，所以它是金帛嘛，过去的织锦里面是有金丝的，
1: 对，像蜀锦嘛，
0: 对，
1: 我那时候知道，
0: 对，它其实就指的这个术士非常的精美，非常的这个华贵，非常的有效果，所以它叫锦字、
1: 哦，
0: 对，像我们现在八段锦88个术式动作嘛，
1: 是的，对，
0: 段它是8个术式，既可以成为一个动作，也可以成为8段动作
1: 啊、哦。
0: 最后
1: 的也可以说理解为就是8节，
0: 对的，
1: 动作嘛，
0: 对，它既是8个单个，也可以作为8个段落。
1: 哦，
0: 对，然后呢，最后这个锦字是不变的，对，它的精美，它的华贵，
1: 对，
0: 所以大家今天不知道的
1: 明白了、啊、
0: 就明白
1: 了，今天又长知识了啊，长了好多知识。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杨慧杨老师和大家分享导引的历史源流。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杨老师来一起回顾。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一城会古今。

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

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杨慧杨老师和大家分享导引的历史源流。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杨老师的介绍吧。
1: 但是他虽然说这么多景，这么多数字，各种各样数字，但他总的还是概括的特点啊是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在精炼古代的这个导引的基础上呢，把它们连贯成套路了。
0: 对，其实这样就更方便大家去做了。
1: 对，过去都是练单式术式，单式啊。第二个呢，他就运用这个术式，就用每个术式啊，再结合这个中医理论。就比方说，我们第一是两手托天理三焦，
0: 对，
1: 它是就调理我们的三焦经，它不就结合到中医上面的这个经络了吗？
0: 是的，
1: 这个理论结合起来，哎，然后呢，对我们的什么心肝脾肺啊，某个脏器啊，来进行一个重点的这个锻炼。然后呢来发展这个方面的这种健身的这个效果，从而呢就正确的去引导练习者呢更好的去健身。
0: 是，
1: 对吧？要不然再反正练的问这反正练这个有什么用啊，大家都不知道。
0: 对，而且以前大家可能就是你练这一个就光练这一个，
1: 对、啊、
0: 然后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功效，但是现在把它编成套编成结，然后我们再一起去这样练习，并且是把这几个刚才说的心肝

0: 这个特点在哪？
1: 对，
0: 所以我经常跟学生说，咱们学养生的，学这个导引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嗯、我不能说你这个动作练得很漂亮，那然后人家健身者问你这有什么作用？
1: 对啊、
0: 你说不知道，这老师就这么教的。你要这么教，那就完了，
1: 打脸了。
0: 所以你必须说这个动作它针对哪个脏腑，哪个好，这样你才能把人给教好，人家健身才有作用。
1: 人家也愿意跟你去练，信你的了。
0: 对呀，对呀、啊啊。在道教呢，它这个长生术还有这个理学主镜思想，在这个时期啊就相结合了。
1: 哦。
0: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有坐式的，就是咱们这个、
1: 哦、八段锦刚才不是说了吗？它是分坐式和站式的。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相结。

0: 开始练习。
1: 嗯，
0: 哎，然后突出这个按时行功，哎，以经治病，以经就是咱们的经络。
1: 对，
0: 哎，他有一些这动作，比方说按膝啊，捶背呀、啊，
1: 嗯，
0: 捶背叩腿呀、啊，比方说这个伸展四肢啊，
1: 对对，
0: 扭转身体啊，这些动作，通过这个动作和这个叩齿、
1: 对
0: 咽经、吐纳、调息，然后相结合，哎，进一步的达到一个内外兼修的一个目的。
1: 对，这都已经延续到现在了嘛？
0: 对，上百年了嘛？
1: 是的，
0: 哎，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就是宋朝时代呢，文人对中国的这个养生术的有了进一步的研究，比方说苏轼，
1: 嗯。嗯，
0: 咱们都知道这个苏轼，对吧？
1: 对，文章写得好，还好吃。
0: 对，主张运动，又要主张劳逸结合。
1: 啊，你看多会生活呀！
0: 对呀、
1: 啊，
0: 人家这个就是人家这些大家们比我们会生活、啊。
1: 对，
0: 还有这个欧阳修，
1: 嗯、
0: 文学家，
1: 对
0: 吧？他也是主张的这个养生观要顺应自然
1: 啊，
0: 哎，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
1: 哎，真是
0: 是吧？到了元代。导引的这个建筑的文字虽然不多，
1: 嗯
0: 啊，但是呢，在前人的基础上积累了不少，大家可以用其中有一个叫丘处机，
1: 嗯，但
0: 这个编著的叫集啊遗生集，
1: 嗯，
0: 就它就很有代表性。它这个书上为什么有代表性呢？它这个书上就体现了春季养生、夏季养生、秋季养生，就是四季养生，通过这四季分别来阐述怎么样去防病，怎么样去治病。
1: 都是非常有建树的，
0: 对，他把这24个节气又变成了四季，这样就老百姓们就更加简单一点了，
1: 对对对，大家就更好记了，
0: 有的时候
1: 对
0: 吧，毕竟要有的不是搞专业的确实研究不过来，你搞四季春夏秋冬都得过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他就把这本书上呢就把它弄成春夏秋冬了，
1: 是的，
0: 哎，这样大家现在都知道冬天该干嘛，夏天该干嘛，秋天该干嘛，
1: 对对，
0: 是吧，就更简单，对老百姓来说就更简单，
1: 更容易理解，
0: 去理解和推广嘛，
1: 对，
0: 紧接着就进入到明清时期，
1: 嗯，
0: 就经过了前面的这种那么多时代的发展和繁衍，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到了明清时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了，
1: 对，
0: 在大量的资料中间我们就去伪存真、
1: 嗯、
0: 对吧，然后整理这个改造，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发展，
1: 对，
0: 其中有个叫尊生八件的，哎，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导引养生书籍，除了在国内啊推广，已经在1895年的时候，这本书叫《尊生八件》已经翻译成英文发行于国外了。
1: 哇！
0: 就这个时候，在明清时期就有这样子的养生的这个著作发行到国外去了。
1: 对，就他们真的是没有什么研究，只能靠从我们这儿去学习嘛。
0: 所以说，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正式打开了这种海外的市场。
1: 对
0: 啊，
1: 对，
0: 外国人就了解到咱们中华的这个宝贵的这个。文化
1: 不断的去借鉴我们，学习我们。
0: 对，如果说前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们这个出去的，现在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对外，
1: 对，
0: 向全世界国门打开。
1: 对，
0: 哎，大家把这本书一翻译成英文放出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的养生文化，
1: 是的，
0: 博大精深、
1: 嗯、
0: 对吧，所以在明清时期呢，导引就形成了一定的发展。有的有其中有专家就说，一方面静坐法与动功在医疗保健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1: 嗯、
0: 另一方面呢也是加强了静功和动功与武术的结合、
1: 哦、
0: 听清楚，与武术的结合，很多人不知道它与武术有好几千年的文化，
1: 对，
0: 5000年的文化，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明清时期它的静功动功就与武术相结合了，
1: 嗯，
0: 哎，也就是说武术要稍微晚一点，它没有这个导引那么早，
1: 对
0: 啊，它只是一个这个导引是前面是一个雏形，后来慢慢发展啊，然后慢慢才有武术与武术相结合的，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促进了这个武术太极拳的这个产生，
1: 嗯，
0: 丰富了武术的项目，太极拳的这种动作的刚柔相济啊，圆活连贯啊，有来有往，绵绵不断，这些哎，这种导引的这个套路术式是从这个明清时期发展起来，
1: 对，
0: 同时呢它对于这个导引学的这个重大发展与贡献也是有帮助的，
1: 是
0: 啊，所以说呢，他这个在这个明清时期啊，他有独特的风格，就流传到国外去了。
1: 对，
0: 哎，然后深受所有这个国内外的人的喜爱。
1: 嗯，
0: 而这个静坐保健功在医学慢性病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他有些病人是非常弱的，非常弱，他就没有办法行那个动功。
1: 你别说让他动起来了，可能起身坐起来都费劲。
0: 对，你看我们
1: 靠着呀，
0: 你像我们健身气功里面这个六字诀、
1: 嗯，
0: 六字诀就是针对一些体弱多病的人，他就是六字诀调息吐纳什么的，他
1: 是的，
0: 对啊，他就可以不用那么太累，
1: 大幅度的活动
0: 身体，对对对，稍微轻松一点。
1: 对，
0: 所以在明清两代是总共是544年，
1: 嗯，
0: 544年的这个两个朝代的这漫长岁月，啊，大家就总结，不断的总结创新，使我们国家的导引养生呢，就是更加的 系统化、科学化。所以说在这个几个时代结束以后呢，就百年，这个百年我们指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的百年。
1: 嗯，
0: 鸦片战争以后呢，咱们这个都知道哈，这个帝国

0: 包
1: 括清朝末期那个慈禧太后也是特别会养生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外国人就对我们这些文化
0: 觊觎已久嘛，
1: 对，对我们这个就嫉妒我们，就来破坏我们。
0: 对，
1: 哎，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个导引的这个发展就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
0: 嗯，
1: 因为社会太动荡了。
0: 是的，
1: 八国联军也好什么的，这些就来分割我们的土地，然后又来欺负我们。
0: 对，不一定能见到明天的太阳，哪还有时间去？想这些养生啊，
1: 对，
0: 导引的这些练习功法了，
1: 是
0: 肯定就没有时间了。
1: 所以说，整整100年，我们的这个国粹就差点就奄奄一息，就日薄西山，就已经快不行了。
0: 嗯，
1: 因为就是。

0: 各个高校，也开展了这方面的这个课程的这个研究室，有很多的大量的医疗还有体育的工作者，就是根据这个继承了古代的导引的基础，然后推陈出新，然后又创建了很多大量的丰富的这个功法，健身的功法和套路，所以说呢，逐渐的，哎，在高校、在疗养院、在各个地方都形成了，也而且还产生了一大堆的这个一大波的这个研究的这个人才，高水平的人才，其中就有我们这个张广德教授，北京体育大学张广德教授。
1: 哦，
0: 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近20多年来啊，这个我们现在兴起的一个健身气功，大家可能都清楚，在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和这个党中央的这个关怀支持，哎，帮助下呢，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健身气功管理中心是在这个2001年开始成立的。然后2002年呢，就组织了上百位的这个专家教授学者们来研究这个创编这个符合咱们中国的这个特色的传统的这种健身气功，
1: 符合大家
0: 对
1: 一些日常需要的，
0: 对，然后呢，也是让国际的友人、国际的这些爱好者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的这个导引健身气功。
1: 对，
0: 所以说呢，最早的时候是创编了1568，就是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和八段锦
1: 啊，直到现在啊，
0: 对，
1: 依然延续嘛。
0: 然后2003年就是全国推广，然后2004年就开始向国际推广。
1: 哦，
0: 对，当时呢，我就是参加了第一波国际推广，2004年去了欧洲4个国家。哎，去推广这个健身气功，
1: 那外国友人肯定也是觉得非常
0: 特别喜欢。对，我们走到哪给他们展演，然后交流，然后还教他们，他们特别喜欢。因为他们之前都不知道，
1: 对，
0: 都不懂。
1: 对，
0: 在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又增加了5个套路，又增加了5个项目，因为觉得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嘛，大众健身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我们不能光仅限于4个。
1: 对，我们一直都说要
0: 不断的创新
1: 嘛。
0: 对，我们
1: 而且大家的这个健身需求会不断的有新的一些想学的知识，
0: 而且我们要跟古人学习啊，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增强我们、丰富我们的内容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又创编了新的5套的这个健身气功，其中就有2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是导引养生功12法，另外一个是健身气功12段锦。
1: 哦，
0: 这个是我们学校的作为课题组，来组织这个专家学者去研究创编的。
1: 对
0: 啊，那么之前的8段锦呢，也是我们学校杨百龙教授，然后他是课题组组长，也组织一帮专家创编的这个8段锦。
1: 哦，
0: 啊，那么其他的呢，就是分别由武汉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医的专家张明亮老师，
1: 都是我们的这些专家、
0: 专家教授学者，
1: 大家一起坐下来，
0: 对，包括一些这中医的养生方面的一些高人，是吧？所以说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大众功法有9套，然后我们的竞赛功法呢有4套。我们除了大众还有竞赛的。
1: 那也就是说，竞赛的我们还是用刚才最早的那4个吗？
0: 对的，
1: 就是1568。
0: 对的，
1: 然后大众一起练的话，就是不止那4个，
0: 还
1: 有后面
0: 新
1: 加的这
0: 5个。是的。
1: 哦，
0: 不一样的。
1: 对，
0: 这样的话就内容更加丰富了。
1: 是，所以
0: 有的就是更具有挑战了。
1: 对，所以在之前看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一些这个展示交流活动当中，就看到他们有练这个五禽戏的、8段锦的，然后还有像练您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健身气功12段锦啊，或者说是养生功12法，甚至我到后面我才理解了，说还看到一些这个气舞。
0: 对，还有器物。
1: 对，所以就是大家的这个练习的方式就更加的多样化了。
0: 对，那么器物的方式也是通过9套的大众功法里面去截取一些动作，然后呢再结合这个主题背景音乐的一个素材，然后创编的这个套路
1: 是非常好看的，
0: 非常好看的。这个就可以自己创新。
1: 对，
0: 它就不是像之前我们说这9式就必须按照这9套的动作来完成。
1: 对，
0: 这个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主题思想来创编音乐去选择，
1: 就
0: 给老百姓更大的空间去想象去创造。
1: 对，所以大家的这个练习积极性也就更高了嘛。
0: 对，积极性也高了。
1: 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老百姓就是他的这个健身的这个越来越丰富。

0: 这种健身形式的丰富多样化，
1: 对，
0: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做到了，就是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身体啊，然后为这个社会去贡献自己的力量嘛。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练习健身气功嘛。刚才我们说到健身气功有竞赛的，有大众的。
0: 对，
1: 那有些这个练习的朋友们就问，这个竞赛的和大众的是有什么区别呢？这个竞赛的呀，它就是在原有的这个套路基础上吧，增加了平衡和柔韧的难度。
0: 哦，
1: 哎，就是说我们本身我们健身气功就有这个平衡能力的锻炼，还有这个我们说经常一寸树上针这个柔韧的这个练习，对吧？但是呢，这个竞赛功法是在这个基础上又重点的，就是突出了这个柔韧和平衡的这个能力。
0: 哦，
1: 哎，所以说呢，在功法的创编上，我们增加了有很多的柔韧，还有这个平衡的这个动作设计。
0: 嗯，所以他在竞赛的时候，我们考核的点也会从这些点去看重
1: 吗？对对，扣分点主要是在这些上。
0: 哦，
1: 哎，这样的话，它难度就增加了。
0: 对，
1: 哎，所以有一些中年的，尤其是这个年轻的吧，他就愿意挑战一下他的更好的平衡
0: 能力啊，
1: 柔韧性
0: 啊，
1: 对
0: 对
1: 对对对，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变得更加柔软。那么它的寿命就会更加长，
0: 对，
1: 筋就撑得更长，
0: 对，
1: 是吧？
0: 但是像您之前提到的，我们的这个1568这些呢，它其实就是更适用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尤其是大家没有那么高水平的话，我们去练习也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1: 对，因为它这个大众功法的话是适合所有健身者去练习的，
0: 对。
1: 但是作为竞赛功法，可能就要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基础和。

0: 我们介绍的导引是有联系的。
1: 是的
0: 啊，那么说到导引养生功呢，在我们体育大学有专门这个学科
1: 哦
0: 啊。那么这个学科呢，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么这个导引养生功系列的这个创编者呢，也是我的老师，
1: 嗯
0: 啊，也是这个北京体育大学的这个教授张广德先生。
1: 嗯，
0: 那么张广德先生呢，也是我们这个在武术界，在体育界这个民族传统

0: 我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啊、气血论为指导，以这个系统的、科学的、实效的，还有艺术的和这个广泛的适用性为宗旨，
1: 嗯，
0: 就是符合大家的这个练习的各种需求。
1: 对，
0: 然后呢，主要是六位一体为核心，哪六位一体呢？就是艺，就是咱们周易的艺，医、工、艺，这个艺是艺术的艺，还有美，还有乐，还有音乐、
1: 哦、
0: 啊，还有音乐。我们说有的说音乐是可以把人的灵魂给
1: 对愉悦身心
0: 啊，对的。就叫六位一体为核心。

0: 为乐为准则，还有这个四乐八互，助人为乐啊，知足常乐呀、啊、什么的、哦、八互就是在信息上互通，在功法上互助，在什么上交流，就是这种叫导引养生功的精神、哦、
1: 对
0: 啊，有这个四乐八互，我们有都有口诀的，其中呢还有这个鲜明的这个现实性，
1: 说白就是更符合我们现在大家一起练习的这种方式
0: 对
1: 形式了，
0: 因为每个时代的这个人的生活的习惯，生活的这种规律不一样，所以说你不能，虽然老的东西它还是精华是好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结合现代的，是要有所改变的，
1: 对，符合现代我们当下人的一种状态和需求、
0: 啊啊、古代人哪有手机看呢，
1: 对，
0: 哪有颈椎病犯的那么强烈的，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古代人哪有什么腰酸腿痛，过去人都坐的端端正，哪有沙发可坐，往那一靠这个脊椎也歪了，哪也
1: 是，
0: 是不是、嗯、过去他没有这个东西就不会有这个病吧，
1: 对，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结合当下的一些来做这个设计，
1: 更有针对性
0: 了、
1: 啊、
0: 对对，十二法是怎么得来的呢？这个是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中心当时编完了那个四套以后，不是要编新的这个五套的时候呢，就了解到张广德先生这40多年来的这种研究成果是非常显著、
1: 嗯、
0: 然后对群众的帮助很大，然后呢就总局的那个领导就聘请这个著名的这个专家张广德教授来创编一套功法。
1: 嗯，
0: 然后当时那个我们的老师张广德先生就想着，从这个之前的里面拿出来也不合适，对吧？所以说呢，他就从这个导养生功的50套里面，
1: 哇，
0: 选择了12个动作，
1: 这真的有点像是大海捞针啊！
0: 对，
1: 光50套里面，这都
0: 因为他想着国家要求他去为人类健康做贡献，他就必须要认认真真的，要仔细的去遴选、嗯，不能随便就搞几个动作就编到一块。所以他从50余套里面节选了12个最符合当下人的这种健身的理念的来创编的这个12法，叫12法，是因为他12个动作。
1: 对。
0: 就用12种方法来解决你当今社会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慢性病。
1: 嗯。
0: 所以说呢叫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12法。
1: 对。
0: 哎，所以说呢离不开导引这个字。
1: 是的。
0: 我们的老师张广德先生就离不开导引这个古称，对吧？
1: 对，他也是从导引养生功功法那50多套当中去选取出来的。
0: 对，选取出来的。所以说真的不可思议，大家以为就随便编几个动作，像这样老专家随便找12个动作24个动作都没问题，但是他没有这样去做、嗯、他是认认真真的去选筛选、
1: 嗯、
0: 然后不断的练然后再筛。
1: 其实同样还是要拿自己去做试验，
0: 对，
1: 去找感觉。
0: 不要拿自己，拿我们也做试验，我们也跟他后面练了好久。
1: 对，您这个其实。

0: 利用技术和杠杆原理来制服比自己强壮的对手。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一项极佳的健身运动。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能够得到锻炼。从肌肉力量的提升来说，反复的地面控制动作就需要调动你的核心肌群、手臂肌肉以及腿部肌肉等等。那么长期习练呢，就会让你的肌肉线条更加紧实，力量感更足。那么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柔术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黑洞格斗的创始人，也是 Rolling Show 柔术系列赛事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宗代张帆。首先呢，还是让张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帆，是望京黑洞格斗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

0: 练缠斗，包括关节控制的运用。那么对于很多新手初期去尝试巴西柔术的时候，肯定会觉得它门槛还是挺高的。那么对于新手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对，先要选一个专业的拳馆，你要

0: 更复杂一些。
1: 那我突然想到，就是这些格斗类的运动，比如拳击、泰拳、散打，大家在对抗的时候都稍微有一些距离感吧，大家在攻防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博弈，但是八

0: 早些年声带是非常困难的。
1: 对，是这样，就是我们柔术分白蓝紫棕黑嘛，就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黑带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水平了，但其实黑带往上还有红带，就是红带代表的就是对柔术这个项目做出杰出贡献的这些人。其实柔术的带色它最主要它就是一个激励的机制嘛，就是希望训练者他可以留在垫子上，这么一步一步的晋升。那对于我来说，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在我刚开始练的时候，有颜色的腰带都非常非常少，什么就是比如蓝带、紫带、棕带，那更不要说黑带了。所以大家可能那个时候都是白带，那个时候就，刚开始接触柔术，然后啊，我觉得有一个，比如大家都是白带，你是蓝带，那你在垫子上，你可能大家都会很尊重你啊、尊敬你啊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对腰带的看重就比较多。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你是什么带色其实根本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掌握的技术有多少，你有多厉害，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比如说这种声带考试，它一般都考一些什么呢？因为它和同样，比如说咱们带这个腰带的，像跆拳道，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你练的年数足够长，他可能换黑带是很快的一个事情。但是巴西柔术，它对于声带来说，它的要求非常苛刻和严格。
1: 对，是这样，就每一个柔术战队，每一个柔术老师，他的声段、声带的标准都不一样。对，就是有一些战队，他可能就是考核的机制，他可能一年有一次考试啊，比如说你白带升蓝带，你可以完成蓝带的几个动作呀，然后你有一定的实战能力，你有一定的训练时长，这个老师可能就会给你升带。那有的一些像我之前最早的我的柔术启蒙老师安迪老师，他就是那种他不是说每一年会有固定的一天，然后搞一个升带仪式、升段仪式，他是那种很随机的，但是随机就是可能会给这些训练者一些惊喜，可能今天你来训练不知道你会声带，但是老师可能在上完课以后突然就从他的导服里面拿出一条腰带来给你，就会给你很多惊喜。但是每一个老师不管是什么风格，他的标准都是非常非常严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有几个条件嘛，一个就是基本的你要有一定的训练时长，然后第二个就是要看你对柔术的理解，就是可能有一些老师他会更关注这个，就是你对柔术的理解，你对柔术礼仪礼节这些会不会很注意，然后另外就是技术层面的，然后还有就是实战，就是柔术是一个非常非常讲究实战的一个格斗项目嘛。就比如说我从白带升到蓝带，那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考核标准，就是看可能这个馆里面有十个白带，你能不能战胜其中七个，战胜其中八个，那有可能啊，你能站上的话，你能做得到，你就有资格晋升到蓝带，是这样。
0: 所以现在在你的什么样的考核标准或者机制，就是每年固定的时间举行这样一个声带考试吗？
1: 现在我的战队就是圆柔术，是我们的老师，大概是一年会有两次吧，声段声带仪式。我现在我的这个老师，他是我认为是比较倾向于这种竞技性的这种教练，他会你比赛的成绩这样。但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的柔术观其实是最早的那个启蒙老师安迪老师带给我的，他呢更看重的就是这个人的人品，这个人的对柔术的整体的理解，这样。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咱们前面提到了巴西柔术可以以小博大，而且很多的技术可以让你以巧制胜，所以它在真实对抗当中究竟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尤其是对于很多小朋友女生可能会更关心它在防身方面的具体应用。
1: 对，就是所有的格斗项目它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就是它能不能用来保护自己。就是其实柔术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中，他已经无数次在，不管是在擂台上还是在街头

0: 证明了它的实用性，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就像我刚才介绍，巴西柔术的发展，格雷西柔术的起源一样，它最早的，最早这些格雷西们去改良柔术的基础，就是在一个无规则的情况下，在街头啊，去证明柔术，去改良柔术，去发展柔术的。对于防身来说，就它有一个很重要理念，其实是跟柔术是一样的，就是要用自己的长处去对抗对方的短处。就刚才您说到小朋友也好，在学校遇到霸凌，包括女生遇到这种侵害，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在街头遇到的冲突都是可能身高比你高、
1: 很多，
0: 比你壮的人他才敢去欺负你，不可能啊，一个很瘦小比你小很多人他就敢给你找麻烦，去敢打你，去敢挥拳，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你怎么合理的去用自己的长处去跟对方对抗，那可能就是说，不去跟对方有正面的挥拳、踢腿的这种对抗，而是。

0: 然后去降服他。就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嘛，在欧洲，我如果没记错的是，应该是西班牙一个中国人在街头抓到一个小偷嘛。其实他那个视频上看到那个动作，就是在那个小偷后背做了一个裸脚的动作在制服他。所以就有很多这样的新闻，然后看到就是运用柔术的这些技巧去在街头发挥它的作用。对，另外就是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有很多就是冲突，就两个人可能一开始也在挥拳，但是打着打着最后就撕扯到一起，然后就摔到地上啊这种。其实这个就是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有缠斗系的格斗技术发挥的空间了。就像我们摔跤啊、巴西柔术啊、柔道这些都属于缠斗系的格斗技术，那柔术它可能对于地面的这种技术的研究会更多一点，它这也是它更擅长的领域。所以就是对你学了柔术，在外面遇到危险，你可以想办法把它拖到地面，用你最擅长的东西去控制你的对手。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你练了柔术以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小朋友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有一个强大的
1: 内心，
0: 你有自信心，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以沉着冷静的去应对。我们其实，在教学的时候，在拳馆的时候，看到很多初学者，比如说被对方骑到肚子上了，我可以看到他那种表情，就感觉很慌，然后会去做一些下意识的，但是在我们看来是很错误的反应。但是如果你学了柔术，你知道在那种有压力的情况下、困难的情况下，你要怎么保护自己，就是能更沉着、更冷静的去应对接下来会发生的危险，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所以你觉得，如果大家要去尝试巴西柔术的话，是不是应该在这之前具备一定呢？可能如果完全是零基础啊，没有任何力量直接接触柔术，可能更容易产生一些挫败感。虽然说它是一个以巧制胜、以小博大的项目，但是在对抗当中仍然需要一定的身体控制力和基础力量作为支撑啊。
0: 如果是给初学者建议的话，我觉得不需要想那么多，就可以。随时的去投入进去，那个去提高你的运动表现能力，去练你的肌肉，去练你的爆发力，我觉得那个都是之后的问题了。因为本身我现在是在全职柔术嘛，我要去打比赛，我要教课，我要保证自己的这个训练的质量，所以我会就更专注的去对各方面，除了柔术的技巧，包括身体的这个建设也很重要。但是柔术是从4岁5岁的小朋友，一直到可能60岁70岁，他们都可以上垫子去训练。
1: 发展怎么样呢？因为早些年高带色的柔术习练者其实比较少，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并爱上这项运动之后，他可能从最开始小众冷门到开始有一些普及了。那么你觉得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0: 对，一个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专业的训练馆。我不说其他城市，就是说在北京吧，就对，可能在我10年前、12年前我训练的时候，可能有3家、4家有黑带老师，然后比较专业的场地的这样的训练馆，但是现在可能北加有20-30家，这样非常多，然后训练的人多，比赛多啊，黑带老师也越来越多。就像对我们之前刚开始练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国本土的黑带老师，但现在可能有100多条、200条柔术黑带老师。对，就肯定十几年的发展在国内还是很迅速的。另外呢，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张伟丽打 UFC 拿了冠军嘛。综合格斗，在综合格斗里面，巴西柔术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我感觉可能张伟丽的破圈对柔术的对综合格斗、对柔术的这种推广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柔术也是进了亚运会了，就上一次杭州亚运会是第一次对柔术成为了亚奥理事会正式的比赛项目，然后国家也组建了我们的柔术的国家队啊。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他进亚运会，甚至之后会进到奥运会，对这个项目可能它的

0: 曝光度、关注度也会更高一些。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帆和我们大家聊了巴西柔术的起源，同时也讲述了在巴西柔术生态过程当中需要经历的一些考核。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张帆还会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他自己的巴西柔术故事。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张帆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7: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4: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9: 他们共同的名字
3: 叫英雄。

0: 了黄粱梦阵边。陈黄不觉有些犯难了，再让阿秀回去讨饭断然不可。一通道从种，又是夜半惊身，孤男孤女也不好。两个人同时站住了。
1: 陈先生，阿秀蹲身扶了扶，懒懒地说道：“请回步吧，我要回庙里了。今晚我真欢喜，能向人吐露我心里话，我会记住您的。”
0: 陈黄有些怅然地看着阿秀的背影，沉吟片刻，突然叫道：“哥，阿秀，请留步。”
1: 阿秀在目光中转过身来，褴褛的衣衫，乌黑的秀发，在风中微微摆动，恰似一尊圣洁的玉美人。阿秀有点迟疑地问道：“先生，还有话吗？”
0: 陈黄斟酌着字句，他说：“您是一位尊贵的格格，您这样隐名行乞，绝非长久之计。既不能光复旧业，又不合尊贵的身份，我如以路人待你，不是丈夫之举。能否屈尊，今晚与我同住一殿，以兄妹相称？明早我送您到丛中，我的好朋友高士奇在那儿很得意，总能让您先安下身来。”
1: 阿秀看过高士奇日间评批人家诗词，不禁莞尔一笑，说道：“你说的那位高淡人，那是一个轻薄的人。”
0: 陈黄恭敬地答道：“回您的话，放荡不拘形骸则有之，轻薄二字似说太苛。”
1: 陈黄的这种恭敬忽然使阿秀觉得有些隔膜，却不知自己说出格格身份，已在两个人中间竖了一道高墙。阿秀略微想了想，一掠秀发，笑道：“好吧，就依着你。”
0: 店老板见陈黄半夜带个女人回来，提着灯窥视了半晌，却没认出就是镇上的女叫花子，不怀好意地笑了笑，正待要问，陈黄却道：“啊，这是我的堂妹，被人拐骗至此。我这次进京，家属还特意关照寻访他，不料今日竟遇上了，今晚只好先住在这里了。”“啊啊啊，好好好好好好。”
1: 店老板对这种事见得多了，客人出去打野鸡叫妓女，那是常有的事儿，只陈黄还要撇清称什么堂妹，倒令人狐疑，一头走一头笑道：“
0: 既来了就是小人的财神，不过现在寻个单间儿却不好办了，正好半夜把客人撵起来呢。啊，您说是不是啊，陈爷？”“嗯，那你说怎么办呢？”陈黄一时都犯了难。
1: 店老板犹未答话，阿秀却说：“啊，他是我哥哥，同住一室不妨的。”
0: 老板的原意是多敲拨陈黄几个钱，撵走别人，让陈黄在另一间房。听阿秀说话，便道：“是是是，兄妹原不避嫌，只二位是堂兄妹，怕要招惹闲话的，哈哈，我不说什么，镇上寻头来查店，小的也不好交代呀。”陈黄原也想多花点银子再要一间空房，听见闲话二字，猛地想起阿秀一直在这儿讨饭，哑巴突然说了话，事情会闹大了。听店主人的口气，大有勒索要挟的意思，便将仅有的十两大银锭摸出来丢过去，说道：“今晚只好就这么将就一夜了，这点银子你拿去给我妹子弄一身像样的衣服来，下鱼的全赏了你了。” 哎呦，哎呦，您老就这么破费啊？哎呦，小的，谢赏了，谢赏了。
1: 老板满脸谄笑，老着脸揣了银子，打签儿谢了赏，颠着屁股又开门又点灯，不一时便从后房加了两套半新半旧的衣裳，木梳镜子等等用具都带了来了。他放在桌上陪笑道，
0: 哎，实在不成敬意，这是小人浑家过门陪嫁的衣裳，只穿过一摔，请小姐将就着用吧。好嘞好嘞。一边说着反掩门出去了。屋里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陈黄见他坐在床边，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地痴望着烛火，便背转身子，大大方方地说道，请妹妹更衣。
1: 一阵窸窸窣窣声响过后，又听木壁嘶嘶的刮发声，好半天才听阿秀浅笑一声道，哼，书呆子，傻站着干什么，过来坐吧。
0: 陈黄转过身来，竟一下子愣在那儿了。这乃是那位身着烂衣、脚脱破鞋、满脸黑乎乎泥的叫花子呀。阿秀本来天生秀丽，此刻换了水红绫袄、藕荷色百褶石榴裙，映着灯光，发似乌云叠翠，鬓如刀裁新压，只一而坐，竟是一世生辉呀。陈黄见他娇羞满面，流冕送波地看过来，不由心头一阵急跳，忙低下了头，蹭着步挨到椅子旁，取了一本书，看也不看阿秀，小声说道，我在这里看书了，请您自行安歇吧。
1: 阿秀敛起了笑容，他在蒙古原就清心汗血，到中原几年虽不与人交谈，冷眼旁观，已知中原礼俗。见陈黄面孔绷着，浑身不自在，心里不禁一动，哼，此人是个至诚君子。阿秀无声地叹息一下，合衣倒卧在床上。这一夜陈黄一眼没合，真是秉烛达旦地看了一宿书，那蜡泪在瓦烛台上堆起老高。
0: 臭叫花子居然是香美人。第二天高士奇一听说这事，不禁跌脚懊悔，哎呀呀呀呀呀呀，这等风流韵事正该我高士奇遇上啊，怎的失了眼了，倒叫陈黄这黑不溜秋的水耗子得了便宜了。你说
1: 懊悔归懊悔，但高士奇还是推迟了一日行期，到镇上银匠戴照那儿。
0: 一女啦。高士奇笑着点了点头，加快了步子，拾级上街走了进去。
1: 韩刘氏正坐在钱塘中间，搂着满脸泪痕的阿秀抚慰道，
2: 闺女哟，真是的，可是难为你了，也亏得陈先生慧眼，你在这儿快两年了，我老婆子只瞧着可怜，再想不着你身世这般的苦啊。这些个糟心的事儿啊，先前啊只听古书先生说过，戏里头唱过，要不是你水灵灵的站在我跟前，说啥我也难信呐。
1: 陈黄坐在一边，见刘氏如此动情，眼中也噙着泪花。阿秀自幼丧母，从未受人如此慈爱，乍来韩家被老太太这番提几话，说的心里又酸又热又舒坦，偎在刘氏身上哽咽着说道，
3: 娘是积德行善的好人，冷了

0: 给我送衣裳，饿了给我送吃的。我虽不敢说，可是这些事儿，我每一件都记在心里呢。如今来到你家，我是哪里也不去的。
1: 哎呀，乖娃儿啊！韩老太太抹擦着阿秀，擦泪笑道：“乖娃儿，落叶总得归根。娘虽然舍不得你，大理儿还是明白的。哀悼的吴三桂已经叫万岁爷给拾掇了，朝廷总不能叫你受一世的苦啊。那边也是朝廷管的地面嘛，将来你得计回去，或嫁了人家，别忘了这里还有个娘，娘也就知足了。”阿秀闭着眼，任由泪水淌着，撒娇道：“
0: 哼，万岁爷要是恢复了我的封地，我可要把您给接去，就这样整日的让您搂着我。”
1: 韩刘氏笑道：“哎呦哎呦，别折杀了我的阳寿，哪能有那么大的福？”

0: 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含着笑意，故意指着陈黄说道：
1: 娘，您问问，问问他，让不让？
0: 韩老太太见阿秀如此大方，顿时愣住了。尽管她精明能干，见多识广，可是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子，一时倒不知道说什么好。
2: 陈黄的脸腾的红到了耳根上，他手足无措地站起来，慌乱地说道：这断断使不得，不使不得呀。他马上又纠正道：我不是说不好，我是说我已有了家室。
0: 阿秀坐直了身子，郑荣说道：
1: 那有什么，你把他接过来不就是了吗？
0: 说到这里，阿秀停住了，下头的话竟没有说出口。
2: 陈黄定了一下心，侃侃说道：哥哥厚爱之情，人非草木，陈黄岂有不知之理呀？我原不知您的身份，如今既知，怎敢做非礼之事呢？佳期温良恭俭，十分贤惠，我的事业是至和，终年在外，浪迹天涯，飘忽不定，我已对不起他了，其人再无格格的青春年华呢？更要紧的是，格格还要报家仇、复旧业，而我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0: 阿秀听了，从韩刘氏怀里挣出，猛地站了起来，想了半日，总觉无两全之计，眼泪便无声地流了出来，擦了擦，又决绝地说道：
1: 我是你的人，哪怕等到白发，哪怕你走遍天涯海角，我都要等着你。
2: 两个人正说得不可开交，门外忽然传来了朗朗的笑声。高士奇一边呵呵地笑着，一边走了进来，朗声说道：哈哈哈哈，哎呀，天一兄好艳福啊，明月之壁，月光之珠慧其色，偏天一兄独具慧眼，是灵秀于风尘之中，真真令人可羡呐。说着已是进了堂房，上下打量着阿秀，

0: 美撩人语太烦，多言怒小环。画一团紧一团，不时语轻甚的干。低头顾不看。哎呀，我呀给你办了四色礼物，可别说语轻甚的干哟。
1: 陈先生，自我说了身世，你就待我不同了。你的心思我知道。阿秀没理会高士奇的调侃，缓缓起身道：哎，我反正无家可归，也不想救驾。我说过的话，里屋暗气去了。
0: 陈黄脸上惊恐不定，半晌才说：韩家妈妈，阿秀暂且安置在您这儿，他不知中原人习俗，慢慢就会明白的。我明日呢要动身去河南，啊，大约桃花汛也该下来了。
1: 因见韩刘氏木雕泥塑一般的坐着，陈黄一脸尴尬：
0: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1: 康熙到开封视察河宫，因经理忙着张罗开博学鸿儒科的大事，明珠和索额图都没有从驾，只带了康亲王杰书和熊次礼来了。军务上的事由杰书随时请旨发文，政务则就地咨询熊次礼，倒也妥当。康熙不想惊动地方官，所以一路微行，一切城隍銮驾俱都不要，秘密占了开封首府衙门，连巡抚方浩之也不知道当今皇帝就近在咫尺，但因聂司法司衙门长着铸币官房事宜，或有缓急用得着，康熙便命侍卫穆子胥以私人身份出面拜会按察使，宣明皇帝不愿京官扰民旨意，仰照地方官严加巡视官房。穆子胥是个精细人，眼瞧着聂司发出了火牌，调度郑州、新郑、密县等地驻防齐营，移防省城，一切均无不妥，方辞了出来。
0: 穆子胥回到开封府衙，已过晌午，御前一等侍卫武丹和两个三等侍卫素伦、德楞泰正在后堂二门站班，前头黄

0: 新建木兰围场，东蒙古各王公会武游猎，因德楞泰空手饿死一只公熊，被誉为蒙古第一勇士，当了侍卫。格楞泰年纪不大，24、5岁，敦敦实实的，一脸憨相。见领班侍卫问话，忙说：“
1: 哦，方才户部递折子来说什么？卡尔喀蒙古难民逃到陕西太多，请给陕西调粮食。”刑部王世贞尚书便已赶来，正在万岁那儿说事儿呢。闲人都被并退了出来。啊，还有一位大人也从陕西来，却认不得，正在天井候旨呢。
0: 穆子旭点头进来，果见后堂门口站着一个一品大官，蜜蜡朝珠，双眼花翎，正在踱着方步，便拱手笑道：“
1: 是土海大将军呐，圣上就在里头，不便请安，告罪了。”哎，告哪门的罪呀？如今你是侍卫里头的大红人啊，一放出去就是一位大将军呐。
0: 土海停了一会儿，又说：“
1: 兄弟，我倒真是面圣请罪的。万岁爷若真发火了，你可得多关照着点哦。”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珂、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话说这个白衣女子练一对日月双环，北方第一环看得好，喊了好了，激怒了女人。朋友，你可知道偷学人艺业是什么下场吗？第一环知道这是自己的大错呀，这是武林的规矩呀，稳稳当当走到这个白衣女子跟前，深施一个大诺：夫人，在下不是有意偷学您的艺业，我是在您这儿借住一宿，我去方便去了，回来正好走到月亮门，看到您在练武，因为我也使双环的，看您环招惊奇，身法巧妙，招数高超，练武术都有这个瘾，我就没有马上离开，控制不住喊出了好来，请夫人莫要见怪，我这想赔礼道歉。朋友，你说借宿我们家，我也听管家说了，你是从金秋会下来的带伤者，你说你也是使双环的，你会战什么人能把你战败？我说的这个人，他是双手托日月，福姓公孙月。这个夫人听到这儿，倒吸口凉气，脸色更改，来，咱们请到屋内说话。到了屋内了，爷俩加这个白衣夫人，夫人，你有什么话说？要说起来，我也是使双环的，这个公孙月跟我是熟人。哦，夫人，看您的脸色，看您说话的语气，您跟公孙月有梁子。是啊，我找了许多年，我没找着他，这回我务必要找到他。要那么说，他在金秋会，你要想找他，您到金秋会不就成了吗？有什么梁子在擂台上解决？不行。为什么不行呢？老三教寺的两个方丈，苦命大师、苦难大师，他是我的佛教师父，我呢信佛，我跟他俩很有佛缘。金秋会摆擂，有别人去的，没有我去的，是我进退两难。夫人，您的老师是谁呢？哈哈，要说起来，我的老师是我父亲，我的双环是家传。哦，所以说您的凤环朝使得特殊巧妙，这是您夸奖我。可是我不去是不去，你呢，给我烧件东西到擂台之上，你给公孙月看完喽，你就甭管了。夫人，您告诉我名字，要问我呀，我福姓公也，双名月娥。你到那不用提我的名字，给他看这件物件就可以了。办完事儿呢，以后我必有重谢，我不能在五台山三教寺的擂台上我找他。说完，夫人打开了立柜，从里头拿出一个布包来， 有6寸左右长，外面缠着红线，拿过来。老朋友，您贵姓高明，先行何处，我还没问，多有失礼。哎呦，夫人，要问我，人送外号北方第一环。哎呦，要这么说，你是门飞达老朋友，提起你来啊，口碑非常好。哎呀，我都害臊啊。您把这个布包到擂台之上，你就给公孙越你捎句话，你说给物的这个人金秋会擂台之外要跟你一会。好了，受您之托，忠您之事，明天我返回金秋擂。第二天早起，

0: 刚来到五台山上，擂台刚刚坐起。房栓一看，北方第一环回来了，急忙走下看台，深施一礼：“老英雄，去而复返，您还有什么事吗？”
1: 方老爷，到看台里头再说。
0: 来到里头坐下了，照兜里一伸手，拿出这个布包。房栓打开要看，第一环手摁住了。
1: 方老爷，
0: 且慢，我都不知道里头是什么，受人之托不能看。
1: 是这么回事，所以说我重返擂台。
0: 好吧，要这么说，门老英雄，那就有您代劳，上擂台给他看，能把公孙越支走喽。这个擂呀，咱们就好打。
1: 好吧，
0: 这时候苦难大师、苦命大师口念佛号：“弥陀佛。”各门各派的武术家已经到齐了。金秋会这次开擂还是决战擂台上的日月双环。开封府不知道哪位迎战者，公孙老朋友，请您上擂。哈，久战不败呀，那公孙越现在名声大噪，趾高气扬，狂得可以，飞身来到擂台，老规矩，撇吃辣嘴，一抱拳：“开封府，哪位上来？”这回越说越硬。公孙越，莫要张狂，我方定有人应战。来，门老英雄，请您上擂。
1: 好了，
0: 门飞达来到擂台之下，打垫步抖身，飞身来到擂台。脚有伤，也得装着不疼啊，那是汉子。公孙越斜眼看着北方第一环，嘴撇的可没在原来的位置上。败中之将重返擂台，你还知道天下有羞耻二字吗？
1: 哈哈，公孙越，
0: 门飞达脸皮赛后败下擂台，不会重返擂台。人我丢了，我何必二次丢人呢？可是我碰见一个人物，他让我给你捎一件东西，另外呢，还让我给你捎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他在金秋会的擂台之外要领教你。
1: 份儿可大了啊，
0: 人不来给我看物，我就能去会他？他真是自不量力。你打开我看看这是什么。
1: 天下武林朋友都在这看着这个神秘的小包。
0: 把布包打开，日光之下一看，是个六寸长的龙凤诀。
1: 这可是武林当中霸道的暗器啊。
0: 公孙越一看，俩眼发直，脑门上见了凉汗了，脸色有点发黄，说：“为什么公孙越如此的惊慌，脸色更改，都冒了汗了？”这里有一段缘由。山西这个台山村有一位成名的老剑客爷，叫公冶旺财，使的是日月双环，武林当中名声颇大呀。等闯荡完江湖了，在家立了把式场子，教了许多的学生，以传承自己的日月双环。

老剑客爷呢，一生没有儿子，就一个闺女，起名宫野月娥，练武术很有天赋，跟这帮学生呢在一块学武。这一年冬天腊月前头天晚上，北风呼啸，下了一场鹅毛大雪，一尺多深，这大雪可罕见呐。宫野旺财老剑客爷想看看雪景，来人呐，管家过来了，老剑客爷，把咱们把式场子打扫干净，把门口呢打扫干净，以免来了学生呢踏雪走路艰难啊。我呢到门口去看看雪景。嘎吱嘎吱嘎吱，踩着雪到门口了，管家把门打开，旺财老剑客爷跨步来到台阶之上，在这看着雪，突然发现门口不远一丈左右有一个雪堆鼓起来了。嗯，想听的道，下了雪了，这个地方怎么能鼓起来？急步来到这个雪堆跟前，拿着自己的袍巾啪啪啪一掸，老爷子吓了一跳，一看里头躺着一个小孩，衣服褴褛，脸色却青。哎呀，这孩子这是冻死了，搁手一摸小脸蛋儿，略有温气。哎呀，伸手把这孩子从雪堆里抱出来，急步走到门房，管家赶紧救人。管家伸手把所有的衣服全给脱掉了，扔在一旁，马上打来热水。老剑客一摆手，管家，这个冻死的人尚有呼吸，不能用热水，怎么办？你把院里的积雪拿簸箕拿脸盆都给他收来，拿雪在这孩子身上搓，多咱搓热了缓过来，多咱为止。按照老剑客爷的吩咐，搓搓有两个时辰，现在说四个小时。老剑客爷一直在旁边坐着，在那等着。这小孩睁开了眼，浑身还是乱抖。老剑客爷一看，这小孩长得还不错，

别一摁，孩儿啊，体格虚弱，先别着急。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你为什么冻死街头？这小孩急忙爬起来，跪在炕上，梆梆梆磕了仨响头。老人家呀，我是个孤儿，无父无母，我是花儿乞丐呀，沿街乞讨。可昨天晚上这场大雪，北风呼啸，我受不了了，我想上您门洞，我避风雪，没等走到那呢，我就冻倒了。我觉着越来越冷，越来越冷，我就迷昏过去了。孩子，你是冻饿而昏迷。管家，来，到厨下，找他给准备稀粥啊，稀一点的，别着急。再呢，把那些学徒的学生的衣服给他找来一套，让他先穿上取暖。老人家，我谢谢您了。孩子，今年你多大了？老人家，我14了。哈哈哈，跟我小女同岁。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公孙月。哦，你是福星，我也是福星。好，孩子，我家里呢，也不差你一个人吃饭。啊，你呢，就留在我府内，给我当个茶童，沏沏茶，倒倒水，给我传传信儿。你闲来时间呢，跟这帮学生学学武功。那我谢谢老人家您了。老人家，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恩重如山。孩子我将来定报答您的养育之情。好吧，这样，就在旺财老剑客爷家当了书童，当了茶童，小使唤人。可老剑客爷这个闺女，宫野月娥，也在把式场子练功。这帮师兄弟都是13、14到15、16的同龄人，都非常和谐。这个公孙月呀，情窦

有什么本事，什么本事没有，没有资格追求大师姐，别人可看不出来。孩子也小，老爷子呢也没注意。学徒的这个班里头有一个叫马池的，家里很有钱。这不，世上有这么句话吗？穷文富武。说穷人，你学文章，到时候你考场得状元，在国家走仕途，这个用不着什么钱，你用苦功就可以了。有不会的、不认识的，你问问老师，不用花钱，人家就告诉你了。可练武不成啊，你家里没钱，你练不起武。第一个，老师的进修钱你拿不起；第二个，18般兵刃全得预备齐了，这些东西、这些家伙得多钱。另外，练武术耗费体力，这个吃都成问题，这个穿都是短打依靠。没有钱，你练不了武。这个马池呢，家境富裕，非常的聪明。仁义又伶俐，以后找来马池的父母，给俩人定了娃娃亲。等到结婚年龄了，在不中单表这一天，已经不是20岁了。老剑客爷想给俩人完婚，可左思右想，老剑客爷舍不了女孩子，因为什么？就这么一个独生闺女。哎，旺财呀，我老伴儿去世早。就这么一个独生闺女，我又没续弦，姑娘养这么大了，给别人送去了，这是个难受的事儿。可是这个马池呢，又是自己的学生，这个事儿我得找他父母说一下。把他父母找来了，亲家，我跟你俩说件事儿啊，我呢就这么个独生闺女。你的儿子马池呢，他又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徒弟，一个徒弟半拉儿，一个姑爷半拉儿，他就等于是我的儿子。现在他武术还没有大成，你看这样好不好？他俩完婚呢，就在我家下完婚，一切完婚的费用什么都由我包了。小夫妻俩在我这完完婚，在我这住，多咱我百年之后了，这片家宅就是他的了。需要堂亲尽孝，找的小夫妻呢到你们家下来回的往返，不知道二位亲家意下如何呀？俩人一听啊，就要招马吃倒茶门。可是这万贯的家产非常诱人，老爷子说的又是实话，满口答应，亲家就这么办吧。等到20岁完婚的年龄了，拜堂请来三亲六故、武林同道，

盆命的恩了。大师姐，无论如何也要得到你，不然我就得死。事先做好了准备，买来了毒药，按寒照藏在自己身上。马池喝多了，公孙越拿来两个酒杯，倒满了酒，把毒药放在马池的杯内，端着两杯酒来到跟前。师兄，哦，公孙越，您大喜之日，久旱风干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男子的四大喜事儿。你看别人全都敬了酒了，我等单独最后敬师兄您一杯喜酒，祝您夫妻和美，白头偕老。师兄您赏脸干了这杯。好好，这才够哥们儿意思。兄弟，我是富家子弟，你呢是苦出身，家里没有父母，你是个孤儿。等再过一二年，哥哥给你物色个媳妇，给你买房，给你置地，你呢也就过好日子了。

0: 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想起

想说出实情，可自己又说不了了。月娥手一趴了马池的眼睛，眼皮儿合下来了，把马池抱到了床上，是嚎啕大哭，哭的是死去活来。为嘛？青梅竹马，俩人有一定的感情，到这个时候了，生死分别，阴阳两隔，焉有不死去活来的痛苦的道理。

打了个霹雳呀、啊！这脑瓜子嗡一下子，怎么能出这天大的大事啊？撒腿如飞往后宅跑。等跑到后宅，到了姑娘的屋内，老爷子傻眼了。哎呀，我得罪了什么仇人？这几只兔的血全都是紫黑色。那老剑客爷会些医术，而且江湖的经验阅历又多，眼睛一看全明白了。到跟前儿，把月娥架起来扶到椅子上。闺女，闺女，你先别哭，咱们先冷静一下。爹，我冷静不了啊。孩儿啊，如果冷静不了，这个仇就报不成了。月娥听到这震惊了一下，擦了擦眼泪，爹，怎么个报仇？什么仇？孩儿啊，据我看，马池他可不是喝酒喝多了，是有人在酒里下了毒了，吐的血全都是紫黑色，酒如果伤了人了，他吐出来的血是鲜红的，这完全是两样，脸色中毒，发青发紫，嘴唇哑塞，电液相似，这不就是说明了吗？孩儿啊，咱们得罪什么仇人了吗？你们师兄弟当中有什么梁子吗？得罪谁了呢？爹呀、啊，女儿我和你姑爷马池啊，我们俩并没有得罪师兄师弟，也没得罪远亲近邻，这个我想不起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事儿，也许是命吧，爹呀。孩儿啊，咱们好好的把马池安葬之后啊，咱们细细的观察。你呢，说丈夫死了，你居双了，你心情难受，过一段时间，时间长了，自然也就缓解了。孩儿嘞，别行短见。爹，有你老人家在世，孩子我要走了，那我就是对不起你老人家。您放心吧。这样把马池父母请来，说明一切。马池的父母痛哭万分呐，最后昏厥过去。醒过来之后，互相研究，把马池停灵七天，埋在了祖坟。一切都完毕了，老剑客爷可察言观色，看谁？看底下这二十几个弟子，年轻人不懂事。能不能是记恨马池？可在婚礼的时候，这帮师兄弟全都帮忙啊，每个人都非常热情，倒水的倒水，倒茶的倒茶，迎客的迎客，没有看出什么来。你年轻，你早晚得露出狐狸尾巴，慢慢观察吧。公孙越这小子藏得可太深了，从要死马池之后，每一天苦练功夫，闲话不说，一日三餐睡觉，剩下别的什么也不干，老老实实苦练武功，怕露出自己的尾巴。一年过后了，老剑客爷也没有发现哪个人有可疑之处，心中暗想，我这个闺女呀、啊，正在二十多岁，难道这后半生就守寡了吗？居双吗？她老了倚靠何人呢？不成，马池走了，她没有入洞房，到洞房里死的。我的闺女、啊、还是黄花大姑娘，这个还好嫁。我要问问我姑娘月娥

同意不同意？把姑娘月娥找来了，孩儿啊，爹，爹这句话呀也很难出口，我想了近半年了，最后呢，我下定决心了，我要跟孩子你说一下子，孩子，就是夫妻俩也不能同时死，有前有后，你娘这不就在我前面先走了吗？我不照样还活在世上吗？这是人之常情。可你呢，跟马痴俩从小青梅竹马一块长大，师姐师弟你俩恩爱，爹我看得出来，所以说你俩人完婚呢，这是天经地义的。没成想洞房出了这事儿，你难过，爹我也难过，可现在你自己跟爹全知道，洞房死夫，你是黄花大姑娘，你的师兄弟们呢也全都知道这个事儿。老爹爹算求你了，能不能另选一夫主？爹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得看着姑娘，你得有个安顿，老爹死了老爹也放心。月娥可是通情达理的女孩子，老爹爹语重心长的这番话打动了他的心灵。爹呀，马池已经一年多不在了，我也想开了，我一个孤身的女孩将来也无法过日，你想对女儿怎么安排您就怎么安排。说这话呀，那是月娥默许了，旺财老剑客爷非常高兴，孩子你要这样啊爹就放心了。爹跟你说，在你师兄弟里面呢，有一个家里最穷最贫的，父母双亡的孤儿公孙月，我从雪堆里把他救回来，是他的救命恩人。这孩子长得也不错，而且是任劳任怨。孩子，你看你们俩成为夫妻如何呀？爹呀，这公孙月小师弟啊，确实又老实又会说话，又勤恳练功。要爹看着行，我已经完过婚的人了，不知道小师弟人家愿意不愿意，如果愿意我没说的了。哎呀，老剑客爷这高兴，孩子你静听佳音。月娥走了，旺财老剑客爷把公孙月找来，师父您找我有什么事？公孙月你先坐下。老人家，我在这站着就行。哎，不要这么讲啊，咱是爷俩。孩子，马池的死你是清楚的，你们是师兄弟，说你大师姐呢年过了二十了，现在居双，夺在师父我俩腿一蹬够奔那世去了，你大师姐无依无靠，不能娶你大师百年之好。公孙月都开了花了，不过他表面可没带出来，这小子从小，您说什么屈尊我呀，我大师姐的一切我全清楚，别说大师姐在洞房死夫没有上床，师父我跟您说，他现在就有俩孩子，我也愿意娶我大师姐，一者我看我大师姐可怜，二者你老人家是我的救命恩人。哦，孩子，要这么说，这个事儿就算定了，三日之后给你俩完婚，可有一样，席酒也是好酒，一家三口。

0: 对数少喝一点，他酒量不大，今天一高兴后手就高了。这后手一高，公孙越有点喝三儿了，喝三儿了就是口无遮拦。旺财老剑客爷看着公孙越喝多了，月娥呀，爹把你丈夫扶回洞房，给他多喝点茶水解解酒。好了爹。月娥扶着公孙越来到洞房，这屋里贴着喜字儿，喜灯照着，满处都是红色，喜气洋洋。把公孙越扶到了床上，公孙越躺在了绣花枕头上，一伸手把月娥抓住了。
1: 我说月娥，今天是咱俩的洞房花烛夜啊，也就是我公孙越啊最喜庆最幸福的日子，咱俩是千里有缘来相会，怎么单单的啊我岳父就把我从雪堆里给救出来啊，怎么单单的马池没有这个府，他洞房他就死了，这个啊你就嫁给我了，这不是咱俩的缘分吗？这是啊，有府之门不用忙，无府之人跑断肠，马池他没有府啊，这个怨不得别人，谁让他家有钱了，谁让他长得比我漂亮了，谁让他会说话呢，所以说这也不怪我公孙越。我要不在这酒里头下了毒，我能惹到如花似玉的月娥大姑娘吗？这万贯的家财能是我公孙越的吗？这是老天眷顾我，这是我的福分艳福，还有什么说的，我从明天开始就是本府的主人了，我也不是学生，我也不是插头了。月娥听到这心里全明白了，明白什么？马池是被他要死的，这小子万恩负义，就为了是我呀，我怎么早没发现呢？到今天亏了没跟他上床，他酒后失德吐露了真言，要真跟他上床成了夫妻，我自己就得拉脖圈儿啊。想到这，赵脑袋上一伸手，拔下了一根金钗，这个金钗可是一对儿，是龙凤的，左边是龙，右边是凤，这属于龙凤呈祥，六寸长，赤金的，头前有尖儿，气得月娥浑身力抖，手腕乱颤，往下一甩手，够奔公孙越的庚嗓咽喉，你就在这儿吧，唰往下一来。月娥既然手腕乱颤，浑身力抖，这个手下金钗呀，失掉了准头，没有扎正着的气嗓跟石头，正好扎偏了，扎偏有一手指头吧。这下扎上了，你说把公孙越疼的妈肉，这一扎上一疼，这小子一机灵蹦坐起来了，月娥大小姐的金钗已经拔出来了，这一冒血，这小子酒劲儿也有点醒了，知道这个事儿 自己是不是酒后吐真言，把实情说出去了，自己狐狸八肚啊。如果暴露了，这个讹我倒不怕，旺财老见到我命不可呀。我怎么能够酒后吐真言呢？公孙越呀，你真是混蛋加八级呀。这时候还想什么金命水命逃活命撒腿跑吧。月娥扎女人的压力太大了，气财老剑客爷跺脚捶胸，叭叭叭叭叭，我这么大岁数我瞎了眼了，我怎么就没看出来，怎么二次能把姑娘嫁给仇人。月娥呀，别悲伤过度，仇人已经找着了，还愁找不着他吗？就凭老爹爹我的势力，徒子徒孙，我门派的师兄弟，武林当中的好朋友，我四处打探公孙越，我就不信这小子能钻到耗子窟窿里。咱们找，这面撒下人去找公孙越。公孙越这小子受伤挺重，因为在旺财老剑客爷家学徒，对江湖用的金疮药所用什么药他全都了如指掌，到药铺买了药都备好了，上了药吃了药，没过一个月这小子服旧如初。他跟老剑客爷学的可是蹿高蹦矮，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刃，他的功夫颇是不低呀。通过多方面打听，跟绿林贼匪混到一块儿，那在那里头他过不了多长时间，他就是绿林贼匪的老大呀。做了几份像样的大买卖，这小子成了巨富了，知道这个事儿在武林当中不能常干，常干公爷旺财要把我找着，不光我降不着府，我的命都得搭上。自己找了深山老林的一个山沟，盖了房子，买了地，雇了佣人，在那纳福。虽说纳福，这小子时刻警惕，我的功夫不能放，我得把我的环练到炉火纯青，多咱碰见公爷月娥，公爷旺财势必要取我性命。闲暇时节苦练自己的双环，尤其是九环套月的凤环巢，每一天练。随即又想到我得找个帮手，谁能给我帮忙呢？哎，把小星星给往回来了，训练两个黑猩猩，两个猩猩训练了十来年，看着功力已经大成了，这两个猩猩再碰见功能给我帮上忙助上力，就等于仨打一个。可今天在金秋会的擂台之上，北方第一环门飞达拿出这个六寸的包裹，上面缠着红线，公孙越打开一看，他能不认识吗？正是扎伤自己那个六寸长的金簪，这个一辈子都忘不了啊！这个金簪险些要自己性命啊！手哆嗦着，啪嗒，金簪落到台板之上。北方第一环伸手把金簪拿起来，公孙越，你看着金簪了，给我金簪的这个人召你下金秋会，到金秋会外面他要见你，不知你能去否。哎，朋友，为嘛这个人他不

道金秋会。公孙曰，他跟本庙的苦难大师、苦命大师是有佛缘的。

秋晖擂台打完了，我见他没有别的，就是把我项上的人头献给此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FM102.5

0: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围棋运动健将、女子世界冠军宋荣慧五段。2008年10月9号下午，在首届世界智力运动会围棋女子个人组的决赛中，年仅16岁的中国小将宋荣慧初段执黑中盘击败了韩国的李明珍五段，夺得一枚意料之外的金牌。当时被称为棋坛瓷娃娃的宋荣慧，不仅形象乖巧可爱，而且她身上那种活泼开朗、充满自信的气息，也为当时的中国棋坛吹来了一股清风。十多年后，宋荣慧谈起首届世界智运会夺冠的经历，还是那样平和自然，似乎那次神奇的夺冠经历并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请听记者沈彤对宋荣慧的专访。
0: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

启蒙老师，四岁半就让自己接触了围棋。随后在哈尔滨，宋荣慧得到了陈兆峰、朱彦明等职业棋手的悉心指导，进步很快。只是由于当地同年龄段的对手比较少，2005年2月，父亲还是把正在读初二的宋荣慧

0: 然后我当时在黑龙江的祈愿那边也学习过一段时间，后来来的北京。
1: 就是小时候是跟哪位老师学的呀？就在黑龙江那
0: 个？是那个

0: 那应该就是那地儿。当你在那个月亮那个道场学了多长时间呀？
1: 学了有一年多吧，一年半左右。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当时有志成为职业棋手的学棋少年必须参加冲段赛，但是每年全国只有20个入段名额，女子只有2个名额，上限为女孩20岁，男孩17岁，而每年参赛选手有400-500人之多，冲段难度堪比考上清北。据宋荣慧介绍，其实自己2006年的那次冲段赛也并非一帆风顺，开赛不久就连输2盘，绝境之下他也是凭借一股信念，此后拿下了一波连胜，才神奇的冲段成功。
1: 我是然后就
0: 冲段成功了。
1: 对对对，冲段成功了。
0: 你下冲段赛下了几次啊？还是一次就成功了呀？
1: 啊，没有没有，我从2004年第一次参加升段冲段赛嘛，然后是2006年定段的。
0: 好，那还行，就是3次是吧？还好吧？那时候女棋手是不是名额更少，比现在少是吧？
1: 啊，那时候是每年有2个定段名额。
0: 哦，那比现在难度应该还大了是吧？
1: 嗯嗯。
0: 当时你还有印象吗？在哪儿比的？
1: 在哪儿比的我没印象。
0: 啊，那你是父母陪着去的是吗？
1: 对，那一年的话，其实我冲段挺不容易的，当时不是特别顺利。
0: 嗯。
1: 我记得我当时第二轮的时候我就遇到王晨星。我赢了，但是后来再紧接着我连输了2盘。
0: 就这是你们是跟女的下还是男女男女一块下的？
1: 女生一块下的，因为只取2个名额嘛。
0: 哦、
1: 你稍微输的开始输的多一点就没戏了。
0: 哦、
1: 我只是开始就输了2盘棋嘛、
0: 哦，
1: 而且觉得当时觉得小分可能也会很低，就非常危险了已经。
0: 嗯、
1: 后面等于说就不能输了啊！就在这种情况下，后面都赢了，然后取得了这个。获得了这个冲段的名额。
0: 还记得都赢了谁？有现在升段的棋手吗？
1: 好像没有。不，没有，就是男女分开了。
0: 哦，就是跟女的跟女的下的是吧？
1: 嗯，对。
0: 哦、那还好一点。那时候大概有多少棋手？有印象吗？也有几十名。
1: 几十名很有。
0: 哦。
1: 竞争还是挺激烈的当时。
0: 哦，那就是去，因为他去入的名额比较少。
1: 对。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

0: 随后，宋荣惠参加2006年的全国围棋个人赛中，面对郑岩、范蔚晶、王祥云等国家集训队选手，他沉着应战，最终夺冠。从那以后，宋荣惠顺利进入国家围棋集训队。
1: 国家队有女队嘛，就进的是、我当时是拿了全国个人赛冠军进的女队。
2: 哦，对，06年就拿全国个人赛冠军了。
1: 对。
2: 那已经，那我觉得你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是开始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全国个人赛是不是大家还基本都去呢？因为不像现在比赛那么多了，是吧？
1: 对，那个时候大部分都去。
2: 嗯。
1: 可能像年纪大一些的老师，像叶桂什么的没去。
2: 嗯。
1: 但年轻棋手基本都去。
2: 那时候女子比赛还是比较少的，是吧？
1: 对。
2: 那你下之前肯定没有想法，就是说能拿了冠军，下就拿了冠军以后有什么感想吗？
1: 还是挺高兴的吧，
2: 嗯，
1: 然后其他的也没有想太多，当时，
2: 就是当时就是因为你拿了那个冠军以后就入选国家队了，是吧？
1: 对。
2: 哦，可你同一批的都还有谁？
1: 入选国家队。
2: 对对对，就女孩。
1: 当时有李赫和陈一鸣。
2: 就他俩是跟你年龄差不多的，是吧？
1: 对。
2: 那个于志英比你还小呢，是吧？但是这。

0: 那是06年，07年是不是那时候就参加那个郑观庄那个世界比赛了，是吧？
1: 啊，对，07年参加了，07年一盘就输了。
0: 那也很正常。
1: 嗯，
0: 我记得那时候对，就是因为有农心杯嘛，农心杯男的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可能女孩的那个团体赛，可能关注度没那么高。但是我这农就是，等到转过来你再拿那个时候拿了智慧冠军再去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当然，当时就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世界大赛是个什么感觉？
1: 是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第一次参加
0: 就是那个对，那个07年那是多大？才
1: 15岁，
0: 是吧？是队里最小的是吧？就是参赛的选手里是，
1: 是，
0: 也是通过选拔选上的。
1: 哦，对，下了个选拔选上的，
0: 就反正就是，至少是入国家队就有地儿住了，还可以有那个，是不是那时候能领工资了呀？有工资吗？有那个补助，
1: 有工资，
0: 有那个
1: 但
0: 补
1: 是
0: 助，
1: 是那个
0: 补助是吧？
1: 是自己的队发的，不是国家队发的。
0: 不是祈愿发的，不是国家队发的。
1: 对，
0: 那时候你就是哪个队，在哪个
1: 我是
0: 队？
1: 杭州
0: 啊，
1: 队
0: 就是在杭州队，已经在杭州队了，是
1: 的。对。
0: 吧？就是反正有能挣钱了，就至少给家里减轻点负担了，是吧？
1: 对。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一如君，天下少，瀚海阑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2008年10月3号，首届世界智力运动会在北京拉开序幕。本届比赛历时15天，设国际象棋、国际跳棋、围棋、象棋和桥牌5个大项、35个小项的比赛，共有134个国家和地区的2763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以12金8银6铜的成绩，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当时围棋项目共设六

阵容强大。女子方面，韩国队的朴智恩也是当时女子棋坛的第一人。中国队将主要的冲金目标放在女子团体赛争夺上。而原本计划参加混双项目的宋荣惠意外落选，

0: 相当被动的。
1: 我当时去那个2008年的那个第一届世界智力运动会，我是去了，我印象挺深的。那个因为之前的头一天男队下的不好嘛，没有人进决赛，就是最后女队你拿了冠军，当时你是一个什么心态呢？可能是不是前面还有像瑞老那种老大姐在，是可能没有那么大压力是吗？
2: 对，因为我自己实力上可能觉得自己也要差一些吧，然后就没有对自己抱特别大的期望，就是没想到自己能进入决赛。当时那个半决赛的时候，对朴智恩的时候，我就没想到自己能赢。
1: 那时候朴智恩是相当于女子的第一人是吧？还是比较
2: 基
1: 厉
2: 本
1: 害。
2: 上是比较厉害的，对，没想到自己能赢。然后当时前面形势也挺不好的吧，就靠后面就一点一点的给他扳回来了，以微弱的优势取得胜利。
1: 那是印象里是你跟朴真第一次下吗？
2: 不是，好像
1: 已经不是第一次下了，之前也已经有过交手记录了是吗？
2: 之前好像输过。
1: 已经下过了是吧？
2: 对。
1: 就包括你那个智运会的时候赢那个叫李敏珍，我现在还记得他那个字儿和咱们那个发音不太一样，那个好像他在郑观庄发挥的就挺好，
2: 他叫李敏珍。
1: 对李敏珍，对李敏珍，他那个是就是韩国的发音和咱们不太一样，反正当时他不算是韩国最好，但是好像对中国棋手的战绩不错是吧？
2: 对，他在世界比赛中成绩都还不错的。
1: 但可能是他要跟朴真下，可能还有点那个有点差距。你当时那个两盘棋是什么个概念？赢了朴真以后，是不是还是更放松了一点？
2: 我那时候挺小的，感觉挺单纯的，然后当时没有想太多吧，就是赢完之后，我自己就也没有想过要出什么成绩，或者说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就是专注在棋上，然后对他那盘我下的挺好，当时就是比较顺利的取得了胜利。
1: 就是那智运会那时候，就是小话老和于老都评价，就是你不管怎么着，反正心态很好，不管是技术上有没有那个能演，反正至少我们就是发挥的是比较正常，是和心态有关系。
2: 就没有想其他的，专注力都在棋上嘛，就发挥的比较好。
3: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当时是之前可能小花老师想让你下那个混双比赛，不然后来怎么就下成女子个人赛了？
1: 哦，当时混双练了很长时间，然后下选拔嘛，练完之后选拔，结果没选上。
0: 你和谁搭档？和谢赫啊？
1: 不是，我当时我和周鹤阳。
0: 是
1: 比较早的时候。
0: 哦，最早的时候是吧？
1: 嗯，对，我和周鹤阳，然后当时还练了一阵，之后下了个选拔赛，结果没选上，就比较遗憾。
0: 是最后谁入的下的混双？
1: 是那个范跃金和黄毅中，还有那个李贺和于老。
0: 哦，就是两对呢，是吧？
1: 嗯，
0: 是咱们最后是拿了混双吗？
1: 拿了，范跃金和黄毅中老师拿的。
0: 哦。就是等于男线没拿，女子个人和混双拿了是吧？
1: 还有女团也拿了。
0: 啊，女团。
2: 由于在首届世界智力运动会上的出色表现，宋荣慧还获得了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运动成绩突破奖。2009年1月，宋荣慧在第七届正官庄杯女子围棋擂台赛中，中盘战胜日本常青树青木喜久代八段，创造正官庄杯新六连胜纪录，帮助中国队夺取冠军。
0: 2009年的时候那一届郑观众还有印象吗？就是有六连胜的话。
1: 哦，有印象。
0: 除了那个最后还中间还赢了谁？
1: 有万波加奈吗？
0: 哦，
1: 还有李夏辰，有点不记得了。
0: 就是可能大家当时是不是也不太了解你，还算是新人是吧？在中国队可能也算年轻了。
1: 哦，对，但是那个智运会之后可能大家就认识我。
0: 第二年还拿过一次全国智运会的，就是女子个人组的冠军是吧？
1: 那时候我对瑞老那盘棋比较关键嘛。
0: 嗯，
1: 对瑞老那盘基本上谁赢了谁就是冠军了嘛。
0: 嗯，
1: 因为我们两个都全胜，反正下着下着可能后面有个地方我便宜了，然后就赢了。
0: 嗯，
1: 可能那次比赛也是发挥比较好了。
0: 嗯，那就是从你2006年入段，
1: 嗯，
0: 然后就是到了这个2010年左右，就这几年是不是起步的时候还是成绩比较突出？
1: 对，
0: 你自己有什么预期吗？还是比较满意的？
1: 还算是比较满意吧，但是其实感觉自己在技术上，就是成绩的呢，而且技术上还是会有一些缺陷吧，有很多不足，但当时自己没有注意到。
0: 嗯，
1: 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比较犀利，或者整个状态比较好一点吧。
0: 嗯，
1: 但当时如果能多关注自己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就好了，就是还是比较注意自己的成绩。嗯，
0: 那你说的技术上问题是就是某一项面不是很均衡，还是什么有短？

0: 不是特别的敏感，
1: 哦，
0: 这方面稍微差一点。
1: 那时候有机会和南齐手下吗？还是说有可能就是给你们做一些针对性训练呢？
0: 就也有，但是不多，
1: 哦，
0: 后面安排的多一些，
1: 哦，
0: 后来。
1: 后来是王雷老师来了以后是吗？
0: 嗯，
1: 那时候还是于老当做女队教练的是吧？
0: 哦，于老就干了一年女队教练，后来都是王老师。
1: 哦，
2: 随后宋荣惠参加了2010年广州亚运会围棋比赛，女团中国队不敌韩国获得亚军。宋荣惠表示，当时也是缺乏经验，如果比赛期间能够得到适当的轮换休息，或许决赛对韩国队自己还能发挥得更好一点。
1: 包括后来我就踩了那个亚运会，10年的广州亚运会，好像我觉得咱们就是下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好像就是是不是压力太大，就是不如平常下的那么好。你是当时是个什么感觉？还是因为新人，所以还是就是比较放得开。
0: 我下的还行吧，
1: 嗯，
0: 但是那个广州那个亚运会那届，我挺遗憾的，
1: 嗯，
0: 是我感觉我最后一盘，因为我是全勤棋手，就他中间可以休息的，
1: 嗯，
0: 因为每个队不是有4个人嘛，下的团体项目。
1: 嗯，你那届你下的是团体是吧？
0: 我下团体和混双，我下2个项目。
1: 哦。
0: 我一共下了10几盘棋，我感觉就都是从预选开始下的嘛，从预选。
1: 嗯，
0: 然后混双我下到决赛，
1: 嗯，
0: 然后那个团体赛我也是从预选开始下的，全勤一直下到决赛，我最后。

0: 后一轮就有点累了，不太发挥。当时是我是这种感觉。
1: 嗯，反正就是女团最后是也是跟韩国对吧？
0: 对，
1: 就是那场就是比较遗憾的，
0: 嗯，
1: 因为好像头一天是男队，好像也没拿着，所以那个亚运会。
0: 嗯，
1: 因为这种机会比较少见嘛，就是咱们那个智力运动就是能代表国家参加比赛这种还是比较少，平时世界大赛还主要是中日韩三方来比嘛。
0: 然后瑞老当时也没有下好，那个在决赛对韩国的时候有点遗憾，有点遗憾。其实当时
1: 对那个印象很深，因为当时大家也都没拿到冠军，也都是心情比较沮丧嘛。
0: 嗯嗯，
1: 就我们作为媒体，我们也其实也，但是还得完成这个工作，最后还是问了瑞老，瑞老也还是答了，但是我场面上我觉得我印象还挺深的，就大家都比较遗憾那场。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0: 就反正我记得好像头几年就是主要就是江苏和上海是吧、
1: 嗯、
0: 那时候比较强。
1: 对，上海有那个瑞朗。
0: 哦，上海有瑞朗。
1: 江苏有王传兴吗？
0: 还像是对于志颖，然后上海有那个是
1: 唐毅。
0: 唐毅对唐毅、
1: 嗯、
0: 啊，就反正上海好像要不就是上海拿冠军，要不就是江苏拿冠军。
1: 嗯，
0: 头几年吧。那但至少有女子围甲能给你们提供一个稳定的对局量是吧？
1: 对。
0: 其他那时候国内的头衔比赛女棋手反正就是坚持不了，能下本赛就已经是新闻了是吧？
1: 那个时候我当时基本都能下的成绩比较靠前嘛、
0: 哦、
1: 但是没有，主要是没有拿冠军比较遗憾
0: 啊、哦、就是国内比赛是吧？
1: 嗯，
0: 就是你说是女国内的女子比赛是吧？
1: 对，比如说像剑桥杯之类的。
0: 剑桥杯也没拿过冠军。
1: 没拿过。
0: 那是那奖杯是每年一届，每年一届。
1: 对对对、
0: 嗯，就是各种机会都错过了。
1: 这现在觉得自己可能技术上还是有一些不足。
0: 哦，
1: 嗯，
0: 就当时你就后来下了几年以后，那时候队里是你是排第几号啊？
1: 下了几年，我感觉排在五六名左右。
0: 都五六那么靠后吗？有瑞老，还有谁？李贺在前面，当时小鱼儿在前面是吧？于志莹在前面，就是
1: 于志莹，
0: 看
1: 那是在一几年的时候，他可能在前面了。还有王晨星吗？
0: 啊，还王晨星也挺靠前的。
1: 嗯，
0: 哦，
1: 其他的跟那些年纪大的，像曹颖、唐毅他们，我也不占优，反正也就、
0: 哦，
1: 所以当时感觉自己也排名也不是特别靠前，
0: 就是没有刚开始刚出来的时候那么锋芒那么锐利了是吧，成绩那么好了是吧？
1: 对，但那个时候其实成绩好，在技术上就觉得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优势，也没有说就是在技术上明显强或者怎么样、
0: 嗯、
1: 就是可能当时是比赛型选手、
0: 哦、比赛型、嗯、就是反正就是大赛还就是心理状态还是不错的是吧？
1: 对，
0: 嗯。
2: 手谈纵论天下事，挑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就是没有感受过想去读书学一点知识，嗯，但是跟起来挺费劲的。
1: 那你当时在清华学的是什么？管理啊？
0: 学的历史。
1: 学的历史
0: 啊？
1: 就是你们算是那个高水平运动员上的清华是吗？
0: 对。
1: 那我们那个都去上吗？就是那课都要上吗？
0: 我去上的挺多的。
1: 你上呀？那说明你还不是太忙是吧？
0: 不是，我当时就是有想去上，然后。其实要两方面都协调好其实是不太可能的，要是上整个下学期、
1: 哦、
0: 所以大多数骑手都只是就基本上挂一下吧，可能去上的不太多，
1: 然后最后考试的时候去一下是吧。那时候我去踩过那个谁，我去踩过李哲、
0: 哦、
1: 李哲他在那个他应该是刚入学吧，他去的那个北大哲学系，他不是外号他叫哲学嘛，他那时候他应该刚入学没多久，到不了大二吧，我去那时候去的。
0: 但是就李哲他的底子比较好一点，就是文化水平很好、
1: 就是、
0: 这方面底子好一点应该是。
1: 那你就是比如说你那时候去清华上学历史，你觉得哪方面压力大呢？文化课不行还是外语？有要学外语吗？
0: 我那个倒还不用学外语
1: 啊，不用学外语，
0: 但文化课压力挺大的，就
1: 都是专业课了是吗？
0: 对，
1: 基础课你们要学，高数也不用学，
0: 嗯，
1: 那就是那个历史方面的一些课。
0: 嗯，对。
1: 你觉得还是因为那个原来学习的时间不够长是吧？
0: 对对，之前的底子不行，
1: 就是
0: 在总局上的那个学校，在当时，只要那时候没怎么花下心思去学
1: 啊，对、哦。那是半脱产，就是
0: 每周二周四上午去的，
1: 去上那个学习文化课是吧？
0: 对
1: 啊、哦，上了几年呀？
0: 那也上了好几年，
1: 就相当于毕业那个考完了以后，相当于高中毕业是吧？
0: 嗯，对。
1: 这、嗯、结果到了清华以后，那你们班都是那个特长生呢，还是说也有普通的？
0: 就我一个特长生，
1: 哦，就一个哦，那你肯定觉得那个压力太大了。
0: 嗯，
1: 我还以为就大家都是特长生，
0: 就是你要学那个经济管理什么的、哦、那种，他们那种学科有那个专门为高水平运动员
1: 啊、
0: 哦，
1: 对，就是经管系
0: 啊、
1: 嗯，或者光华管理学院还有吗？还有那时候，
0: 嗯，就是经管吧，
1: 啊，经管啊、
0: 哦，我觉得我应该去学个那个
1: 啊、哦，那你为什么学的？

0: 在学校
1: 哦，
0: 学了两年左右吧。
1: 哦，那你觉得就是去了清华，肯定还是有收获的吧？
0: 嗯，
1: 怎么看这段自己的大学经历呢？肯定还是和下棋
0: 开阔了眼界吧，应该是。嗯，以前感觉在一个圈子里视野比较狭窄一点，嗯，到了学校之后，能看见更多的就是世界上不一样的地方嘛。
1: 嗯。
0: 脑洞也开了一下。
1: 你比如呢？你可以介绍一下。原来可能比较简单，就两点一线是吧？
0: 嗯，对，就是下棋训练比赛。
1: 嗯，啊，训练比赛，嗯，然后全部精力也都在棋上了。这个就是有一个本身用历史观点来学习，就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方法吧。
0: 对，
1: 嗯，你那个肯定清华老师肯定不会太差。那你觉得对脑洞大开是哪些方面？
0: 就是对人类历史的这种进程和变化，
1: 嗯，
0: 觉得让自己脑洞大开。
1: 那后来就是在清华有没有参加其他的社会实践？对，另外你们清华的那个比赛，你有没有帮助他们下呢？有参加高校的联赛吗？
0: 哦，我没参加。我们清华成绩还可以，嗯，我给他们就是当教练来着，复复盘什么。
1: 哦，就他们都是那个不是职业棋手是吧？
0: 嗯，都是业余的。
1: 就是业余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就是业余然后参加那个首都高校的比赛。
0: 嗯，对。
1: 哦，那不像那个象棋的时候，好多都是专业棋手然后去下的比赛。总的来说，你觉得上大学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还是分散了一下你的精力？
0: 分散挺多的。
1: 因为那个前一阵儿就是柯洁去清华上学的时候，就好多棋迷就说嘛，说柯洁不应该那时候去，说是他是那个成绩最好的时候，

0: 后去一下，不过那样很容易挂科，就有几种那样嘛，然后学校的学业就没有完成。但你如果说想学的话，那情商肯定会影响的嘛。所以就看你怎么协调，看你自己怎么想，确实是会影响。
1: 就是牵扯经历还是挺多的。
0: 嗯，你要想学的话，牵扯经历肯定是挺多。
1: 嗯，我那时候也看过姜维杰说，他去上晚自习的时候，然后看柯洁也去了，但是一会儿柯洁就在网上下比赛了，可能下训练了，就是反正就是这个，如果你们要老长时间不训练的话，是不是就是
0: 肯定不行，
1: 还是下降的挺快的，是吧？
0: 嗯，对。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2022年，宋荣惠开始接触围棋教学工作，也曾在杭州围棋学校担任教练。2025年，他来到了北京，在爱棋道担任围棋老师。职业棋手同样面临转型，教棋也是一条不错的道路，但宋荣惠表示，目前自己还在摸索阶段。
1: 我前几年就有这种想法，就是当时觉得自己竞技水平下降了之后，就考虑要不要去教棋，
2: 就也是个转型嘛，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点，是吧？
1: 但是这个事儿没有那么容易，就现在大环境整体上，他们这些小孩学习基本上还是当成一个兴趣爱好来学的嘛，在棋上的投入也没有那么多，就是在这么。就在他投入不多的前提下，想要就是有一些收获或者有一些进步的话，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你就说是小孩收获还是
1: 小孩收获？
2: 小孩说要收获不是？那你觉得就是说在这行业，也不是就是说有那么多的市场是吗？还是说虽然也有崛起，但是说自己还是要不是说马上就能教小孩？
1: 对，不是说你会下就能教的。以前觉得。应该是你会下就可以教各个层面的水平的吧，但是实际上教学它跟你自己学还是不太一样的。

0: 或者有一些棋要走在一些要点上，就像于志英讲死活似的，他觉得这个棋就只能这么下了，这个棋这个要点就在这儿，没有其他的选点了。但是对小朋友来说，可能这一道题出来之后，他会有很多种想法，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点他都觉得可以下了，他不知道应该走哪儿，就对于他来说是很
1: 就抓不住重点。
0: 对，他不知道应该走哪儿了。对，
1: 就或者说因为有 AI 了，可能大家这基本功上的差一点了。过去可能你们都还打过谱，
0: 就我们死活题做的还
1: 是、就
0: 是
1: 死活题，一方面做死活题，一方面我觉得还有定式，现在可能连定式都没有了，我感觉
0: 对，
1: 一下就是点角了，或者
0: 现在这个定式的概念渐渐模糊了、但还是，但是小朋友还是需要一个基本的这个定式的下法的，要不然他们不知道该怎么下，自己发挥的话就不知道发挥成什么样。
1: 就是原来定式就即便它不是两分，可能也差不了太多。可能如果现在忽略了定式，就小孩可能就你不能完全照着 AI 模仿，是吧？因为围棋更复杂，它不像国象，可能还你准备一个开局就大差不差，差不多。这围棋可能走了50手以后，你要是棋力不够，可能就没法再下下去了，对吧？
0: 对，就
1: 高水平选棋手的老是选一选二选，那是他们的水平高。但对普通棋手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个可能了，你还是应该把这个规律掌握了。
0: 对，你把前面的基本定型要熟悉一下，然后不管怎么背一下也好，要适当的理解一下也好，然后才能把这后面的棋局进行下去。
1: 背我觉得围棋来说就太多了，你要这么背的话，肯定一背得背不完。
0: 就了解一下简单的嘛，常用的几个定式。
1: 有了这些这方面，就是你没想到你进入了以后比你要想象的要难，就是教棋是吗？
0: 对，比我想的要难。而且小孩自己对围棋的这种感觉不太一样，也不是说小孩他就是喜欢才学的。
1: 那有的是呢，有的就是来玩一玩。
0: 对，可能就是来玩一玩。报了这个兴趣班了嘛，然后学到这儿了嘛，就来玩一玩，这种心态。
1: 现在也挺人挺多的是吧？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1: 那在那个爱棋道教学的时候，有很多都是线上的那个教学内容，你怎么看 AI 对这个早期教育的影响？你们那儿是不限制的是吧？
0: 我还没参与，因为我刚来就是时间不是久、不是特别久、他们一些老的员工可能就是在线上教学比。
1: 你的工作是什么呀？
0: 目前就是教学嘛，
1: 就是教小孩教学。
0: 我教的水平有高一点的，有低一点的。就低一点的其实教起来挺费劲的。
1: 低一点就是刚刚学会的是吗？还是初级的？
0: 大概在一段水平左右。
1: 一段水平我觉得也可以了，就是岁数比较小是吧？
0: 对。
1: 理解力上还有一点那个费点劲。高的呢，有业五业六的吗？
0: 没有那么高的，就业四的业五的。
1: 那还是分层还是不一样的是吧？业四就是说水平高一点的，是不是理解力就稍强一点，还是完全跟他的年龄有关？
0: 我觉得跟年纪有点关系。
1: 那你觉得正常几岁学棋比较他会进步比较快一点？
0: 这个我没有研究，我听说是四五岁嘛，听说。
1: 你那时候五六岁的时候，可能现在没什么印象了，是吧？
0: 但我听我爸说，我学的时候，他觉得我不够聪明。
1: 不够聪明，他就会打，就
0: 他觉得我学的挺慢也行，但是后来他又教了别人之后，他觉得我挺聪明的。
1: 不可能，你不可能就是说学的慢，然后马上就能打上职业了。还是有天赋的。
0: 对，还是有一定天赋。
1: 其实是一个挑战了，我就感觉听你介绍。
0: 就是教学嘛。
1: 对对对。
0: 是吗？是一个挑战。就是这些小孩在，就是围棋是一个业余爱好嘛。怎么样让他们有所收获，然后

0: 然后每周像花时间不长的时间嘛，有所收获，有所进步，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
1: 那一般你这课有多长时间？2个小时有吗？
0: 三个小时吧，一次课。
1: 一次课3个小时呢？
0: 啊，
1: 一堂课有多少个小朋友？
0: 多的话就十几个，少的就两三个左右，三四个嘛。
1: 人多了肯定还是有点压力，就是就可能比较牵扯精力是吧？
0: 对，因为你得把每个学员都照顾到嘛。
1: 你讲了些内容，然后下对抗比赛呢，还是就是说一直在教学？
0: 就是我讲一点内容，然后他们下棋嘛，然后下完棋之后给他们复盘
1: 、
0: 对，复盘还是挺重要的。
1: 现在的小孩和你当时学棋有什么明显不同？其实现在可能比你当时学的要方便多了，对吧？
0: 对，他们做死活棋有各种书籍，还有101围棋。下棋的话就是在弈城啊，在野湖都可以下。但是他们愿意付出的时间没有我们小时候那么多了。可能他们不仅学个围棋，还有别的业余爱好什么的。而且家长的心态也没有说就一定要在这个棋上怎么样怎么样。我教的那些孩子们，他们还是这块的话心态上还是比较没有那么抓紧吧，心态上。
1: 就是说还是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因为正是因为业余爱好，所以他的精力投入就不是那么多，是吧？就当时你刚学习

0: 要人来学习才行，是吧？
1: 嗯，对对对。
0: 那你觉得要是一个就是零基础的孩子，就是七八岁这种，他要能达到一个业余速段，他需要多长时间？
1: 你看你每天学习多长时间了吗？
0: 每天学习要花了一小时吗？用不了花一小时吗？
1: 那还是要花的。
0: 要花一小时是吧？
1: 嗯。
0: 这样他一年能升一段吗？应该可以吧。
1: 他特别认真的花一个小时。
0: 嗯，
1: 有可能吧，有可能。
0: 还只是个有可能。
1: 对，他们这老师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就是说不仅仅是，不是说上完这堂课就
0: 完事儿。
1: 就完事儿了。就是你课后还需要对学生负责任。对，课后比如说他下完棋，你需要给他下完网棋，你需要给他复盘什么的、嗯、平时也相对要制定一下学习计划什么的、嗯、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知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

0: 对于自己个人棋艺的保持，宋荣慧表示，如果在北京有时间，自己也会去尝试参加一些公开赛，享受围棋带来的乐趣。
1: 那你后面未来还有没有想法？还是说先这样？那你等于今年来了爱奇岛以后，还有机会下棋？
2: 今年参加的团体赛，
1: 全国团体赛。
2: 嗯，然后冲甲了，
1: 就是又是代表哪个队？
2: 我在深圳队。
1: 啊，就等于明年去可以打那个围甲。
2: 明年也不一定下。
1: 你反正你去下了那个围乙是吧？相当于。
2: 对。我可能有那种杯赛会下一下，可能围甲不一定会下。
1: 就是那种牵涉精力不是很大的那种，就国内头衔赛是吧？
2: 对，
1: 也都是女子比赛了。
2: 对。
1: 公开赛有兴趣吗？
2: 如果在北京的话，我就下了。在外地的话，就再看吧。
1: 其实还是完全没有离开围棋这个行业呗，就是你自己的职业。
2: 基本上还在围棋这个行业范围之内。
1: 那有像小袁，你有自己开，就是开这种教学的想法吗？机构或者说什么？
2: 我怕自己能力不足，感觉并不是很好开，就是开起来运营起来并不是很，没有那么简单吧。
1: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女棋手可能年龄大了以后，除了她回归家庭以外，她肯定这方面，你觉得是不是对女棋手来说，比男棋手路要窄一点？
2: 要不然就是完全退役了，要不然就去教棋或者去讲棋比较多一点。
0: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0: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

0: 哎呀，又扔错了，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吗？第一欢知道这是自己的大错呀，这是武林的规矩呀，稳稳当当走到这个白衣女子跟前，深施一个大诺：夫人，在下不是有意偷学您的艺业，我是在您这儿借住一宿，我去方便去了，回来正好走到月亮门，看到您在练武，

我务必要找到金秋慧。你要想找他，您到金秋慧不就成了吗？有什么梁子在擂台上解决？不行。为什么不行呢？老三教寺的两个方丈，苦命大师、苦难大师，他是我的佛教师父，我呢信佛，我跟他俩很有佛缘。金秋会摆擂，有别人去的，没有我去的，是我进

大师苦命大师，口念佛号弥陀佛。各门各派的武术家已经到齐了，金秋会这次开擂还是决战擂台上的日月双环。开封

而发黄，说为什么公孙越如此的惊慌，脸色更改都冒了汗了。这里有一段缘由，山西这个台山村有一位成名的老剑客爷，叫公冶旺财，使的是日月双环，武林当中名声颇大呀。等闯荡完江湖了，在家立了把式场子，教了许多的学生，以传承自己的日月双环。这位老剑客爷呢，一生没有儿子，就一个闺女，起名公冶月娥，练武术很有天赋，跟这帮学生呢在一块学武。这一年冬天腊月前头天晚上，北风呼啸，下了一场鹅毛大雪，一尺多深，这大雪可罕见呢。公冶旺财老剑客爷想看看雪景，来人呐，管家过来了，老剑客爷，把咱们把式场子打扫干净，把门口呢打扫干净，以免来了学生呢踏雪走路艰难啊。我呢到门口去看看雪景。嘎吱嘎吱嘎吱，踩着雪到门口了，管家把门打开，

0: 跟我小女同岁。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公孙越。
0: 哦，你是福姓，我也是福姓。好，孩子，我家里呢，也不差你一个人吃饭。啊，你呢，就留在我府内，给我当个茶童，沏沏茶，倒倒水，给我传传信儿。你闲来时间呢，跟这帮学生学学武功。那我谢谢老人家您了。老人家，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恩重如山。孩子我将来定报答您的养育之情。好吧，这样就在旺财老剑客爷家当了书童，当了茶童，小使唤人。可老剑客爷这个闺女公也月娥也在把式场子练功，这帮师兄弟都是十三四到十五六的同龄人，都非常和谐。这个公孙越呀，情窦初开，怎么看这个大师姐怎么好，暗恋大师姐，可是自己又想自己的身份，花儿乞丐孤儿，自己有什么本事，什么本事没有，没有资格追求大师姐。

拜堂，三亲六故，五邻同道，大摆宴席。拜完堂了，前面招待客人，把小姐呢送回洞房。马池这个酒啊就喝多了。公孙越越看越恨呐，抓心挠肝，恨不能把马池一刀捅死。可这小子就忘了公冶旺财救他命的恩了。大师姐，我无论如何也要得到你，不然我就得死。事先做好了准备，买来了毒药，暗含着藏在自己身上。马池喝多了，公孙越拿来两个酒杯，倒满了酒，把毒药放在马池的杯内，端着两杯酒来到跟前。

话说宫野旺财老剑客爷的家下，姑娘和马池完婚，可没成想公孙越这小子把酒内下了毒药给马池喝了。马池迷迷糊糊来到了洞房，坐在椅子上，浑身

0: 死去活来的撒腿跑，禀报了旺财老剑客爷。老剑客爷好像晴天打了个霹雳呀、啊，这脑瓜子嗡一下子，怎么能出这天大的大事啊？撒腿如飞往后宅跑，等跑到后宅，到了姑娘的屋内，老爷子傻眼了。哎呀，我得罪了什么仇人？这酒内有毒啊，马吃兔的血全都是紫黑色。那老剑客爷会些医术，而且江湖的经验阅历又多，眼睛一看全明白了，到跟前把月娥架起来扶到椅子上。闺女，闺女，你先别哭，咱们先冷静一下。
1: 爹，我冷静不了啊。
0: 孩儿啊，如果冷静不了，这个仇就报不成了。月娥听到这震惊了一下，擦了擦眼泪，
1: 爹，怎么个报仇？什么仇？
0: 孩儿啊，据我看，马池他可不是喝酒喝多了，是有人在酒里下了毒了，吐的血全都是紫黑色，酒如果伤了人了，他吐出来的血是鲜红的，这完全是两样。脸色中毒，发青发紫，嘴唇哑塞，电液相似，这不就是说明了吗？孩儿啊，咱们得罪什么仇人了吗？你们师兄弟当中有什么梁子吗？得罪谁了呢？
1: 爹呀、啊、女儿我和你姑爷马池啊，我们俩并没有得罪师兄师弟，也没得罪远亲近邻，这个我想不起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事儿，也许是命吧。爹呀、啊、
0: 孩儿啊，咱们好好的把马池安葬之后啊，咱们细细的观察。你呢，说丈夫死了，你居双了，你心情难受，

是，孩子，我要走了，那我就是对不起你老人家。您放心吧。这样把马池父母请来，说明一切。马池的父母痛哭万分，最后昏厥过去。醒过来之后，互相研究，把马池停灵七天埋在了祖坟。一切都完毕了，老剑客爷可察言观色，看谁？看底下这二十几个地。

都非常热情，倒水的倒水，倒茶的倒茶，迎客的迎客，没有看出什么来。你年轻，你早晚得露出狐狸尾巴，慢慢观察。

一年过后了，老剑客爷也没有发现哪个人有可疑之处，心中暗想，我这个闺女啊，正在20多岁，难道这后半生就守寡了吗？居霜吗？她老了倚靠何人呢？不成。马石走了，她没有入洞房，到洞房里死的。我的闺女还是黄花大姑娘，这个还好嫁。我要问问我姑娘月娥同意不同意。把姑娘月娥找来了。孩儿啊，爹，爹这句话呀也很难出口，我想了近半年了，最后呢我下定决心了，我要跟孩子你说一下子。孩子，就是夫妻俩也不能同时死，有前有后。你娘这不就在我前面先走了吗？我不照样还活在世上吗？这是人之常情。可你呢，跟马池俩从小青梅竹马一块长大，师姐师弟，你俩

我一个孤身的女孩将来也无法过日，你想对女儿怎么安排您就怎么安排。说这话呀，那是月娥默许了。旺财老见可爷非常高兴，孩子，你要这样啊，爹就放心了。爹跟你说，在你师兄弟里面呢，有一个家里最穷最贫的，父母双亡的孤儿公孙越，我从雪堆里把他救回来，是他的救命恩人。这孩子长得也不错，而且是任劳任怨。孩子，你看你们俩成为夫妻如何呀？爹呀，这公孙越小师弟啊，确实又老实又会说话，又勤肯练功，要爹看着行。我已经完过婚的人了，不知道小师弟人家愿意不愿意，如果愿意我没说的了。哎呀，老剑客爷这高兴，孩子你静听佳音。月娥走了，旺财老剑客爷把公孙越找来，师父您找我有什么事？公孙越，你先坐下。老人家，我在这站着就行。哎，不要这么讲啊，咱是爷俩。孩子，马池的死你是清楚的，你们是师兄弟，说你大师姐呢年过了20了，现在居双，夺在师父我俩腿一蹬够奔那世去了，你大师姐无依无靠。孩子，我想委屈你一下。师父，您委屈我什么呢？委屈你什么？你大师姐是嫁过人的人，可是你呢又是没有完婚的大小子，这就屈尊于你。你能不能娶你大师姐为妻，你们俩成为夫妻，百年之好？公孙越心里这个乐呀，乐得这小子抬头纹都开了，心里都开了花了。不过他表面可没带出来，这小子从小城府就深，满面带笑，咕噔跪在了公爷旺财老剑客爷面前。师父，您说什么屈尊我呀？我大师姐的一切我全清楚，别说大师姐在洞房死夫没有上床，师父我跟您说，她现在就有俩孩子救命恩人，要这么说这个事儿就算定了，三日之后给你俩完婚，可有一样谁也不请，远亲近邻亲戚朋友一概不让来。为嘛？怕月娥脸上不好看，她挂不住。公孙越答应了，老爷子高兴了，月娥同意了，这是皆大欢喜。完婚这

就把我从雪堆里给救出来。啊，怎么单单的马池没有这个府，他洞房他就死了。这个啊，你就嫁给我了，这不是咱俩的缘分吗？这是哈，有府之门不用忙，无府之人跑断肠。马池他没有府啊，这个怨不得别人，谁让他家有钱嘞？谁让他长得比我漂亮嘞？谁让他会说话呢？所以说这也不怪我公孙越。我要不在这酒里头下了毒，我能得到如花似玉的月娥大姑娘吗？这万贯的家财能是我公孙越的吗？这是老天眷顾我，这是我的福分，艳福，还有什么说的？我从明天开始就是本府的主人了，我也不是学生，我也不是插头了。月娥听到这，双眉紧皱，咯嘣嘣咬牙，自己心里全明白了。明白什么？马池是被他要死的，这小子忘恩负义，就为了是我呀。

我门派的师兄弟，武林当中的好朋友，我四处打探公孙越，我就不信这小子能钻到耗子窟窿里。咱们找，这面撒下人去找公孙越。公孙越这小子受伤挺重，因为在旺财老剑客爷家学徒，对于江湖用的金疮药所用什么药他全都了如指掌，到药铺买了药都备好了，上了药吃了药，没过一个月这小子服救如初。他跟老剑客爷学的可是蹿高蹦矮，长拳短打，18般兵刃，他的功夫

0: 献给此
1: 冠，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

0: 职业棋手的悉心指导，进步很快。只是由于当地同年龄段的对手比较少，2005年2月，父亲还是把正在读初二的宋荣惠从哈尔滨送到北京，进入了越权道场学围棋。
1: 非常欢迎宋荣惠来我们中华体育精神时间节目来做客，这也是一档讲那个传统体育的节目。先跟听众打一声招呼吧，自我介绍一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围棋的世界冠军宋荣惠五段。
1: 小时候学棋的经历都比较少，你可以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你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是吧？
2: 对，我是黑龙江哈尔滨人。小时候是我爸爸带我学棋，然后我当时在黑龙江的棋院那边也学习过一段时间，后来来了北京。
1: 就是小时候是跟哪位老师学的呀？就在黑龙江那
2: 边。是那个哈尔滨的一些老师都带过我吧，可能比较有名的像陈兆峰还有朱彦明是职业的老师带过，还有吴光喜。
1: 那你这个当时在就是在哈尔滨学了多长时间以后，就家里人就觉得还是要来北京，
2: 那个
1: 就深造一下。
2: 大概是12、13岁的时候吧，然后在哈尔滨可能对手比较少了，然后就觉得如果想要有更好的发展有进步的话，可能觉得还是来北京比较好一些。
1: 那时候你去月亮那个道场是人家介绍的呢，还是就你们慕名而去的？
2: 是当时跟我一起小时候一起学习的这个同伴有在那个道场学习的，

0: 竞争还是挺激烈的，当时。
1: 那就是去，因为他去入的名额比较少。
0: 对。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之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随后，宋荣惠参加2006年的全国围棋个人赛中，面对郑岩、范蔚晶、王祥云等国家集训队选手，他沉着应战，最终夺冠。从那以后，宋荣惠顺利进入国家围棋集训队。
1: 国家队有女队嘛，就进的是、我当时是拿了全国个人赛冠军进的女队。
2: 哦，对，06年就拿全国个人赛冠军了。
1: 对。
2: 那已经，那我觉得你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是开始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全国个人赛是不是大家还基本都去呢？因为不像现在比赛那么多了，是吧？
1: 对，那个时候大部分都去。
2: 嗯。
1: 可能像年纪大一些的老师，像叶贵什么的没去。
2: 嗯。
1: 但年轻棋手

0: 和桥牌五个大项、35个小项的比赛，共有134个国家和地区的2763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以12金8银6铜的成绩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当时围棋项目共设6个项目，主要还是中韩竞争。尽管当时世界围棋第一人李昌镐缺席，但是韩国以李世石领衔，整体阵容强大。女子方面，韩国队的朴智恩也是当时女子棋坛的第一人。中国队将主要的冲金目标放在女子团体赛争夺上，而原本计划参加混双项目的宋荣慧意外落选，最终报名参加女子个人赛。宋荣慧独闯四强，并在半决赛和决赛中连克韩国的朴智恩和李民珍，夺得冠军。如今回望当时自己的表现，宋荣慧还清楚地记得对朴智恩那盘棋自己是相当被动的。
1: 我当时去那个08年的那个第一届世界智力运动会，我是去了，我印象挺深的。那个因为之前的头一天男队下的不好嘛，没有人进决赛，就最后女队你拿了冠军，当时你是一个什么心态呢？可能是不是前面还有像瑞老那种老大姐在，是可能没有那么大压力是吗？
2: 对，因为我自己实力上可能觉得自己也要差一些吧，然后就没有对自己抱特别大的期望，就是没想到自己能进入决赛。当时那个半决赛的时候对朴智恩的时候，我就没想到自己能赢。
1: 那时候朴智恩是相当于女子的第一人是吧？还是比较厉害？
2: 基本上是比较厉害的，对，没想到自己能赢。然后当时前面形势也挺不好的吧，就靠后面就一点一点的给他扳回来了，以微弱的优势取得胜利。
1: 那是印象里是你跟朴智恩第一次下吗？
2: 不是
1: 啊，已经不是第一次下了，之前也已经有过交手记录了是吗？
2: 之前好像输过
1: 啊，也已经下过了是吧？
2: 对，
1: 就包括你那个智运会的时候赢那个叫李敏珍，我现在还记得他那个字儿和咱们那个发音不太一样，那个好像他在郑光庄发挥的就挺好。
2: 他叫李敏珍。
1: 对，李敏珍。对，李敏珍，他那个是就是韩国的发音和咱们不太一样，反正当时他不算是韩国最好，但是好像对中国棋手的战绩不错是吧？
2: 对，他在世界比赛中

0: 安奈吗？
1: 哦，
0: 还有李夏辰，有点不记得了。
1: 就是可能大家当时是不是也不太了解你，还算是新人是吧？在中国队可能也算年轻的。
0: 对对，但是那个志愿会之后，可能大家就认识我了。
1: 第二年还拿过一次全国志愛会的，就是女子个人组的冠军是吧？
0: 那时候我对瑞老那盘棋比较关键嘛，对瑞老那盘基本上谁赢了谁就是冠军了嘛，因为我们两个都全胜，反正下着下着，可能后面有个地方我便宜了，然后就赢了，可能那次比赛也是发挥比较好了。
1: 那就是从你2006年入段。然后就是到了这个10年左右，就这几年是不是起步的时候还是成绩比较突出？你自
0: 对，
1: 己有什么预期吗？还是比较满意的？
0: 还算是比较满意吧。但是其实感觉自己在技术上，就是成绩的那些技术上，还是会有一些缺陷吧，有很多不足。但当时自己没有注意到，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比较犀利，或者整个状态比较好一点吧。但当时如果能多关注自己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就好了，就是还是比较注意自己的成绩，
1: 那你说。

0: 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1: 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精彩。

0: 就当时你就是后来下了几年以后，那时候队里是你是排第几号啊？
1: 下了几年我感觉排在五六名左右。
0: 都五六有那么靠后吗？有瑞老还有谁？李贺在前面，当时小鱼儿在前面是吧？于志英在前面，就是
1: 志英
0: 看
1: 那是在一几年的时候他可能在前面了。

0: 哲学嘛，他那时候他应该刚入学没多久，到不了大二吧，我去那时候去的。
1: 但是就李哲他的底子比较好一点，就是文化水平更好、这方面底子好一点应该是。
0: 那你就是比如说你那时候去清华上学历史，你觉得哪方面压力大呢？文化课不行还是外语？有要学外语吗？
1: 我那个倒还不用学外语
0: 啊，不用学外语，
1: 但文化课压力挺大的。就
0: 都是专业课了是吗？基础课你们要学高数也不用学。
1: 嗯，
0: 那就是那个。

0: 那你肯定觉得那个压力太大了。
1: 嗯，
0: 我还以为就大家都是特长生，
1: 就是你要学那个经济管理什么的、
0: 啊、
1: 那种，他们那种学科有那个专门为高水平运动员
0: 啊，对，就是经管系
1: 啊、
0: 嗯、或者光华管理学院还有吗？还有那时候，
1: 嗯，就是经管吧，
0: 啊，经管啊。
1: 我觉得我应该去学个那个。
0: 哦，那你为什么学的报了那个历史呢？
1: 当时想学历史就报了这个。
0: 那后来学了几年？四年。
1: 哦，我第一年还基本下比赛，后来就基本上在学校了。
0: 哦，
1: 学了两年左右吧。
0: 哦，那你觉得就是去了清华，肯定还是有收获的吧？
1: 嗯。
0: 怎么看这段自己的大学经历呢？肯定还是和下棋
1: 开阔了眼界吧，应该是。
0: 嗯，
1: 以前感觉在一个圈子里视野比较狭窄一点、
0: 嗯、
1: 到了学校之后能看见更多的就是世界上不一样的地方嘛。
0: 嗯，
1: 脑洞也开了一下。
0: 你比如呢？ 你可以介绍一下。原来可能比较简单，就两点一线是吧？
1: 嗯，对，就是下棋训练比赛、
0: 嗯、啊，训练比赛啊，然后全部精力也都在棋上了。这个就是有一个本身用历史观点来学习，就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方法吧。
1: 对，
0: 嗯，你那个肯定清华老师肯定不会太差。那你觉得对脑洞大开是哪些方面？
1: 就是对人类历史的这种进程和变化、
0: 嗯，
1: 觉得让自己脑洞大开。
0: 那后来就是在清华有没有参加其他的社会实践？对。另外，你们清华的

0: 你的经历，
1: 粉丝还挺多的。
0: 因为好多球迷就是说嘛，说柯洁不应该那时候去，说是他是那个成绩最好的时候，耽误了他那个比赛。你是怎么看？就是处理这个比赛和这个上学？

0: 如果你们要老长时间不训练的话，是不是就是
1: 肯定不行，
0: 还是下降的挺快的，是吧？
1: 嗯，对。
2: 手谈纵论天下事，运筹帷幄有玄机，鸟语知心境，闲敲棋子落灯花，方寸之间难取舍，决意不争先。说棋，论道。

0: 2022年，宋荣慧开始接触围棋教学工作，也曾在杭州围棋学校担任教练。2025年，他来到了北京，在爱棋道担任围棋老师。职业棋手同样面临转型，教棋也是一条不错的道路，但宋荣慧表示，目前自己还在摸索阶段。
1: 我前几年就有这种想法，就是当时觉得自己竞技水平下降了之后，就考虑要不要去教棋，
2: 就也是个转型嘛，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点，是吧？
1: 但是这个事儿没有那么容易，就现在大环境整体上，他们这些小孩学习基本上还是当成一个兴趣爱好来学的嘛，在棋上的投入也没有那么多，就是在这么。就在他投入不多的前提下，想要就是有一些收获或者有一些进步的话，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你就说是小孩收获还是
1: 小孩收获？
2: 小孩说要收获不是？那你觉得就是说，在这行业也不是就是说有那么多的市场是吗？还是说虽然也有崛起，但是说自己还是要不是说马上就能教小孩？
1: 对，不是说你会下就能教的。以前觉得。应该是你会下就可以教各个层面的水平的吧，但是实际上教学它跟你自己学还是不太一样的。
2: 比如呢，就是小年就是少儿还对这个围棋有个理解的过程，
1: 就是我当时学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怎么学，有的东西我就会了的，在他们这他们就是不会。那
2: 你可以跟大家听众介绍哪些是你没怎么学就会的。数子数目应该都很正常吧，
1: 比如说进攻啊，或者进攻的意识，或者有一些棋要走在一些要点上，就像于志英讲死活似的，他觉得这个棋就只能这么下了，这个棋这个要点就在这儿，没有其他的选点了。但是对小朋友来说，可能这一道题出来之后，他会有很多种想法，他会有很多很多的点他都觉得可以下的，他不知道应该走哪儿。就对于他来说是很
2: 就抓不住重点，
1: 对，他不知道应该走哪儿了，对，
2: 就或者说因为有 AI 了，可能大家这基本功上的差一点了。过去可能你们都还打过谱，
1: 就我们死活题做的还
2: 是、就是死活题，一方面做死活题，一方面我觉得还有定式，现在可能连定式都没有了，我感觉，
1: 对，
2: 一下就是点角了，或者
1: 现在这个定式的概念渐渐模糊了，但还是。但是小朋友还是需要一个基本的这个定式的下法的，要不然他们不知道该怎么下，自己发挥的话就不知道发挥成什么样。
2: 就是原来定式就即便它不是两分可能也差不了太多，可是如果现在忽略了定式，就小孩可能就你不能完全照着 AI 模仿是吧，因为围棋更复杂，它不像国象可能还你准备一个开局就大差不差，差不多。这围棋可能走了50手以后，你要是棋力不够，可能就没法再下下去了，对吧？
1: 对。
2: 就高水平选棋手的老是选一选二选，那是他们的水平高。但对普通棋手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个可能。你还是应该把这个规律掌握了。
1: 对，你把前面的基本定型要熟悉一下，然后不管怎么背一下也好，要适当的理解一下也好，然后才能。把这后面的棋局进行下去。
2: 背我觉得围棋来说就太多了，你要这么背的话肯定一背得背不完。
1: 就了解一下简单的嘛，常用的这个定式。
2: 有了这些这方面，就是你没想到你进入了以后比你要想象的要难，就是教棋是吗？
1: 对，比我想的要难。而且小孩自己对围

0: 个挑战了，我就感觉听你介绍，
1: 就是教学嘛，
0: 对对对，
1: 是吗？是一个挑战，就是这些小孩在，这就是围棋是一个业余爱好嘛，怎么样让他们有所收获？然后每周像花时间不长的时间嘛，有所收获，有所进步，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
0: 那一般你这课有多长时间？2个小时有吗？
1: 三个小时吧，一次课。
0: 一次课3个小时呢？
1: 啊，
0: 一堂课有多少个那个小朋友？
1: 多的话就十几个，少的就两三个左右，三四个嘛。
0: 人多了肯定还是有点压力，就是就可能比较牵扯精力是吧？
1: 对，因为你得把每个学员都照顾到嘛。
0: 你讲了些内容，然后下对抗比赛呢，还是就是说一直在教学？
1: 就是我讲一点内容，然后他们下棋嘛，然后下完棋之后给他们
0: 复盘，复
1: 盘，对，复盘还是挺重要的。
0: 现在的小孩和你当时学棋有什么明显不同？其实现在可能比你当时学的要方便多了，对吧？
1: 对，他们做死活题，有各种书籍，还有101围棋，下棋。

0: 那有像小袁，你有自己开，就是开这种教学的想法吗？机构或者说什
1: 我怕自己
0: 么？
1: 能力不足，感觉并不是很好开，就是开起来运营起来并不是很，没有那么简单吧。
0: 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女骑手可能年龄大了以后，除了她回归家庭以外，她肯定这方面，你觉得是不是对女骑手来说，比男骑手路要窄一点？
1: 要不然就是完全退役了，要不
0: 对，
1: 然就去教棋或者去讲棋比较多一点。
2: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

0: 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一下导引。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杨慧杨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杨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杨老师啊。其实在我们现在的日常健身过程当中啊，大家听到导引的时候，更多的比如说一些导引养生功法，我们会这么来说。而且有一些朋友可能练习的更专一些的话呢，是练习不同的导引术啊。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导引它的一个历史发展并不是非常的了解，那怎么就有这样的一个练习的功法，甚至可以

0: 它就是把身体舞动起来，
1: 对，
0: 地方呢给它通过气血周流把它给宣散开来。
1: 那说白其实就是让你身上能慢慢的发发汗，
0: 对，
1: 是吧？是这种理解、啊、
0: 对，因为你常年坐在那不动，它这个毛孔是闭塞的，
1: 对，对，
0: 它有一些毒素啊，包括湿气，它排不出去。但常年累月长期的积在身体里面，就会造成某个地方产生这种疾病。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一会儿这不舒服，外在的，比方说肩膀不舒服了，颈椎不舒服了，
1: 对
0: 吧？然后内在的可能这儿有就凉着了，这个肠胃不好了，肝胆这个代谢不好了，就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啊，
0: 其实我们整个人的身体是以内养外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的脏腑和经络都是相连的嘛，我们都是有关系的，对吧？那我们内要是没养好的话，外在的肯定也不行，
1: 会，
0: 对不对？所以说呢，就通过各种各样在先秦时期，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个舞动的这个身体，哎，然后来使身体呢达到一个这个阴阳平衡、气血周流、身体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雏形。然后随着这个历史的发展，又进入到这个春秋战国时期，
1: 嗯。
0: 在那个时候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咱们都知道老子
1: 啊，
0: 啊，老子在这个道德经里面啊就讲了这个人的这个锻炼的这个重要性、
1: 哦、
0: 而且在那本书里也记载了不少咱们养生的这种精华的一些理论体系、
1: 哦、
0: 然后呢他也是为咱们现在当今啊和今后的这个导引的这个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
1: 嗯
0: 啊、所以说呢现在很多人也是根据先人留下来的一些宝贵的资料，
1: 是的、
0: 哎、然后再结合当前的人的这种生活习惯来创编一些、
1: 嗯、
0: 健身的一些术式套路，
1: 对，
0: 所以说呢在这个庄子刻意的那个书里面呢就说到了这个每天我们要这个吹嘘吐纳啊，吐故纳新，要雄筋鸟身，为瘦而已矣、
1: 哦、
0: 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天都是要做一些基础的锻炼，但这种锻炼叫动物过急的一种锻炼、
1: 哦、
0: 就如果你超负荷的锻炼，就超这个能量体能的锻炼，其实对身体是一种伤害，
1: 哇，
0: 所以我们养生要讲以不伤为本，
1: 真的好厉害，在战国时期我们的这个先人庄子他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理论认知了、啊、
0: 对，他在那个时候就对导引的概念有个最早的论述，就是这段话的论述。那么导引，什么是导引？很多人到可能听到现在还在纳闷什么是导引、
1: 啊、可能没听到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说的那段，
0: 对，有的刚刚进来的听众，或者是有的之前他没有接触过这，
1: 对，
0: 那什么是导引？其实这个导引啊，在这个整个这个历史过程中间，它有很多的这种版本，有的人说就是呼吸运动，有的人就认为它就是一种呼吸运动、
1: 嗯、
0: 但有的人认为它就是肢体运动、
1: 嗯、
0: 跟呼吸没关系，但有的人认为它是呼吸运动加上肢体运动、
1: 嗯、
0: 哎，它就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历史的古籍的书籍里面，我们就发现在众多的这种各个养生家里面，有个叫李益的，他的这个解释就对这个导引赋予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一种含义。
1: 嗯，
0: 他就说这个导啊，为什么叫导？导呢指的其实就是什么呢？你看这个导的繁体字，它上面是一个道，底下一个寸，
1: 对，
0: 是
1: 道义的道嘛，
0: 对对对，他就说从寸到身，以寸引之也，其实就是一节一节的引，就是我们身体的肢节一节一节的引、
1: 哦、
0: 对。那么在康熙词典里面也说这个导其实就是通导疏导，指的就是这个导气，哎，导气能达到什么目的呢？导气使我们身体能达到一种通达，
1: 嗯，
0: 协调和谐自然，所以我们经常叫导气令和，
1: 嗯，
0: 就通过我们的这个导气来使身体里的阴阳脏腑之间的平和，叫导气令和、
1: 嗯、
0: 然后引呢叫引体令柔，
1: 嗯，
0: 哎，他认为这个引啊，这个字就像古人写这个字，就是一个就像一个开弓的一个、
1: 哦、提手旁一个弓，
0: 对对对，就像
1: 一个人
0: 在开弓的一个动作、
1: 嗯、
0: 那么这个通过这个肢体的这个引伸引长，它叫这个引嘛，
1: 有点像是拉开了，
0: 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抻筋拔骨，
1: 对，
0: 嗯，那通过这个抻筋拔骨呢，就可以使我们的这个身体变得柔软，哎，使我们的筋呢它的韧性更好，哎，通过我们的这个抻筋拔骨，使我们这个骨头的这个结实，骨密度是增强，哎、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人的这个柔软，人身体的练的就是各个方面越柔软，哎，你的这个寿命就会越长，
1: 对，
0: 所以我们有句话叫。

0: 我后面还有无情戏发生，
1: 对对，
0: 就
1: 演化出来的、
0: 对对对，因为它就是有这个可以模仿动物，倒不一定非要做别，它也可以，因为我们人和大自然和动物它都是有息息相关的嘛。
1: 嗨，我们本来也是动物变过来的，
0: 我是现在是高级动物，
1: 高级动物而已嘛。
0: 对对
1: 对,
0: 对，所以说呢，这些整个44个图里面，其中它就有健身的，有治病的两种，就是有病就可以治病调理，没有病就可以先预防，
1: 是的，
0: 对吧？
1: 真的是很先进的一些理念啊，依然体现出了我们
0: 现在早在几千年前
1: 对所认为的这种未病先防的这种体育融合的方式嘛。
0: 因为马王堆这个出土的离现在就是2100多年，
1: 对对。
0: 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来练一个。

0: 这个时期呢，就社会就比较动荡，
1: 对
0: 啊，
1: 对，
0: 比较
1: 乱嘛。那
0: 对佛家和道家的两大的这个兴起都是在这个时期。那到了近代呢，就完成了一个这个佛家呀、啊，佛家是从这个东啊，渐渐引荐于咱们这个汉明帝，渐渐引进来。但到了近代的时候，就完成了中国的一个进程，就进入到中国这个佛教，
1: 嗯，
0: 推动了中印两个文明古国的学术交流。
1: 嗯、
0: 我们现在练的这个瑜伽
1: 是的，
0: 都是印度的，
1: 对，
0: 其实就是在这个
1: 两晋南北朝，
0: 对对对，从这时候进来的。
1: 对，
0: 很多人你看之前练瑜伽的不知道，现在就知道了这个瑜伽到底什么时候到我们国家来的。
1: 对，就只知道练，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的。
0: 对，也不知道什么来的，也不知道怎么来的，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样情况下来的。
1: 现在就明白了，
0: 现在明白了。需要提起的就是在这两个这个南北朝时期啊，在养生方面啊，就开始兴起了这个服食，服食之风，就像我们现在说的饮食疗法。
1: 哦，
0: 对，之前
1: 在吃上要注意了。
0: 对，之前就光说练了，
1: 对对。

0: 啊，太医博士叫祝元芳，他主编了一个叫《祝病源侯论》啊，他就是一个博士，当时就是一个博士了啊，所以说广泛采用了这个导引养生啊，还有导引治病的一些经验和方法啊，就是真正的一个学科在进行了，
1: 是的，
0: 所以那时候也有学校，也有学生来培养，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呢，他把一些这个辨证实时的方法呢，就把它编成了278条，然后总共给它立成了这个213个法，哎，方法
1: 真的就很细了，
0: 就很细了，就作为这个就把它列出来，又作为后面学生学习的一个方向，
1: 对，就有据，
0: 对对对，不像过去其他的，反正就是各自搞各自的嘛。
1: 对，
0: 现在他就专门有一个这个，
1: 是，
0: 然后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呢，就进入了这个唐代。唐代是我们国家大家都知道。一说唐宋元明进入唐朝，
1: 对呀，
0: 是最鼎盛的，
1: 是的
0: 啊。那么根据有一本叫这个《道藏》的这个记录啊记载啊，当时呢也是有一个叫《黄庭内景》，就专门介绍这个五脏六腑的
1: 啊。
0: 那虽然他不见这个图，但是通过文字呢，他就可以结合这个练习者的这种病理呀，然后结合这个时间季节呀，然后结合相对应的药物来进行这个健身调理保养。
1: 哇，
0: 所以这个时期的这个导引和药物治疗就进一步结合起来了，
1: 就是把
0: 前面
1: 那一会儿
0: 把练和吃这个，就是把这个患者呀，除了练还给他结合相对应的药，就有可能会减少量啊，或者换一种这样子的方式。
1: 还有像您说的把时令季节这些全都考虑，
0: 对，都考虑进去了，所以说它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增加，取其精华取其糟粕。
1: 也难怪那时候我们强大呢，就已经有了这么先进的这种认知理念了。
0: 外国人就是我们到国外去教课，他们太佩服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他说你们居然把这弄得那么细，他们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24节气什么哪跟哪儿，不懂。
1: 对对。
0: 然后他在这个图中就说了，这个导引除了这个综合的，他还有针对这个什么肺啊、心啊、脾啊、肾，它就变成了各种各样对症的，
1: 就更细了，
0: 更细了，
1: 每一个部位
0: 对
1: 怎么去调理它，
0: 对，
1: 都有一些
0: 方法了。在这个时期，唐朝时期就开始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时代，我们就有一个伟大的这个医学家，大家都知道孙思邈。
1: 是的，
0: 孙思邈他是号称他是叫什么药王
1: 啊，
0: 对吧？他其实从小他身体特别不好，最多活40多岁就不得了了，但最后他活了这么的高寿，是因为他对这个养生还有中医药，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药和这个健身的一个非常这个醇厚的这种底蕴，所以说把他的自己的身体调理到这个
1: 对
0: 高寿，
1: 对他这么的高寿，可能有一些朋友并不知道孙思邈有多大岁数，我们必须得告诉一下大家，才能让大家有
0: 更，应该是历史上说活过百岁吧。
1: 是的，
0: 因为孙思邈他有名的叫千金方嘛，就对他的这个方子就研究。都去研究它怎么样，它因为它是通过它自身的这种实验，
1: 对，
0: 用它自己来作为这个
1: 实验品，其实就是
0: 对，来告诉
1: 去尝试，
0: 来告诉后人它的这个科学的依据。所以它通过这个长期的有效的实验研究，通过自身的这种实验的这个经历，
1: 对，
0: 然后告诉所有的人，你人每天都要加强这个自身的修养锻炼，还要这个心胸宽广，还要这个光明磊落，要情绪要安定，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养心嘛。
1: 对，
0: 对吧？
1: 对，你的这个情绪给你带来的这个影响的作用。
0: 对，所以他就专门有人说的叫孙氏这个养生思想，孙氏养生思想。
1: 对
0: 对，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有他也有这种12月养生方法，这个12月养生方法其实就是把这个节气放进去了。
1: 是的，
0: 12月的节气，
1: 对，
0: 不同的季节应该练什么样的，然后用服食什么样的这种营养的这个，你看现在他们东南亚一些国家，比方日本啊、韩国，一到转换季节的时候，就会去抓一点补药啊，抓一点来调补一下身体。
1: 经常喝中药，
0: 对，
1: 不就是我们这儿的吗？
0: 对，虽说是中药，其实它其实也是一种吃的东西，因为我们说药食同源嘛。
1: 对，
0: 其实它有些中药的药材，其实平时也是我们吃饭做菜的时候用上的。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把这个身体啊找一个平衡。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就他的这个12月养生方法里面也有丰富的这个养生的这个

0: 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杨慧杨老师，和大家分享导引的历史源流。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杨老师来一起回顾。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杨慧杨老师和大家分享导引的历史源流。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杨老师的介绍吧。
1: 但是他虽然说这么多景，这么多数字，各种各样数字，但他总的还是概括的特点啊，是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在精炼古代的这个导引的基础上呢，把它们连贯成套路了。
0: 对，其实这样就更方便大家去做了。
1: 对，过去都是练单式、竖式、单式啊。第二个呢，他就运用这个竖式，就用每个竖式啊，再结合这个中医理论。就比方说，我们第一是两手托天理三焦，
0: 对，
1: 它就调理我们的三焦经，它不就结合到中医上面的这个经络了吗？
0: 是的，
1: 这个理论结合起来，哎，然后呢，对我们的什么心肝脾肺啊，某个脏器啊，来进行一个重点的这个锻炼，然后呢，来发展这个方面的这种健身的这个效果，从而呢，就正确的去引导练习者呢，更好的去健身。
0: 是，
1: 对吧？要不然再反正练的问，这反正练这个有什么用啊？大家都不知道。
0: 对，而且以前。

0: 这个欧阳修，文学家，对吧？自然之声，
1: 哎，真是，
0: 是吧？到了元代，导引的这个建筑的文字虽然不多，啊，但是呢，在前人的基础上积累了不少，大家可以用起。其中有一个叫丘处机，当然这个编著的叫集啊，遗生集，就他就很有代表性。他这个书上为什么有代表性呢？他这个书上就体现了春季养生、夏季养生、秋季养生，就是四季养生。通过这四季分别来阐述怎么样去防病，怎么样去治病，
1: 都是非常有建树的。
0: 对，他把这24个节气又变成了四季，这样就老百姓们就更加简单一点了。
1: 对对对，大家就更
0: 走近了。有的时候
1: 对
0: 吧，毕竟要有的不是搞专业的确实研究不过来，你搞四季春夏秋冬都得过吧。
1: 对
0: 对吧，对，哎，他就把这本书上呢就把它弄成春夏秋冬了。
1: 是的，
0: 哎，这样大家现在都知道冬天该干嘛，夏天该干嘛，秋天该干嘛。
1: 对对，
0: 是吧，就更简单，对老百姓来说就更简单，
1: 更容易理解，
0: 去理解和推广嘛。
1: 对，
0: 紧接着就进入到明清时期。
1: 嗯，
0: 就经过了前面的这种那么多时代的发展和繁衍，哎，取其精华去糟粕，到了明清时期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料了。
1: 对，
0: 在大量的资料中间我们就去伪存真，对吧，然后整理这个改造，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发展。
1: 对，
0: 其中有个叫尊生八件的，哎，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导引养生书籍，除了在国内啊推广，已经在1895年的时候这本书叫尊生八件已经翻译成英文发行于国外了。
1: 哇，
0: 就这个时候在明清时期就有这样子的养生的这个著作发行到国外去了。
1: 对，就他们真的是没有什么研究，只能靠从我们这儿去学习。
0: 所以说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正式打开了这种海外的市场。
1: 对，
0: 啊，
1: 对，
0: 外国人就

0: 国门打开。
1: 对，
0: 哎，大家把这本书一翻译成英文放出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的养生文化，
1: 是的，
0: 博大精深，对吧？所以在明清时期呢，导引就形成了一定的发展。有其中有专家就说，一方面静坐法与动功在医疗保健上发挥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呢，也是加强了静功和动功与武术的结合。听清楚，与武术的结合，很多人不知道它与武术有好几千年的文化，
1: 对，
0: 五千年的文化。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明清时期，它的静功动功就与武术相结合了。哎，也就是说武术要稍微晚一点，它没有这个导引那么早。
1: 对
0: 啊，它只是一个，这个导引是前面是一个雏形，后来慢慢发展啊，然后慢慢才有武术，也与武术相结合的。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促进了这个武术太极拳的这个产生，丰富了武术的项目。太极拳的这种动作的刚柔相济啊，圆活连贯啊，有来有往，绵绵不断，这些哎，这种导引的这个套路术式是从这个明清时期发展起来。同时呢，它对于这个导引学的这个重大发展与贡献也是有帮助的。
1: 是
0: 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在这个明清时期啊，它有独特的风格就流传到国外去了。
1: 对，
0: 哎，然后深受所有这个国内外的人的喜爱。而这个静坐保健功在医学慢性病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啊，因为他有些病人是非常弱的，非常弱，他就没有办法行那个动功。
1: 你别说让他动起来了，可能起身坐起来都费劲。
0: 对，你看我们
1: 靠着呀，
0: 你像我们健身气功里面这个六字诀，六字诀就是针对一些体弱多病的人，他就是六字诀调息吐纳什么的，他
1: 是的，
0: 对啊，他就可以不用那么太累，
1: 大幅度的活动
0: 身体，对对对，稍微轻松一点。
1: 对，
0: 所以在明清两代是总共是544年，544年的这个两个朝代的这漫长岁月。啊，大家就总结，不断的总结创新，使我们国家的导引养生呢，就是更加的系统化、科学化。所以说，在这个几个时代结束以后呢，就百年。这个百年，我们指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的百年。鸦片战争以后呢，咱们这个都知道哈，这个帝国列强这个侵略我们国家，
1: 就是因为之前看到我们的这些优秀
0: 的
1: 文
0: 化太灿烂了，
1: 我们的思想文明已经那么先进了，
0: 对对，
1: 他们的这个学习方法就非常的恶劣、
0: 包括清朝末期那个慈禧太后也是特别会养生的，
1: 对，
0: 所以说呢，外国人就对我们这些文化
1: 觊觎已久嘛，
0: 对，对我们这个就嫉妒我们，就来破坏我们，
1: 对，
0: 哎，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个导引的这个发展就处于。

0: 年我们的这个国粹就差点就奄奄一息，就日薄西山，就已经快不行了。
1: 嗯，
0: 因为就是被他们这些列强给侵略的。
1: 嗯，
0: 哎，后来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的时候，1949年新中国成立，导引文化又获得了新生，在我们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啊，然后在不光是在各个这个医疗机构。

0: 年来啊，这个我们现在兴起的一个健身气功，大家可能都清楚，在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和这个这个党中央的这个关怀支持，哎，帮助下呢，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健身气功管理中心是在这个2001年开始成立的，然后2002年呢，就组织了上百位的这个专家、教授、学者们来研究这个创编这个符合咱们中国的这个特色的传统的这种健身气功，
1: 符合大家
0: 对
1: 一些日常需要的，
0: 对，然后呢，也是让国际的友人、国际的这些爱好者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的这个导引健身气功。
1: 对，
0: 所以说呢，最早的时候是创编了1568，就是一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和八段锦
1: 啊，直到现在啊，
0: 对，
1: 依然延续嘛。
0: 然后2003年就是全国推广，然后2004年就开始向国际推广。对，当时呢，我就是参加了第一波国际推广，2004年去了欧洲4个国家。哎，去推广这个健身气功。
1: 那外国友人肯定也是觉得非常
0: 特别
1: 喜
0: 欢。
1: 对，
0: 我们走到哪给他们展演，然后交流，然后还教他们，他们特别喜欢。因为他们之前都不知道。
1: 对。
0: 都不懂。
1: 对。
0: 在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又增加了5个套路。又增加了5个项目。因为觉得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嘛，大众健身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我们不能光仅限于4个。
1: 对，我们一直都说要因人而异嘛。
0: 对，我们
1: 而且大家的这个健身需求会不断的有新的一些想学的知识。
0: 对，而且我们要跟古人学习啊，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增强我们，丰富我们的内容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又创编了新的5套的这个健身气功，其中就有2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是导引养生功12法，另外一个是健身气功12段锦。这个是我们学校的作为课题组，来组织这个专家学者去研究创编的。
1: 对
0: 啊，那么之前的8段锦呢，也是我们学校杨百龙教授，然后他是课题组组长，也组织一帮专家创编的这个8段锦。那么其他的呢，就是分别由武汉体育学院、上海体育学院，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医的专家张明亮老师，
1: 都是我们的这些专家、
0: 专家教授、学者，
1: 大家一起坐下来，
0: 对，包括一些这中医的养生方面的一些高人，是吧？所以说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大众功法有9套，然后我们的竞赛功法呢有4套。我们除了大众还有竞赛的。
1: 那也就是说，竞赛的我们还是用刚才最早的那4个吗？
0: 对的，
1: 就是1568。
0: 对的，
1: 然后大众一起练的话，就是不止那四个，
0: 还
1: 有后面新加的这5个。
0: 是的。不一样的。
1: 对，
0: 这样的话就内容更加丰富了。
1: 是，所以
0: 有的就是更具有挑战了。
1: 对，所以在之前看我们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一些这个展示交流活动当中，就看到他们有练这个五禽戏的、8段锦的，然后还有像练您刚才说的，我们这个健身气功12段锦啊，或者说是养生功12法，甚至我到后面我才理解了，说还看到一些这个气舞。
0: 对，还有器物。
1: 对，所以就是大家的这个练习的方式就更加的多样化了。
0: 对，那么器舞的方式也是通过9套的大众功法里面去截取一些动作，然后呢再结合这个主题背景音乐的一个素材，然后创编的这个套路
1: 是非常好看的，
0: 非常好看的。这个就可以自己创新。
1: 对，
0: 它就不是像之前我们说这9式就必须按照这9套的动作来完成。
1: 对，
0: 这个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主题思想来创编音乐去选择，
1: 就
0: 给老百姓更大的空间去想象去创造。
1: 对，所以大家的这个练习积极性也就更高了嘛。
0: 对，积极性也高了。
1: 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老百姓就是他的这个健身的这个越来越丰富了。
1: 对，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杨老师给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导引进行的一个回顾，以及他这么多些年发展的一个历程啊的介绍，我觉得真的还是非常的有意思，让我们大家啊去回望过去，我们这个导引它的一个诞生到中间不断的发展变化，以及把这些精华一直延续到现在，甚至说到现在我们依然还在给它去继续
0: 不断完善。
1: 对，创新完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始终感受到，就是这种健身形式的丰富多样化，
0: 对，
1: 帮助

0: 重点的就是突出，哎，突出了这个柔韧和平衡的这个能力。
1: 哦，
0: 哎，所以说呢，在功法的创编上，我们增加了有很多的柔韧，还有这个平衡的这个动作设计。
1: 嗯，
0: 哎，
1: 所以他在竞赛的时候，我们考核的点也会从这些点去
0: 判重，对对，扣分点主要是在这些上。
1: 哦，
0: 哎，这样的话，它难度就增加了。
1: 对，
0: 哎，所以有一些中年的，尤其是这个年轻的吧，他就愿意挑战一下他的更好的平衡，
1: 平衡能力啊，
0: 柔韧性
1: 啊，
0: 对
1: 对
0: 对对对，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变得更加柔软，
1: 嗯，
0: 那么他的寿命就会更加长，
1: 对，
0: 筋就撑得更长，
1: 对，
0: 是吧？
1: 但是像您之前提到的，我们的这个1568这些呢，它其实就是更适用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尤其是大家没有那么高水平的话，我们去练习也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0: 对，因为它这个大众功法的话是适合所有健身者去练习的。
1: 对，
0: 但是作为竞赛功法，可能就要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基础和一定的这个柔韧和平衡能力
1: 啊，
0: 哦，这样的话你就不容易失败嘛。
1: 是的，
0: 要不然你就很容易失误，就很容易被扣分。
1: 对，
0: 所以要想挑战的话，肯定就比那个难度要加大了很多
1: 啊，哦，
0: 这就是竞赛的四套。
1: 是的。
0: 啊，
1: 所以区别主要是体现在这些方面。
0: 对对对，当然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参加竞赛功法的比赛，因为每年有全国的，还有高校的，全国比赛的话，你也可以报竞赛的，也可以，因为大学生嘛，高校比赛基本上大学生很多人都会报竞赛的，因为他们年轻想挑战一下嘛。
1: 对，再加上他们在学校可能也会受到一些专业的练习。
0: 对对对，因为他们要比赛之前肯定要集中训练三个月，这样的话他们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可能是要加大那个练习的难度嘛。
1: 嗯，
0: 啊，也是为了挑战自己的这个生命高峰。
1: 对，这两种针对方向的不同啊，但是同样的一点，其实都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强身健体的作用。我们北京体育大学呢，其实也参与了07年新创编的这几套健身气功当中的两套。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着重和大家说到的这一套，杨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先介绍介绍？
0: 好的。
1: 嗯，
0: 今天就着重给大家介绍这健身气功这个导引养生功十二法。
1: 嗯，
0: 因为这个导引养生十二法呢，正好是跟我们介绍的导引是有联系的。
1: 是的。
0: 啊，那么说到导引养生功呢，在我们体育大学有专门这个学科。
1: 哦。
0: 啊，那么这个学科呢，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
1: 哦，
0: 70年代。那么这个导引养生功系列的这个创编者呢，也是我的老师，
1: 嗯，
0: 啊，也是这个北京体育大学的这个教授张广德先生，
1: 嗯，
0: 那么张广德先生呢，也是我们这个在武术界在体育界这个民族传统体育这方面，也是我们国家中国的第一代的这个硕士研究生，
1: 哦，
0: 而且这个张广德先生现在也是全国的这个双九段。
1: 哇
0: 啊，双九段的这个专家
1: 哦
0: 啊，他是武术九段加上这个气功导引九段，
1: 对，
0: 嗯，所以说他是在这个理论和这个技术方面都是有深厚的造诣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他就创编了这个导引养生功系列，那么创编这个系列呢，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是1974年，
1: 嗯，
0: 1974年的时候，张广德先生呢，就是当时他是因为个人身体原因生病了，
1: 嗯，
0: 啊，有这个血液病，还有这个肺炎，肺用他的这个创编的这个导引养生功系列，把他自己生命创造了这个高峰。本身医院你这个宣布他也就是再活一年，
1: 对对，
0: 就差不多了。但是他用他的自己的这个研究的成果，给他带来新生，同时也给很多很多的这个跟他同一期这个患者都带来了新生。
1: 嗯，
0: 所以说呢，他创编这个系列呢，现在总共有分三个体系。
1: 嗯，
0: 这三个体系分别是导引养生功体系、养生太极体系和全民居家健身体系。40多年来，他的这个著书的总量是22卷。
1: 嗯，
0: 哎，然后有70多套的这个健身套路。
1: 嗯，
0: 那么他的这个套路体系是以易学的哲理，还有祖国医学的经络学说，
1: 嗯，
0: 阴阳五行学说，气血论为指导，以这个系统的、科学的、实效的，还有艺术的和这个广泛的适用性为宗旨，
1: 嗯，
0: 就是符合大家的这个练习的各种需求。
1: 对，
0: 然后呢，主要是6位一体为核心，哪6位一体呢？
1: 嗯，
0: 就是易，就是咱们周易的易，医、工、艺。这个艺是艺术的艺，还有美，还有乐，还有音乐，
1: 哦，
0: 啊，还有音乐。

0: 我们说有的说音乐是可以把人的灵魂给
1: 对愉悦身心
0: 啊，对的，就叫六位一体为核心、
1: 嗯、
0: 哎，它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强身健体，然后通过练习呢去防治这些慢性病，
1: 对，
0: 而且它对这个慢性病显著疗效非常有效果，
1: 哇
0: 啊，也是受到了国内外大众的这个群体的这个群众的这个喜爱
1: 欢迎嘛、啊、
0: 很多人都喜爱练它的这个体系里面的这个套路。那么它这三个体系呢，养生太极系列呢，还有它的这个导引养生功的这个系列呢，里面有很多对症的一些术式、
1: 哦、
0: 嗯，很多对症
1: 就分得更再细一些，
0: 嗯，它就是更对症一点。然后这个全民居家健身的里面，它是主要针对一些常见病，常见的慢性病，
1: 嗯
0: 啊，它创编的，所以说呢它是这个博采众长，哎，独创一派，
1: 嗯，
0: 所以它的练习主要是逢动必宣，逢坐必绕，以指代征，它的这个创编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所有的动作都是逢动必宣，逢坐必绕，然后呢很多动作是以指代征，然后捶扣穴位和经络的，在练习过程中间、
1: 嗯、
0: 就你可以站着练，你可以坐着练，你甚至可以，你要是走不了路你可以躺着练，对吧，你累了你可以站高点，
1: 嗯，
0: 你不累你再加大点幅度，对吧，因为你幅度越大它不是对心肺功能刺激越大吗？
1: 对， 对，
0: 它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你必须要达到什么，是不能起不能落的，不是的，它就是因人而异，绝对是就是要一人一功一人一方
1: 啊、哦、难怪呢嘛，
0: 对，所以它就效果非常好。

0: 强调的
1: 中医讲就一人一方，其实练功嘛，
0: 对
1: 对，对吧？是这样子的吧？所以说呢，他的这个三个体系呢，主要就是有这个四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各个套路的这个术式还有理论，是跟人体的各个系统发病的原因、病理相结合的。
0: 哎，对，
1: 哎，
0: 是对症下药的那个。
1: 对，他特别注重针对性、时效性和显著性。
0: 嗯，
1: 哎。具有特别科学的这种依据，
0: 是的
1: 啊，因为它每个套路它都有科研的数这个成果出来的，
0: 嗯。
1: 然后第二个特点呢，是它这个它把这个功法与人的身心共同来相结合，就是人的这个功法练习和身心健康。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说人的健康，难道身体健康？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

0: 整体观的一种和这个哲学哲理性的一种练习的这个特点。最后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导引养生功系列呢，与我们国家的两个文明建设相结合，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对吧？然后呢，强调落实以助人为乐为准则，还有这个四乐八护，助人为乐啊，知足常乐呀、什么的。八护就是在信息上互通，在功法上互助，在什么上交流，就是这种叫导引养生功的精神。
1: 对
0: 啊，有这个四乐八护，我们有都有口诀的。其中呢，还有这个鲜明的这个现实性。
1: 说白就是更符合我们现在大家一起练习的这种方式、
0: 对
1: 形式了。
0: 因为每个时代的这个人的生活的习惯、生活的这种规律不一样，所以说你不能，虽然老的东西它还有是精华是好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结合现代的，是要有所改变的。
1: 对，符合现代我们当下人的一种状态和需求。
0: 古代人哪有手机看呢？
1: 对，
0: 哪有颈椎病犯的那么强烈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古代人哪有什么腰酸腿痛？过去人都坐的端端正，哪有沙发可坐？往那一靠，这个脊椎也歪了，哪也
1: 是，
0: 是不是？过去他没有这个东西，就不会有这个病吧？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要结合当下的一些来做这个设计，
1: 更有针对性
0: 了、对，十二法是怎么得来的呢？这个是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中心当时编完了那个四套以后，不是要编新的这个五套的时候呢，就了解到张广德先生这四十多年来的这种研究成果是非常显著、然后对群众的帮助很大，然后呢，就总局的那个领导就聘请这个著名的这个专家张广德教授来创编一套功法。然后当时那个我们的老师张广德先生就想着，从这个之前的里面拿出来也不合适，对吧？所以说呢，他就从这个导引养生功的50套里面，
1: 哇，
0: 选择了12个动作，
1: 这真的有点像是大海捞针啊！
0: 对，
1: 光50套里面，这都
0: 因为他想着国家要求他去为人类健康做贡献，他就必须要认认真真的，要仔细的去遴选，不能随便就搞几个动作就编到一块。所以他从51套里面节选了12个最符合当下人的这种健身的理念的来创编的这个12法，叫十二法，是因为他12个动作。
1: 对。
0: 就用12种方法来解决你当今社会的一些问题，尤其是慢性病。所以说呢，叫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12法。
1: 对。
0: 哎，所以说呢，离不开导引这个字，就
1: 是的，
0: 我们的老师张广德先生就离不开导引这个古称，对吧？
1: 对，他也是从导引养生功功法那50多套当中去选取出来的。
0: 对，选取出来的。所以说真的不可思议，大家以为就随便编几个动作，像这样老专家随便找12个动作，24个动作都没问题，但是他没有这样去做，他是认认真真的去选筛选，然后不断的练，然后再筛。
1: 其实同样还是要拿自己去做试验，
0: 对，
1: 去找感觉。
0: 不要拿自己，拿我们也做试验，我们也跟他后面练了好久。
1: 对，您这个其实也是有很强烈的感觉的、
0: 对，首先要有，这第一我们强调它有时效性吧，这12个动作。第二，你还得有美感吧？比方说，我一练，他看好不好看啊？不行，这个动作不好。

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天。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烦您跑一趟吧，你放心吧。说着树害走了。那位说，这还有七八个人，怎么不帮忙啊？这些人都不相信，都害怕得罪河神呢。虚鸦说，哎，你们不许走啊，都在这看着，看看河神作祟还是河怪捣乱。狗里正土里正，虽然对刚才要扔于顺感到不好意思，但是不相信于顺等人的话，好吧，咱们等着看看吧。这时候村里又来了十几个人，都在这围着观望。简短接说，树害一会儿的功夫叫来了三个胆大的男子，这都是他的哥们儿，拿着工具。顺司徒，那个洞在什么地方？你带路吧。好，跟我来。于顺和旭牙头前带路，大家稀里呼噜跟在后边，来到事发地点，一指那漩涡。大家看见没有？这里地下有个大洞，洞里有怪物，就是他把大堤拱坏的。几位

这叫将功折罪，带着木锨下去继续挖，挖了半天，又捉到了一大俩小三只狗獾，最后全部将洞挖开了，再重新填回，一边填一边采，忙活到中午才全部填好采石了。土里正、狗里正等人上了岸，临着四只

顺单独来到两人住处，想和两个人彻夜长谈，哪知都到这儿啊，真不巧，太章被外地人给请走了，只剩下树害。于顺说，这几天我太忙了，咱们也没有时间呢，谈一谈。请问你是怎么认识风雨谷前辈的？哦，是这样，我和太章还有一位高人叫仲雄，前不久为了送一位久居海外的族人去泰山南路的时候，到了大汶墟啊，巧遇风雨谷前辈，这才和他认识的。

族，有的是被打败了没有立足之地，有的是其他原因，总之是为了生存就不断的迁移。有的人向北迁移，就到了现在的白

祖归宗，完成族人给自己的使命。树害等人一商量，帮助他完成这个心愿吧，就把陶喜抬到泰山脚下汶水大墟，就是大村子。此时陶喜气若游丝，只剩下一口气咽不下去。众雄俯身告诉他，你到泰山了，这就是泰山下的一个村子，迁徙海外的族人回来后啊，都留住在这里，你到家了。陶喜闻听，眼睛突然睁大，放出光芒，大喊一声，泰山，泰山，回家了。头一歪，闭上眼睛，脸上带着笑容去世了。树害一看，深受感动，我们也要走，也要到陶喜家去，到海外。

0: 来。
1: 阿秀看过高士奇日间评批人家诗词，不禁莞尔一笑，说道：“你说的那位高旦人，那是一个轻薄的人。”
0: 陈晃恭敬地答道：“回您的话，方当不拘形骸则有之。轻薄二字，似说太苛。”
1: 陈晃的这种恭敬，忽然使阿秀觉得有些隔膜，却不知自己说出。

0: 掩门出去了。屋里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陈黄见他坐在床边，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地痴望着烛火，便背转身子，大大方方地说道：“请妹妹更衣。”
1: 一阵窸窸窣窣声响过后，又听木壁嘶嘶的刮发声，好半天才听阿秀浅笑一声道：“哼，书呆子，傻站着干什么？过来坐吧。”
0: 陈黄转过身来，竟一下子愣在那儿了。这乃是那位身着烂衣、脚拖破鞋、满脸……

百褶石榴裙映着灯光，发丝乌云叠翠，鬓如刀裁新压，执衣而坐，竟是一世生辉呀。陈皇见他娇羞满面，流

袖，敛起了笑容。他在蒙古原就清心汗血，到中原几年，虽不与人交谈，冷眼旁观，已知中原礼俗。见陈黄面孔绷着，浑身不自在，心里不禁一动，此人是个至诚君子。阿秀无声地叹息一下，合衣倒卧在床上。这一夜，陈黄一眼

0: 豹子得了便宜了，你说。
1: 懊悔归懊悔，但高士奇还是推迟了一日刑期，到镇上银匠戴照那儿打了一只卧凤金簪，一副银镯，又买了两套贡泥料子，还有一只当时极贵重的菱花玻璃小镜，一共是四色见面礼。刚回韩府，韩春和兴冲冲地迎了进来，因见高士奇夺过来，忙站住了，笑道：“
0: 哎呀，恩公快瞧去吧，人已接过来了，正和老太太摆家常呢。我娘啊，已认她为义女了。”高士奇笑着点了点头，加快了步子，拾级上街走了进去。
1: 韩刘氏正坐在前堂中间，搂着满脸泪痕的阿秀抚慰道：“
2: 闺女哟，真是的，可是难为你了，也亏得陈先生慧眼，你在这儿快两年了，我老婆子只瞧着可怜，再想不着你身世这般的苦啊。这些个糟心的事儿啊，先前啊只听古书先生说过，戏里头唱过，要不是你水灵灵的站在我跟前，说啥我也难信呐。”
1: 陈黄坐在一边，见刘氏如此动情，眼中也噙着泪花。阿秀自幼丧母，从未受人如此慈爱，乍来韩家被老太太这番提及话，说的心里又酸又热又舒坦，偎在刘氏身上哽咽着说道：“
3: 娘是积德行善的好人，冷了给我送衣裳，饿了给我送吃的，我虽不敢说，可是这些事儿我每一件都记在心里呢。如今来到你家，我是哪里也不去的。”
2: 哎呀，乖娃儿啊。
1: 韩老太太抹擦着阿秀，擦泪笑道：“
2: 乖娃儿，落叶总得归根，娘虽然舍不得你，大理儿还是明白的。哀悼的吴三桂已经叫万岁爷给拾掇了，朝廷总不能叫你受一世的苦啊。那边也是朝廷管的地面嘛，将来你得计回去，或嫁了人家，别忘了这里还有个娘，娘也就知足了。”
1: 阿秀闭着眼，任由泪水淌着，撒娇道：“
3: 万岁爷要是恢复了我的封地，我可要把您给接去，就这样整日的让您搂着我。”
1: 韩刘氏笑道：“
2: 哎呦哎呦，别折杀了我的阳寿，哪能有那么大的福分呢？再说了，你女婿也不能让我老婆子将你霸占着呀。”“
3: 啊，我女婿？”
1: 阿秀抬起了头，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含着笑意，故意指着陈黄说道：“
3: 娘，您问问问问他让不让。”
1: 韩老太太见阿秀如此大方，顿时愣住了，尽管她精明能干，见多识广，可是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女子，一时倒不知道说什么好。
0: 陈黄的脸腾的红到了耳根上，他手足无措地站起来，慌乱地说道：“这断断使不得，不使不得呀。”他马上又纠正道：“我不是说不好，我是说我已有了家室。”
1: 阿秀坐直了身子，正容说道：“
3: 那有什么，你把他。”

0: 总觉无两全之计，眼泪便无声地流了出来，擦了擦，又决绝地说道：“
1: 我是你的人，哪怕等到白发，哪怕你走遍天涯海角，我都要等着你。”
2: 两个人正说得不可开交，门外忽然传来了朗朗的笑声。高士奇一边呵呵地笑着，一边走了进来，朗声说道：“哈哈哈哈，哎呀，天一兄好艳福啊，明月之碧，月光之珠慧其色，偏天一兄独具慧眼，是灵秀于风尘之中，真真令人可羡呐。”说着已是进了堂房，上下打量着阿秀，惊叹道：“哎呀，真个光艳照人呐，这有什么好臊的呢？兄弟赠你长相思一阙，聊作见面联。”说罢径自伸着脖子吟道：“风也欢，蝶也欢，姊妹撩人语太烦，多言怒小环，花一团锦一团，不识雨清甚的干，低头顾不看。”哎呀，我呀给你办了四色礼物，可别说雨清甚的干哟。
0: 陈先生，自我说了身世，你就待我不同了，你的心思我知道。阿秀没理会高士奇的调侃，缓缓起身道：“哎，我反正无家可归，也不想就嫁，我说过的话从来没有改过口，你瞧着办吧。”说罢掀起门帘一甩，自进里屋暗器去了。
2: 陈黄脸上青红不定，半晌才说：“韩家妈妈，阿秀暂且安置在您这儿，他不知中原人习俗，慢慢就会明白的。我明日呢要动身去河南考察水情，啊，大约桃花汛也该下来了。”
0: 因见韩刘氏木雕泥塑一般的坐着，陈黄一脸尴尬，倒把高士奇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诧异地问道：“
2: 哎，你们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0: 康熙到开封视察河宫，因经理忙着张罗开博学鸿儒科的大事，明珠和索额图都没有从驾，只带了康亲王杰书和熊次礼来了。军务上的事由杰书随时请旨发文，政务则就地咨询熊次礼，倒也妥当。康熙不想惊动地方官，所以一路微行，一切城邑銮驾俱都不要，秘密占了开封首府衙门，连巡抚方浩之也不知道当今皇帝就近在咫尺，但因聂司、法司衙门长着铸币官房事宜，或有缓急用得着，康熙便命侍卫穆子胥以私人身份出面拜会按察使，宣明皇帝不愿京官扰民旨意，仰照地方官严加巡视官房。穆子胥是个精细人，眼瞧着聂司发出了火牌，调度郑州、新郑、密县等地驻防齐营，移防省城，一切均无不妥，方辞了出来。
2: 穆子胥回到开封府衙，已过晌午，御前一等侍卫武丹和两个三等侍

0: 告罪了。哎，高乃门的罪呀、啊，如今你是侍卫里头的大红人啊，一放出去就是一位大将军呐、啊。
1: 涂海停了一会儿，又说：“
0: 兄弟，我倒真是面圣请罪的。万岁爷若真发火了，你可得多关照着点哦。”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科、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3: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

0: 就可以它有这个历史的这个记载。它是用各种各样导引的术式来形成一种针对某些慢性疾病的一些套路。
1: 哦，
0: 啊，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些什么八段锦啊、五行戏这些，这种基础的这种大众的练习的这个内容，还有一些对症的一些内容，针对什么心肝脾肺肾啊、眼睛啊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导引呢，它历史非常悠久。
1: 嗯，
0: 它是怎么来的？其实它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中华民族的劳动人民，他为了这个顺应大自然。和这个自身的这种身体疾病啊，或者对外界

0: 通过
1: 舞蹈的舞，
0: 舞蹈的舞，但是这个舞蹈舞它不是真的跳舞，它是、它是指的舞动身体、舞动你的各个关节，
1: 活动起来呗。其实说
0: 对对对，就活动起来，不是说那个舞虽然是舞蹈，它不是说跳一段舞或什么，它不是，它就是把身体舞动起来。
1: 对。
0: 那么在舞动的过程中间呢，它就使这个湿气可以外排，然后呢，让体内的这个气血啊，这个周流，阻塞的地方。

0: 所以我们经常叫导气令和。
1: 嗯，
0: 就通过我们的这个导气来使身体里的阴阳脏腑之间的平和，叫导气令和。
1: 嗯，
0: 然后引呢叫引体令柔。
1: 嗯，

0: 其实是应该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嘛，
1: 对，
0: 怎么可能分割开来的嘛？
1: 是的，然后所以呢，在1973年呢，长沙这个马王堆出土的这个织锦的帛画，我们就从上面就可以看出有这个44个。这个人物的这个造型、
0: 哦、对对，
1: 有的是拿器械的，有的是徒手的、
0: 嗯、
1: 那么这个造型里面呢就显示出有的是一种治病的、
0: 嗯、
1: 啊，有的是专门是健身的，那么有的就是一看那个动作肢体的，就是就在做肢体的运动，那么还有这个有这个呼吸运动的一种图像也在里头、
0: 哦、
1: 比方说养呼啊这些、嗯、那么在这44个动作里面都可以体现，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引身，它在里面这个有这个鸟身的动作、
0: 嗯、
1: 就是所谓的叫引体令柔，
0: 对，所以就更符合刚才提到这个礼仪它所介绍的这个呼吸运动加肢体运动结合的这种健身术的解释了吗？
1: 对, 对, 对, 对，然后紧接着就到了秦汉时期，
0: 嗯，
1: 到秦汉时期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史书上就记载，在那个时期的这个秦朝的建立、啊、就是这个前所未有的这个灿烂和、这个、
0: 辉煌，
1: 辉煌，对，
0: 是的，
1: 所以流传下来很多这个先秦的这些跟这个养生健身方面的书呢就很多，就很庞大，
0: 很宝贵啊，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其中有一部分是从他的那个马王堆的这个三号的这个藏物品
0: 中，
1: 对对对对，然后一起挖掘出来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这个在整个的这44个动作里面有男有女，
0: 嗯，
1: 有着这个上身穿衣服的，有裸身练习的，
0: 嗯
1: 啊，有这个模仿这个动物的这个动作的，
0: 啊、嗯，
1: 有模仿，所以我们为什么后面还有舞禽戏发生？
0: 对对，
1: 就
0: 演化出来的、
1: 就是，对对对，因为它就是有这个可以模仿动物，倒不一定非要做别，它也可以，因为我们人和大自然和动物它都是有息息相关的嘛。
0: 嗨，我们本来也是动物变过来的，
1: 我是现在是高级动物，
0: 高级动物而已嘛，
1: 对对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些整个44个图里面，其中它就有健身的，有治病的两种，就是有病就可以治病调理，没有病就可以先预防，
0: 是的，
1: 对吧，
0: 真的是很先进的一些理念 啊，依然体现出了我们
1: 现 在几千年前
0: 对所认为的这种未病先防的这种体仪融合的方式嘛、
1: 啊、因为马王堆这个出土的离现在就是2100多年，
0: 对对，
1: 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我说来练一个展现一下2000多年前的风采我经常跟他们这么说，所以呢从这个图的出土呢，在这个东汉和宋代就出现了这个舞禽戏啊、
0: 嗯、
1: 八段锦什么的，都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0: 对，
1: 舞禽戏我们都知道是那个华佗，
0: 是的
1: 啊。那么华佗他有两名非常有名的这个
0: 学生，
1: 一个叫这个吴普，一个是叫樊鄂。
0: 嗯
1: 嗯，他们俩都是活，就是创造了生命的这个奇迹，
0: 啊、对，都是长寿啊。
1: 对，其实就是源于练他的舞禽戏的这五个动作的术式。
0: 对。
1: 啊、
0: 其实我觉得听到这儿很多的朋友真的应该把耳朵竖起来，舞禽戏练完了之后都是会长寿的，那我们在日常的健身活动当中把它加进来，
1: 一个是日常要健身，另一个就是一定要循序渐进，要不断的去练，不能说我练一天歇三天那就没有用了。
0: 对，
1: 通过这个时期呢，这个华佗呢也是丰富了他的这个健身的这个理论的体系，同时呢、
0: 嗯、
1: 也为后代这些健身啊治病也做出了很大的这个贡献。
0: 对
1: 啊、那么说到这个跟咱们健身养生有关系的这个导引，其实就离不开一个叫黄帝内经
0: 啊。是，
1: 对，黄帝内经呢是我国这个西汉时期啊、这个形成的这本书，它这里面呀、
0: 嗯、
1: 就提到了很多养生思想，
0: 嗯，
1: 包括现在我们现代人很多人在创编这个健身的一些术式的时候，或者是在指导一些养生的时候，都会运用这个《黄帝内经》里面的一些
0: 啊，借鉴一下
1: 一些知识。那么它这底下，它这个《黄帝内经》其实总的就是概括我们经常听到的有这么几个，就是法于阴阳和于、
0: 嗯。

0: 这个时期呢，导引主要是注重人体的这个内部积极的这个因素，来强调这个动静结合、哎，然后呢，再加上服食一些这个营养的东西，
1: 对，对，
0: 哎，它的形式呢一般不拘啊，它只要注重的是实效。所以说呢，这一段这个资料呢，也是在今后的这个指导我们的这些健身者，也是有了很好很宝贵的一个留下来了。
1: 对，啊，对，
0: 然后紧接着呢，就进入到隋唐时期，
1: 哎，又是一个。鼎盛时期嘛，
0: 又是一个鼎盛时期。那么社会分工也日益分明了。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开始了导引、按翘、按摩。
1: 哦，
0: 哎，之前也没有说是按翘，都是自己练。
1: 对呀、啊，
0: 然后
1: 自个儿练，
0: 对，然后到了两斤。

0: 不结合起来了，
1: 就是把前面那一会儿
0: 把练和吃这个，就是把这个患者呀、啊，除了练还给他结合相对应的药，就有可能会减少量啊，或者换一种这样子的方式。
1: 还有像您说的，把时令季节这些全都考虑，
0: 对，都考虑进去了。所以说，它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增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 也难怪那时候我们强大呢，就已经有了这么先进的这种认知理念了。
0: 外国人就是我们到国外去教课，他们太佩服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他说：“你们居然把这弄得那么细，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二十四节气，什么哪跟哪儿不懂。
1: 对”对。
0: 然后他在这个图中就说了，这个导引除了这个综合的，他还有针对这个什么肺呀、啊、心啊、脾、
1: 哦。
0: 牙肾，它就变成了各种各样对症的，
1: 就更细了，
0: 更细了。
1: 每一个部位怎么去调理它，
0: 对，
1: 都有一些方
0: 法了。这个时期，唐朝时期就开始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时代，我们就有一个伟大的这个医学家，大家都知道，孙思邈。
1: 是的，
0: 孙思邈他是号称他是叫什么药王
1: 啊、
0: 对吧？他其实从小他身体特别不好，最多活四十多岁就不得了了，但最后他活了这么的高寿，是因为他对这个。养生还有中医药，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药和这个健身的一个非常这个醇厚的这种底蕴，所以说把他的自己的身体调理到这个
1: 对
0: 高寿，
1: 对他这么的高寿，可能有一些朋友并不知道孙思邈有多大岁数，我们必须得告诉一下大家，才能让大家
0: 应该是历史上说是活过百岁吧？
1: 是的，
0: 因为孙思邈他有名的叫千金方嘛，就对他的这个方子就研究，都去研究他怎么样他，因为他是通过他。

0: 老百姓哪有什么金箔的东西啊？
1: 对，
0: 穿的衣服都是老粗布的，
1: 嗯、对，
0: 对吧？皇家的就这可能都在金丝的，
1: 比较高贵嘛。
0: 对呀、啊，他们的这个织的这个织锦啊，
1: 对对对，
0: 都是带那个金丝，所以它是金箔嘛。过去的织锦里面是有金丝的，
1: 对，像蜀锦嘛。
0: 对，
1: 我那时候知道，
0: 对，它其实就指的这个束饰非常的精美，非常的这个华贵，非常的有效果，所以它叫锦字。哦，对，像我们现在八段锦八是八个竖式动作嘛，
1: 是的，对，
0: 段它是八个竖式，既可以成为一个动作，也可以成为八段动作
1: 啊。
0: 最后
1: 的也可以说理解为就是八节，
0: 对的
1: 动作嘛。
0: 对，它既是八个单个，也可以作为八个段落。
1: 哦，
0: 对，然后呢，最后这个锦字是不变的，
1: 还真是，
0: 对，它的精美，它的华贵，
1: 对，
0: 所以大家今天不知道的
1: 明白了、
0: 啊、就明白
1: 了，今天又长知识了啊，长了好多知识。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杨慧杨老师和大家分享导引的历史源流。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杨老师来一起回顾。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3: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

0: 然后人家健身者问你这有什么作用，
1: 对啊，
0: 你说不知道，这老师就这么教的，你要这么教那就完了，
1: 打脸了。
0: 所以你必须说这个动作它针对哪个脏腑哪个好，这样你才能把人给教好，人家健身才有作用，
1: 人家也愿意跟你去练，信你的了。
0: 对呀，对呀、啊啊，在道教呢，它这个长生术还有这个理学主静思想，在这个时期啊就相结合了。嗯，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有坐式的，就是咱们这个、
1: 八段锦，刚才不是说了吗？它是分坐式和站式的。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相结合以后呢，它就概括了两个特点。哎，第一个特点呢，它就是把中医的这种五运六气学说，五运指的就是五脏，对吧？这个五运六气学说呢，这个它的这个。

0: 就不过来，你搞四季春夏秋冬都得过吧。
1: 对
0: 对吧，对，哎，他就把这本书上呢就把它弄成春夏秋冬了。
1: 是的，
0: 哎，这样大家现在都知道冬天该干嘛，夏天该干嘛，秋天该干嘛。
1: 对对，
0: 是吧，就更简单，对老百姓来说就更简单，
1: 更容易理解，
0: 去理解和推广嘛。
1: 对，
0: 紧接着就进入到明清时期。
1: 嗯，
0: 就经过了前面的这种那么多时代的发展和繁衍，哎，取其精华去一糟粕，到了明清时期已经积累

0: 哎，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一个岛屿养生书籍，除了在国内啊推广，已经在1895年的时候，这本书叫《尊师八戒》已经翻译成英文发行于国外了。
1: 哇，
0: 就这个时候在明清时期就有这样子的养生的这个著作发行到国外去了。
1: 对，就他们真的是没有什么研究，只能靠从我们这儿去学习。
0: 所以说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海正式打开了这种海外的市场。
1: 对
0: 啊，
1: 对，
0: 海外国人就了解到咱们中华的这个宝贵的这个文化，
1: 不断的去借鉴我们，学习我们。
0: 对，如果说前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们这个出去的，现在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对外，
1: 对，
0: 向全世界国门打开。
1: 对，
0: 哎，大家把这本书一翻译成英文放出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的养生文化
1: 是的
0: 博大精深、
1: 嗯、
0: 对吧。所以在明清时期呢，岛屿就形成了一定的发展。有的有其中有专家就说，一方面静坐法与动功在医疗保健上发挥很大的作用、
1: 嗯、
0: 另一方面呢也是加强了静功和动功与武术的结合。听清楚、
1: 哦、
0: 与武术的结合。很多人不知道它与武术有好几千年的文化。
1: 对，
0: 五千年的文化。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明清时期，他的进攻动工就与武术相结合了。
1: 嗯，
0: 哎，也就是说武术要稍微晚一点，他没有这个导引那么早。
1: 对
0: 啊，他只是一个这个导引是前面是一个雏形，后来慢慢发展啊，然后慢慢才有武术与武术相结合的。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促进了这个武术太极拳的这个产生，
1: 嗯，
0: 丰富了武术的项目。嗯，

0: 清时期啊，它有独特的风格，就流传到国外去了。
1: 对，
0: 哎，然后深受所有这个国内外的人的喜爱。
1: 嗯，
0: 而这个静坐保健功在医学慢性病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他有些病人是非常弱的，非常弱他就没有办法行那个动功，
1: 你别说让他动起来了，可能起身坐起来都费劲。
0: 对，你看我们
1: 靠着呀，
0: 你像我们健身气功里面这个六字诀、
1: 嗯、
0: 六字诀就是针对一些体弱多病的人，他就是六字诀调息吐纳什么的，他
1: 是的，
0: 对啊，他就可以不用那么太累，
1: 大幅度的活动
0: 身体，对对对，稍微轻松一点。
1: 对，
0: 所以在明清两代是总共是544年，
1: 嗯，
0: 544年的这个两个朝代的这漫长岁月啊，大家就总结，不断的总结创新，使我们国家的导引养生呢，就是更加的系统化、
1: 嗯、
0: 科学化。所以说，在这个几个时代结束以后呢，就百年。这个百年，我们指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的百年。
1: 嗯，
0: 鸦片战争以后呢，咱们这个都知道哈，这个帝国列强，这个。

0: 对
1: 导引的这些练习功法了，
0: 是
1: 肯定就没有时间了。
0: 所以说整整100年我们的这个国粹就差点就奄奄一息，就日薄西山，就已经快不行了。
1: 嗯，
0: 因为就是被他们这些列强给侵略的。
1: 嗯，
0: 哎，后来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的时候，1949年新中国成立，导引文化又获得了新生，在我们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啊，然后在不光是在各个这个医疗机构，还有在各个高校，也开展了这方面的这个课程的这个研究室。
1: 嗯，
0: 有很多的大量的医疗还有体育的工作者，就是。

0: 符合咱们中国的这个特色的传统的这种健身气功，
1: 符合大家
0: 对对对
1: 一些日常需要的，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对。
0: 然后呢，也是让国际的友人、国际的这些爱好者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的这个倒影健身气功。
1: 对，
0: 所以说呢，最早的时候是创编了1568，就是《易筋经》五禽戏。

0: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的这个练习的方式就更加的多样化了。
0: 对对对，那么七五的方式也是通过九套的大众功法里面去截取一些动作，然后呢再结合这个主题背景音乐的一个素材，然后创编的这个套路，
1: 是非常好看的，
0: 非常好看的。这个就可以自己创新，
1: 对，
0: 它就不是像之前我们说这九式就必须按照这九套的动作来完成，
1: 对，
0: 这个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主题思想来创编音乐去选择，
1: 就
0: 给老百姓更大的空间去想象去创造，
1: 对，所以大家的这个练习积极性也就更高了嘛。
0: 对对对，积极性也高了，
1: 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老百姓就是他的这个健身的这个越来越丰富了。
1: 对，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杨老师给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导引进行的一个回顾，以及他这么多些年发展的一个历程啊的介绍，我觉得真的还是非常的有意

0: 真空系列的这个创编者呢，也是我的老师，
1: 嗯，
0: 啊，也是这个北京体育大学的这个教授张广德先生，
1: 嗯，
0: 那么张广德先生呢，也是我们这个在武术界，在体育界，这个民族传统体育这方面，也是我们国家中国的第一代的这个硕士研究生，
1: 哦，
0: 而且这个张广德先生现在也是全国的这个双九段。
1: 哇
0: 啊，双九段的这个专家
1: 哦
0: 啊，他是武术九段加上这个气功导引九段，
1: 对，
0: 嗯，所以说他是在这个理论和这个技术方面都是有深厚的造诣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他就创编了这个导引养生功系列，那么创编这个系列呢，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是1974年，
1: 嗯，
0: 1974年的时候，张广德先生呢，就是当时他是因为个人身体原因生病了，
1: 嗯，
0: 啊，有这个血液病，还有这个肺炎、肺癌，

0: 一人一方。
1: 哦，难怪呢嘛。
0: 对，所以它就效果非常好。
1: 是的。
0: 所以说它讲究注重的是叫绵绵若存的一种意念的导引的练习的方式。哎，而且它的呼吸方式是细匀深长的腹式呼吸。
1: 啊、
0: 对，它讲究这个呼吸肢体加意念相结合，所以他运用了中医里面的辩证施治的这种对症练习的这种效果，
1: 嗯，
0: 来让大家去选择，而不是就所有人都练这一套功，
1: 对，
0: 所有人都吃一种药，那根本治不好病。
1: 是啊，对吧？我们锻炼要强调的就是
0: 中医讲究一人一方，其实练习也是一人一功嘛，
1: 对
0: 对，对吧？是这样子的吧？所以说呢，他的这个三个体系呢，主要就是有这个四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各个套路的这个术式还有理论是跟人体的各个系统发病的原因病理相结合的。
1: 哎，对，
0: 哎，
1: 是对症下药的那个感觉。
0: 对，它特别注重针对性、时效性和显著性。
1: 嗯，
0: 哎，具有特别科学的这种依据。
1: 是的，
0: 啊，因为它每个套路它都有科研的数这个成果出来的。
1: 嗯，
0: 然后第二个特点呢，是它这个它把这个功法与人的身心共同来相结合，就是人的这个功法练习和身心健康。所以我们现在会说人的健康难道身体健康健康，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不是身体健康，要身心健康，对吧？
1: 心理的健康更重要了。
0: 对，但他在上个世纪他就已经开始提出这个问题、啊、他这个问题也是跟咱们前面介绍的那个身心相结合，
1: 古人
0: 对，就心理圈要豁达。所以说呢，他身心共同健康相结合，然后呢既导引又养生，导引完了还要养生，然后呢他具有这个增强你的这个生命年限的这个全面性和这种民族性的这种特点、
1: 嗯、

再犹豫了。几万人出兵打仗，人没有粮，马没有草，那仗怎么打呀？诸葛亮立刻分兵啊，派这个王平、张仪、吴班、吴懿四将带领三万精兵，在这会儿与魏斌、曹魏大营对峙着，把大寨也扎下来，自己呢亲自统帅着雄兵强将马上奔陇西。上那儿干嘛去？诸葛亮已经计算好了，他一算计这个日子，现在陇西的麦子已经熟了，到陇西割麦，抢割，把这麦子割起来之后充作军粮，好与曹魏军一战。分完了兵之后，诸葛亮带领着人马是马不停蹄呀，立刻就奔陇西来。人马当接近鲁城的时候，这时候探报来报，说是司马懿大兵已经屯在了上邽。哟，诸葛亮一听是暗吃了一惊啊！哦，司马懿已经捷足先登了，人家的人马先到了。诸葛亮暗暗点了点头啊。人言司马懿这个人呢、是善权变，常以奇谋之对手于死地。就拿司马懿刚复职的时候来说吧，他刚这么一复职，立刻出骑兵到上庸，就把孟达给斩了，那是多神速啊。所以说司马懿在用兵上是确实有些道道啊。司马懿的人马这一到，丞相诸葛亮就全明白了，他这是不让我割陇西的麦子，不让我得到这批军粮啊。

也想不到。诸葛亮打定主意之后，立刻告诉中军官把姜维找来。姜维也很着急呀、啊、姜维知道了，说司马懿现在重兵屯在上邽，人家已经先来了，看来人有准备了，肯定要跟咱们争这麦子，您打呀人家也打，这怎么办呢？不知道丞相有没有割麦的计策，现在叫他，他赶忙来。见过丞相之后，您叫我来有何吩咐？诸葛亮告诉他，你就在今天晚上连夜给我打出来3辆4轮车，就跟我坐的那车一模一样，给我做4套八卦仙衣，再按照我这扇子的尺寸做他3把扇子，然后你到各个营哨去走一走，你亲自去挑选几个小校，身量跟我差不多的，模样差不多，当然不一定完全像长的，那不可能，有一点地方像，这耳朵有点像我，那个眼睛有点像我，这就行啊，给我找几个小校来，然后呢你给我安排2000精兵，让这2000精兵全都穿上黑衣服，是披发显足，把鞋袜子全脱了，光着脚披散着头发，我晚上要是出征的话，我光要火把不要灯笼，另外你给我准备10000条青草绳，要青草绳干嘛呀，点着了之后让它咕嘟咕嘟冒青烟，

两千来人儿，一个个光着脚下麦田割麦子去，那把脚扎了怎么办？不，诸葛亮摆了摆手，我们不管割麦子的事儿，我们呀就管把司马懿由那个大营之中引诱出来。说着，丞相传令，让姜维、魏延、廖化、张翼、马忠几将

五百军校带着关兴就奔这司马懿大营来了。司马懿带领着人马来到上邽这个地方，他也相当紧张啊。他紧张什么呀？他就怕诸葛亮派人呢把陇西的脉

司马懿就站起来了，诸葛亮真的来了吗？司马懿举目这么一看，这两个探报虽然把事情报来了，但是他们神色十分紧张。司马懿问他们这怎么回事，这俩探报瞒不住了，都督您亲自去看看去得了，诸葛亮带领的是神兵。司马懿一想，你要吓唬我，我可告诉你啊，我抽你，等我出去看看。司马懿出的大帐来，吩咐人把辕门紧闭，搬过梯子来，干嘛呀？他登梯子看看。嚯，他又胖个又大，这块头登上这梯子，俩人搀着他，那梯子嘎吱嘎直响。旁边战将直提着心，心说：“我都督别在上面摔下来，您慢着点。”司马懿扶着梯子爬上来，他举目这么一看呐，司马懿呀，愣那儿了。他仔细这么一瞧，我的天，这支人马怎么雾气昭昭，烟气腾腾啊，一个个是披发赤足啊。正当中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看今天这位诸葛丞相把官巾摘了，鹤氅没穿，身着八卦仙衣啊，头戴道巾，顶门嵌着美玉，飘带是随风之摆，身上那件八卦衣上绣着前三连骷髅段、雷中须、砍中板，对上绝训牙段、镇养鱼、艮福丸、海水江崖、

不单熟读兵书战策，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这人呐神通广大，会六丁六甲奇门遁术，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搬山夺海，居神遣将，他都会。万一诸葛亮要真把天兵借来呢，对了，我们出去叭叭叭，对面几把神杀我们全化了，大伙站这胡思乱想。在司马懿身边站着的那位年轻的少将军张虎有点沉不住气了，哪能总让都督这么问呢？他瞅了一眼对面站着的岳琛，岳琛呢把头低下了，没燃这茬儿。张虎心里有点不痛快，心说你看看你，你比你父亲岳进将军差远了，现在这什么时候，正是都督传令生擒诸葛亮，你怎么不敢言语？我请令，张虎请令，您给我一哨人马，

0: 司马懿催马到了张虎的跟前，你怎么不追了？哎呀，都督，我按着您的吩咐，我没敢贸然行事。司马懿点点头，挑起大指，心说张虎这员将军不错呀，咱们有令则行，他真听话，你贸然一追非上当不可，带我来看。司马懿说带他来看呢，心里也直突突啊，他看见了诸葛亮就在前面，来追。他这追字刚一出口，忽听刀啷一声炮响，从左边身后杀出500人来，当中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跟他追的那些人呢一模一样。
1: 啊，
0: 司马懿吓了一跳，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又听右边炮响，又出来500军校，也是那样穿着打扮，中间也是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诸葛亮。司马懿有点懵了。就在这时啊，听远处山头一声炮响，由山头上推下一辆四轮车来，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哎呀，司马懿大叫一声，他立刻传令是赶快回兵。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二。

洪亮是返回蓬莱县衙。到了蓬莱县衙已经是后半夜了。狄仁杰说，咱们已经忙了一晚上了，赶紧的各自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咱们还得早起升堂，可不要迟到了。是是。乔太马荣告辞狄仁杰，两个人回去睡觉了。狄仁杰、洪亮

过早饭之后，吩咐一声升堂，狄仁杰穿好了官服就准备升堂了。这个时候呢，门子过来报说，狄大人呐，堂主不告假了。哦，狄仁杰点点头啊，我知道了。哎，大人，范仲至今还没有衙里签到，看来范仲啊还没有回蓬莱。哦，还没有回来。哎，是，我知道了，升堂。哎，好嘞。三班衙役站立之后，狄仁杰又升了堂了。升堂往下望了望，

0: 大人呐，小民有事啊！
1: 哦，狄仁杰抬头一看呢，从堂外边走进一位50多岁的人，就见这个人是个瘸子，一瘸一拐的，两个手各拄着一根细竹杖，走到堂来，费力的双膝跪倒在地。大人，小民有事。狄仁杰往下一看，就见此人穿着打扮与众不同，相貌堂堂，衣饰考究，穿的都是绫罗绸缎，头上戴着员外巾，一看这个相貌穿戴呀，就是一个乡宦士绅，那不是一个平常老百姓，肯定是个有钱的富翁。哦，台下所跪何人？
0: 小人顾梦平，叩见青天大老爷。
1: 顾梦平，哦，狄仁杰想起来了，这个顾梦平啊，是蓬莱的一位大船主，与那。

0: 顾梦平啊印象非常深，一听此人是顾梦平，
1: 哦，
0: 顾先生今天亲来衙门有何禀告啊？狄仁杰非常客气，
2: 呀大人呐、监京曹氏归宁后久不见回家宅，小民恐生意外，故冒昧来衙门申报，还望大人能够协助小民。

头上挽了一个竹篮，篮内装着硬实的糕饼，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呀。狄仁杰一听这就怪了，一个妇人又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离得又这么近，他能上哪儿呢？怎么就丢了呢？狄仁杰沉吟了半天，顾孟平啊，大人，你暂且。

叶守本说：“我就这件事情啊，来禀告给大人，我心就安了。大人放心，我回去之后还会暗地的查访，如果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事情，我还会再向大人禀告的。哎，如果大人没别的事情，我就告辞了。”慢着！狄仁杰突然间喊了一声：“慢着！”怎么了？他想起了刚才顾梦萍、曹氏的事情了。他问叶守本：“叶先生可知道顾梦萍夫人、曹氏的事情吗？刚才爪牙顾先生来申报说他的夫人曹氏前日在西门外走失了，至今未获音信呢。”哦，叶守本一听狄仁杰问自己这个事情，大人呐，这件事情小民不知啊。恕小民直说吧，他们两个呀，本来就不般配。哦，狄仁杰一听叶守本这话里有话呀，什么叫不般配呀？哎，此话怎讲？听顾梦萍说，他们成婚还没有半月呢，先生怎说不般配呢？哎呀，大人呐，其实这话呀，小民本不该多说，既然大人问了，小民也只好直说了。

是宋小波，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0: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2: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0: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0: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进球大战，英格兰4-2取胜。而在昨天呢进行的比赛当中，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关心的比赛，其中呢梅西一战破多项纪录，200场里程碑，16个进球，6届世界杯都有出场纪录等等，一会儿和大家一起来进行梳理。再有世界杯方面的内容，就是中国裁判马宁将会主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因为看到聊天室当中有好几位朋友发来照片说准备看马宁。
1: 那回来看我们自己的事儿哈，国足结束拉练了。目前看 U23 暂时没有征调超龄球员的计划。昨天也看了女排的比赛，不知道大伙有没有时间哈。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站，我们昨天非常艰难的3-2战胜德国队，我一度都快失望了，结果最后还扳回来了。国内的比赛，全国游泳冠军赛，徐嘉余、于一婷超亚洲纪录，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详细介绍。
0: 下面呢先进入到世界杯的环节，是吧，来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两场比赛。

0: 汤宪博的介绍哈，他认为这场比赛啊，其实葡萄牙取得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开局，
1: 嗯，
0: 但是呢，随后他的降速有一点自废武功了，给了民主刚果更多的机会。
2: 世界杯在今天凌晨进行了两场非常重要的比赛，首先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的这场比赛，因为白

这个比赛带回了比较好的这个轨道当中，而且我们和世界上最好的球队打成了平局，所以我们非常的高兴。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我们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积分哈。那么在发布会上也有记者提问到，就是你们是通过这个定位球哈赢得了这个平局啊？他说是的，我们平时训练的内容啊也是针对性的。葡萄牙呢有很好的定位球的配合，他们是少数几支定位球的时候能够压上10。

0: 两度扳平比分，但是在下半场比赛的时候呢，英格兰队还是依靠着贝林厄姆和拉什福德的进球是锁定了胜局。这场比赛英格兰最终是4-2战胜了克罗地亚。哈里凯恩第115次代表三狮军团出战，超越了杰拉德，追平贝克汉姆，排在了队史出场的第三位。莫德里奇这场比赛呢是第199次代表克罗地亚队出战，也刷新了队史的记录。
1: 他今年是肯定是奔着200去的哈，还要超过这个数。
0: 对，下一场比赛一登场就200场了，你小组赛三场比赛战罢，就算不出现也是201。不过我觉得以克罗地亚的实力，后面两场比赛应该没什么问题，出现应该没什么问题。
1: 这场比赛英格兰队的进攻也是非常的高效，他们有22脚射门，11脚

因此很难套出相应水平的队员去跟对方去抗衡。那最终这场比赛，英格兰可以说打的是和克罗地亚来说都打得挺好看的，也是一场符合世界杯标准的，真的是世界杯级别的比赛。而这场比赛，达里奇是做了一切能做的，莫德里奇已经40了，能踢成这样，真的没法让人有任何苛责。但不得不说的是，今天图赫尔绝对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巨大的威信。首先，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啊，选了好几个外界觉得不该选的球员，比如说他用了斯通斯。

0: 那个踩踏的动作也不敢出示红牌呢？也会有球迷会展开这样的讨论，是吧？因为当时梅西踩完人之后，马上我就看评论里面有说，这要是调过来，
1: 换成
0: 阿尔及利亚的球员踩了梅西的小腿，你看裁判给不给红牌？是吧？但是足球场上也没有如果，就所以呢，我们才会拿出来在后面不断的去讨论，支持自己的这个观点，是吧？喜欢自己的这个球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视角吧，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再来说说梅西吧，刚才说了 C 罗，一会儿呢还可以再进行更多的这个叫梅罗之争的对比，是吧？在昨天进行的比赛里面，阿根廷3-0击败了阿尔及利亚，梅西是打进了3个进球，这90分钟时间里面呢创造了很多的记录。首先第一个记录，因为那个墨西哥的门将奥乔亚。

就是我爱看他踢球，就是我看他踢球呢是一种享受，我觉得这就够了。甚至他进不进球，我觉得都无所谓，因为毕竟你已经有过很多就是跟他一起热泪盈眶的这种场景，然后你还有很。

0: 情就能够说明一切了。天鹰呢也做了梅罗之争的分析。
1: 应该说 C 罗的比赛我们大家也看到了，整场比赛来讲葡萄牙表现的并不是太好，虽然 C 罗的身后也有三个进攻能力非常强的帮手在给他来传球给他来

0: 就是梅西的个人风格还是他本人有极强的技术能力，就是梅西的技术能力是可以在最困难的时候改变球队的，而 C 罗就职业生涯的巅峰到现在，他还是更多的依靠自己更加强悍的身体素质以及这种意志品质，就他的关键时刻改变一个球队的能力是不如梅西的，所以在葡萄牙整个球队陷入了极大的进攻困境的时候， C 罗能做的是跟球队一起着急，但是他自己能不能靠一己之力，就是我靠我自己的这种天赋，我带领的球队别人帮不了我的情况之下，我靠我一己之力的天赋我逆转局面，我觉得至少这场比赛没有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 C 罗跟梅西两个人的一个差距。当然了，比赛还很长，时间还很长，还有比赛，剩下的时间我觉得给 C 罗提出了很高的压力。 C 罗本身也是一个就是极有胜负心的运动员，他是一个极有胜负心有比赛欲望的球员，就是 C 罗本身为什么也同样是伟大的运动员，就是因为他对于胜负他是有极高追求的，他不允许自己懈怠，不允许自己输。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给 C 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场上我觉得除了你这个带领球队去拼搏之外，如何把自己的天赋发挥出来，你不要过多相信自己的队友了，你的队友也许真帮不了你，需要你个人站出来的时候了，让 C 罗个人要站出来表现出更好的个人能力。
1: 哎，这也是关于梅罗之争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展开讨论，可能在后面的小组赛当中呢会不会C 罗有所爆发，因为毕竟他在后面他们所面对的对手呢实力会更弱一些，C 罗呢也可以去抓住这样的机会吧，争取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取得更多的进球。在6月24号凌晨1点的时候，葡萄牙队将会面对乌兹别克斯坦，这也是亚足联球队，不知道在这场比赛里面葡萄牙会不会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不像打民主刚果这场比赛这样踢的像温吞水一样。
2: 加纳和巴拿马的比赛仍在进行当中，现在打到了38分多的时间，双方的比分还是0-0，已经经过喝水时间了。刚才喝水的时候，我看现场的雨也挺大的，咱们看到这个观众席上很多这个观众都穿上了雨衣哈，他们不需要喝水，这已经够灌溉了。看起来现场的温度还是有点低啊。

补水时间不就是要求温度高于28摄氏度是建议补水，高于32摄氏度的时候是要强制补水吗？这是当时国际足联在世界杯赛场当中所制定的规则。现在一个19度，他也强制你去补水，然后队员呢，这个比赛踢起来可能会有一点节奏上的打断。

炙手可热的球星梅西上演了帽子戏法，哈兰德打进了两个进球，姆巴佩打进了两个进球，今天凌晨的时候哈里凯恩也打进了两粒进球，所以在射手榜上的争夺呢还是

这几个人轮番给他送球，我觉得这种优势是一般人所没有的。这三大这个攻击手，三大助攻手挨着个的给这个姆巴佩送球，所以我觉得啊，对未来啊，就是接下来的比赛来讲啊，其实拿到最佳射手，可能梅西会踢得轰轰烈烈，但拿到最佳射手的有可能是姆巴佩，因为姆巴佩更是一个就是有人支持他、帮助他，所以姆巴佩的机会我觉得反倒是更大。但说回来哈，我们也不能忘记克洛泽的成绩。克洛泽是在世界杯没有扩军的情况之下取得的这个成绩。你扩军之后比赛场次多了，他是在没有扩军的时代取得的成绩，也是在历史当中我觉得应该给他明确的。

有一次必须要去到青藏高原，去到世界之巅。那如果您跟体育广播一起去呢，又非常的有意思，又非常安全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现在回复西藏两个字，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有相关

他的强弱程度上会让他决定到底是起手是3421呢还是起手是一个541。 那这个球队的纪律性还是很强的，亚预赛10场比赛下来只丢了8个球。卡纳瓦罗带的这支乌兹别克斯坦是意大利风格的防反球队，但是防反球队和防反球队之间的风格还是有差别的。乌兹别克斯坦这种防反就是属于一旦有反击的机会就大胆推进，看到球门了有机会就来一脚，这是 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说虽然同为防守反击球队，但是他们是那种防守反击当中对于射门会非常开放，打门次数很多的那种球队。但是这支球队它也有问题，你球员纸面实力也看着了，就是肖穆罗多夫、胡桑诺夫，这是在欧洲联赛踢球的，那其他球员可能联赛的强度没那么大，而且这支球

现在已经打完的比赛当中，韩国是2-1啊，然后战胜了捷克，这真的是给亚洲比赛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而真正的大冷门的比赛其实是卡塔尔逼平瑞士，这个是很多人没想到的。瑞士的实力你看名字不是很强，但瑞士真的是欧洲最强球队之一啊，顶级球队。而卡塔尔被大家认为有点衰落了。此外，在其他的小组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澳大利亚战胜土耳其，也是他运用了一种非常令大家意外的表现。因为土耳其在某种程度上在我们心目当中他就是世界强队，但是澳大利亚在亚洲，我觉得在亚足联我觉得也不是绝对强队。但是整个比赛过程如果你看到了，你会发现其实澳大利亚的战术选择、战术执行力、反击的坚决程度更加的厉害。这场比赛赛前你绝不会想到澳大利亚赢得如此坚决，但你看过比赛之后，你会觉得澳大利亚配得上胜利，配得上这个2-0。另外日本跟荷兰的比赛，我觉得其实这个2-2啊，遗憾的不是荷兰，是日本。另外我们看到在比赛当中还有伊朗跟新西兰，其实就是对伊朗来讲咱们的期待值还是很高的。这次比赛就是当然他遇到了很多众所周知的困难，而且困难程度也非常大，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之下，他跟新西兰的比赛没有能够获胜，我觉得不奇怪。对于他来讲整体的这种备战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另外一个我觉得跟乌拉圭也是如此，沙特其实运气不错，遇到了一个备战慌乱的乌拉圭，所以沙特作为亚洲的传统强队跟乌拉圭的打平，我觉得倒是在我们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就他整体来讲沙特的表现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在这个时间段之内我们看亚洲球队还是保持了不败，虽然平局很多，但是咱们还是保持不败，输球是从这个